0: 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一集，闽宁携手干沙滩变金沙滩。
2: 是在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3: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2: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4: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2: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5: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翻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啊，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2: 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6: 刚来之后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1: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就二十几个贫困户，一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0: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2: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闽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闽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3: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闽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4: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闽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宁镇视察时，看到闽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闽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闽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果洛州。种草这件事儿，在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全县人民都是认真的。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达日县曾因草场退化、黑土滩蔓延等问题一度面临生态困境。多年来，当地技术人员和牧民扎根草原，坚持科学种草、细心管护，一步步修复退化草场，让高原荒地逐步复绿，守住了生态家园。
1: 5月13号，记者驱车前往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满掌乡木热村的路上，沿途的群山已经隐约能够看到泛起青绿。50多分钟后，行驶至木热村附近的山脚下时，齐腰高的垂穗披剪草最先映入眼帘。
0: 随行的达日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草原站站长肉赛说，这些是2021年种下的草种，去年冬天牛群没有吃完，草已经变黄了。随后他蹲下身仔细看着草地，指着一株刚冒出头的绿草说，你看这里种下的草种已经 生根发芽了，你再过2个月来，草原就都变绿了。
1: 位于果洛州南部的达日县，平均海拔超4200米，是黄河上游至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障，有天然牧草的1729万亩，生态家底深厚。但以前由于过度放牧、自然灾害等原因，达日县退化的草原面积达535.2万亩，再加上鼠害严重，出现了大量的黑土滩、黑土坡，其中黑土坡面积419.18万亩，占退化草原面积的78.4%；黑土滩面积116.02万亩，占退化草原面积的21.6%，修复治理任务艰巨。
0: 2010年，肉赛进入达日县草原站工作。跟随从事黑土滩坡治理工作40多年的原站长罗日盖学习各种种草及治理技术。多年来，师徒二人接续坚守，肉赛也像师傅一样走遍了达日县所有的山沟草场。
1: 肉赛说，黑土滩坡是高原草甸退化的极端形态，一旦草场退化，地表植被消失，就只剩下裸露的黑色土壤。因为草场少了，以往大部分牧户选择最临近的甘肃或四川跨省放牧。面对日益严峻的草原退化状况，2005年左右，达日县启动系统性规模化的黑土滩坡综合治理工作。
0: 想要让一片荒芜的黑土滩坡重披绿装，种草复绿是关键。针对高原高寒、干旱少雨、土壤贫瘠的特殊环境，达日县组织各类专家及技术团队开展田间试验和实地调研，筛选出垂穗披剪草、冷地早熟禾、中华羊毛等草种。这类草种适配高原的气候，耐寒耐旱，抗逆性强，成活率高。
1: 种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普通草场翻土深度达到18厘米就行，但黑土滩坡必须深翻到25厘米。肉赛解释，这是因为浅层土壤的养分已经耗尽，保肥能力弱，深翻土壤能激活肥力，再搭配科学追肥，为牧草生长打好基础。同时，草种的播种深度还要控制在10厘米左右。虽然这样牧草出苗速度会慢一些，但根系扎得深，草场长势会更加持久稳定。
0: 每年的5、6月份是高原牧草的最佳播种期，这时期恰好也是牧民进山挖冬虫夏草的增收旺季。肉赛说，牧民心里装着草原，都想把草种好。每到这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留一个人专门种草和管护。满掌乡木热村村民扎西达多多年参与村里的种草和草场管护工作，亲眼见证了这些年草场的变化。他说，以前草场退化严重，草少畜多，牦牛吃不饱，我们只能到处辗转放牧。现在黑土滩重新长出牧草，再也没有牧民外出放牧了。
1: 如扎西达加所说， 近些年，达日县通过严格落实禁牧休牧政策，科学管控牲畜数量，家家户户的牛羊存栏量，适配草场承载力，既守住了草原生态，也稳定了养殖收入，实现草畜良性循环。全县2752名生态管护员全员在岗，分区包干，轮换值守，驻守了草原生态保护基层防线。
0: 2021年，青海省草原保护修复现场观摩会在达日县举办。达日探索形成的高寒黑土滩治理模式，为全国同类高寒地区草甸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1: 一条沟绿了，一片坡也绿了，上万亩退化草原跟着慢慢绿了。草原生态修复靠的不是一时突击，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十四五以来，达日县全面推行零草长制，统筹实施人工种草、丰裕禁牧等一系列生态举措，严格落实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扎实推进各项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五年来，达日县累计完成生态投资3.7亿元，实施黑土滩坡生态修复项目340万亩。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达日县草原

0: 年综合植被盖度从2020年的58%提升至59.13%，提高了1.13个百分点。
1: 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达日县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高寒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随着草原植被持续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也不断丰富，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显著增强，为野生动植物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协调发展。
0: 在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达日县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将生态治理与群众增收紧密结合。所有生态项目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优先采购本地合作社草籽等物资，优先扶持本地企业参与项目建设，让群众在守护青山绿水的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年达日县草原鼠害防控四个项目标段累计吸纳本地劳动力50多人，预计发放劳务工资18.85万元，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15/57，达日县将紧扣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青藏高原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深化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聚焦优势本土草种。达日县将申报建设4.8万亩多年生饲草基地、2万亩草种繁育基地，提升本地草种供给和饲草保障能力。推进草产业提质升级，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以草带畜、以畜促草、草畜平衡发展模式。
0: 同时提升智慧管护水平，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等数字化手段，完善林草长制数字化管理体系，提升草原管护精细化、常态化水平，持续巩固治理成效，常态化推进黑土滩坡综合治理、鼠害防控、退化草原修复工作，总结推广成熟治理经验，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98.9AM666，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幸福，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聚四面民生，
4: 汇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4: 尽在民生在线。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 九十八点九兆赫 AM 六六六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5: 前不久，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察尔汗物流营业部铁路专用线内举行国际货物出口联运首发仪式，首批搭载聚氯乙烯的六辆篷车以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模式发往越南，全程物流链高效链接，为外贸货物跨境运输搭建起稳定便捷的专属通道。
6: 聚氯乙烯作为重要工业原材料，市场需求广泛。此次青藏铁路物流中心依托自身察尔汗专用线运输优势，打通直达越南的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通道，不仅有效解决了工业原材料跨境运输的物流需求，更大幅度提升了货物跨境流转效率，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为本地工业产品出口海外开辟了新路径。这也是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深耕国际物流业务、拓展扩境跨境联运版图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铁路国内国际双向物流运输体系，彰显了专业化、多元化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
5: 聚氯乙烯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首发成功，为后续的跨境货物常态化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青藏铁路物流将持续优化国际联运作业流程，强化物流衔接保障，不断提升站到站跨境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拓展海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各类工业原材料外贸产品高效出海。
6: 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截至五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5: 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至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6: 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8527.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构建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市场体系，精细化开展绿电连续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至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 青海持续优化绿电交易机制，推动绿电市场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北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 这种依托线上平台买卖双方自主挂牌摘牌的新型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式，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放绿电贷553.38亿元，节约利息4.07亿元。
6: 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照全国统一大市场、五统一、一开放建设标准，从市场基础制度、基础设施、产权要素、商品服务、监管执法、对外开放六个领域部署40项具体任务，通过精准监管，推动青海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5: 这40项具体任务包括持续夯实统一市场制度根基，推进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推动地方专利保护条例落地，开展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搭建全链条保护体系，加快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深化商市制度改革，稳定市场准入预期，常态化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整治行政垄断与无序竞争，规范社企收费，严查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步优化信用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归集社企信用数据，提升监管精细化等水平。
6: 立足产业四地建设，青海将打造高质量基础设施集成服务体系，开展高原特色认证实验，申报国家级应用项目，加快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建设，拓宽特色产品认证互认渠道，升级现有质检中心，布局藏药质检机构，培育高技术检测机构，建立知识产权转化长效机制，推进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展示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5月24号，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启动。
6: 本届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紧扣全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等核心领域，精心设置6大特色主题展区，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科普形式，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生活，全方位展现青海科技创新的新成果、新活力、新高度。
5: 在“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重磅亮相全省重点科研攻关成果，集中展示盐湖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应用等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落地成效。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展区创新运用沉浸式互动科普模式，阐释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培育等领域的科技支撑。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深挖本土藏医药特色资源，设置藏医药的特色体验、慢性病健康咨询、高原养生科普等多元服务场景，普及高原健康防护知识，推广特色康养科技成果。
6: 公共安全科普展区紧扣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禁毒等科普内容，创新打造消防救援、灾害防范等实景模拟体验场景，通过可视化、实操化互动体验，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应对、安全生产、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青少年科普展区主打趣味科普、科创启蒙，精心推出 AI 编程、3D 打印、趣味科学实验等科创项目，寓教于乐，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和创新思维。科普讲座专区邀请省内优秀本土科研专家现场授课，分享前沿科研成果，解读行业发展趋势，讲述一线科研故事，搭建面对面交流的科普桥梁。
5: 记者从青海省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报销方式迎来新变化，参护职工将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报销服务体验。
6: 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于2025年9月启动，保障期限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此次报销工作的一大变化在于服务机构的调整，原服务机构由中国人寿青海省分公司变更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青海分公司，参护职工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报销。
5: 线上办理提供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两种渠道，参护职工可关注太平洋产险青海分公司公众号，点击保险优选后选择职工互保理赔，填写信息并上传资料即可完成受理，也可以搜索太平洋产险健康险服务平台小程序，实名注册后点击自主理赔进入理赔申请，按提示操作。两种方式均实现微信端快速受理，省去了职工跑腿排队的不便。
6: 对于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职工，可选择线下办理渠道，线下办理机构为太平洋保险青海分公司医保服务中心，地址位于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70号锦陵家苑3号楼2楼，联系电话为0971-388-9912，全省太平洋保险各营业网点均可受理，职工可就近提交凭证资料办理报销。
5: 好的，继续来关注。最近团市委启动小青宁共青团旅游志愿服务专项行动，本次行动优化站点布局，拓展服务范围，将全西宁市共青团旅游志愿服务驿站扩容至28个，较往年新增7个特色服务站点，驿站点位精准设置，全域覆盖，分布在各大重点景区、核心商圈、交通枢纽及特色文旅街区。
6: 据了解，小青宁旅游志愿服务驿站紧扣游客及市民实际出行游玩需求，打造多元化、精细化、暖心化志愿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引导、旅游线路咨询、本地特色美食与游玩攻略推荐、突发状况应急帮扶、绿色生态文旅宣传、本土非遗体验普及等多项便民服务。同时，各站点均标准化配备急救箱、便民轮椅、便携氧气瓶、共享充电宝、饮用水、雨伞等齐全的便民物资与应急设备，全方位保障游客出游安全与便捷。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纪录片《祁连山秘境家园》，以雪豹央金育幼的生命故事为情感主线，真实复刻野生动物依存自然、顺应自然、归于自然的生存本态，也真实呈现人类默默守护、温柔退让、久久护绿的山野姿态。幽深密林、广袤草原、巍峨雪山，以镜头直抵山河，纵深贯穿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东部、中部、西部，顺着山脉肌理铺展截然不同的生命图景。
6: 祁连山秘境家园从一开始就把主线落在生命本身，把镜头交给雪豹的脚步、岩羊的迁徙、飞禽的起落。首播时收视率居于高位，播出40多天之后仍然冲上微博热搜话题。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纪录片副导演郝进芳介绍，纪录片展现了祁连山不同区域内各异的自然特征，镜头刻画的主体有雪豹等大型食肉动物，也有小到20多克的夏候鸟，通过一组组精彩的生物生存场景，辅以人文故事情节，在动物、植物、人类的共生秩序中，展现人与自然、动物与自然共生的传奇。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

加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这些伯爷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时节，乐都区寿乐镇姚庄村蒜苗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生机满满，连片蒜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农户们在田间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收、捆扎、清洗、装车等作业，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今年当地蒜苗品质优，产量高，亩产可达7000多斤，地头收购价稳定在每斤3元左右，种植效益可观。
1: 蒜苗种植是寿乐镇重点培育的传统特色富民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当地蒜苗品质优良，产量稳定，销路广阔，深受市场青睐。今年以来，寿乐镇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引导农户扩种提质，推进蒜苗标准化、规模化连片种植，全镇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
0: 据姚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昌元介绍，今年蒜苗收成稳定向好，每亩综合收益约2万元。全

0: 蒜苗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4000万元，富民增收成效显著。小小的蒜苗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让撂荒土地焕发新生，切实鼓起了群众钱袋子，从普通农作物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苗，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蒜苗全产业链发展，也有效拓宽了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从田间管户、日常养户到集中采收、分拣外销，完整的产业体系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月均务工收入可达2500元左右，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村民许大姐对当下的增收生活十分满意，她说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省心又安稳，特别实惠。
0: 凭借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寿乐蒜苗供不应求，远销贵州、四川、广东等地。当地产销模式也从农户零散种植迭代升级为连片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姚庄村蒜苗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菜，稳稳撑起群众增收致富的金算盘。
1: 下一步，寿乐镇将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大蒜苗产业扶持培育力度，推动产业向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纵深发展。通过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挖掘增值潜力，持续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提质，擦亮寿乐蒜苗特色产业名片，让小小致富苗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焰火深处情谊长。不久前的一天，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小岛村的巷道里还透着丝丝凉意，村委会办公室的门已经打开，村委委员李春莲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香油走过来，金黄的油香混着孜然和面粉的香气瞬间盈满了整间屋子。
1: 大家快来尝尝，这是我邻居今早刚送来的回族特色，可香了。他一边说一边把盘子放在桌上，晨光从窗户斜照进来，恰好落在那一盘油香上，为办公室添了一抹暖意。
0: 抬眼望去，清晨的村庄静谧而温暖，街巷间弥漫着草木与晨光的清新气息。早起的村民陆续走出家门，这个聚集着七个民族的小村庄就在这日常的焰火气中开启了新的一天。
1: 在这方3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民族虽习俗有别，但守望相助，亲如一家，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矛盾纠纷，彼此尊重，互帮互助早已成为村里不成文的规矩。
0: 聊起村里的热闹事儿，李春莲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说啊，正月里的社火那才叫热闹，从初9到15，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他掰了一口馍馍塞进嘴里，边嚼边笑着说，社火本是汉族的传统民俗，可村里各族乡亲一样积极参与，乐在其中。藏族汉子才人家头一回踩高跷，腿肚子直打颤，没想到一踩就是3年。问他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咧嘴一笑说，村里的活动大家都要参与嘛，试过以后才发现真是有意思。土族大叔马金满第一次在社火里扮牛，脸上抹得红扑扑的，逢人便说，村里搞活动咱们都得来，既热闹又开心。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热闹，更是对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融入。
1: 喝了口水，李春莲又接着讲道，到了农历6月6，那就更热闹了。花儿会一唱三天，台上花儿、二胡、蒙古舞轮着来，台下各家支起小摊，散子、油香、藏式点心摆得满满当当。藏族姑娘卓玛吉穿上藏装，在台上一圈一圈地跳。他顿了顿，语气里满是自豪，没人区分你是哪个民族，大家图的就是开心热闹，在这里文化差异成了共享的盛宴。
0: 这种文化的交融早已融入日常，清明时节各族村民一同祭奠先烈，平日里谁家盖房收庄稼不用打招呼，邻里乡亲都会主动帮忙。

0: 把手。这些暖心小事儿在小岛村如同枸杞应季开花一般自然，早已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1: 说话间，李春莲从柜子里翻出台账，边翻边说：你看村里各家各户的情况，谁家有啥难处，有啥需要，我们记得详详细细，一笔不落。他合上台账，笑了笑说：大家的日子嘛，是越过越好，心里都有数。
0: 在村集体项目的水厂里，各民族员工亲如一家，并肩工作，大家心里攒着一股劲儿，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
1: 太阳慢慢偏西，办公室里的光线变得柔和，那盘油香早已被分食完，可香味仿佛还留在空气里。李春莲收拾着桌上的文件，当被问及村里民族团结的秘诀时，他笑着回答：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你送我一盘热馍馍，遇到困难我帮你搭把手，你教我跳一支舞，大伙同唱一曲花儿，大家本就是一家人，何须分你我。
0: 春风拂过，小岛村平凡的一天缓缓落幕，而明日朝阳依旧会升起，这份焰火里流淌的情谊也将愈加愈深。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
3: 合伙，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军队当地时间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军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官员称，这是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最猛烈的袭击之一。
1: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在攻击中发射了约90枚。

0: 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是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第三次使用这种武器。据乌克兰当局称，袭击造成4人死亡、80多人受伤，数十栋居民楼和数所学校遭到破坏。
1: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此次空袭的目标是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供水设施，并呼吁美国和欧洲对莫斯科采取威慑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袭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包括指挥中心、空军基地以及地面和情报部队阵地。莫斯科方面称，此次袭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回应。
1: 好的，继续来关注。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
0: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0: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大西洋海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受伤。
1: 据报道，警方推测事件的起因可能是有人突然在人群中奔跑，引发连锁反应。警方称这一过程仅持续了几秒钟。报道称至少19人在该事件中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0: 据日本朝日新闻及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曾收到死亡威胁邮件。
1: 报道称，有关方面22号收到死亡威胁邮件，内容包含24号去杀死玉城丹尼等威胁性表述。24号集会当天，警方加强了集会现场警戒，活动未发生意外。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伊朗国家通讯社采访时提及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
1: 佩泽西奇扬在采访中批评以色列，称其破坏地区稳定，并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与冲突。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
0: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戈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
1: 报道称，声明称本格维尔故意公开羞辱被羁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行为。
0: 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维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续。

0: 久和平的努力。
1: 八国外长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2: 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活，慢慢变好。日子再难也别放弃自己，熬过低谷，往后遇见的全是温柔与惊喜。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好，听众朋友，以下请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北京时间9点整，
4: 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 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

0: 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8: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两本好书。这一本呢是温柔又通透的好书，叫做《见树又见林》。这不是一本晦涩深奥的专业典籍，而是一本治愈迷茫、唤醒清醒的生活启示录。它帮助我们跳出自我的执念，读懂生活，读懂自己，读懂我们与世界的温柔连接。很多人啊，从未认真思考过我们与生活、与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执着于个人的得失、情绪的起伏、境遇的起落，把所有的压力啊都归于自己不够优秀，把所有的遗憾呢都归于命运不够眷顾。可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我们才会明白，人生的很多困惑呢，从来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而是个体与世界与环境相互碰撞的常态。作者艾伦·约翰逊呢，他用最朴素的文字、最通俗的解读，打破了社会学的神秘滤镜。他告诉我们，社会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藏在三餐四季、烟火日常里的生活智慧。那么所谓树啊，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每个人的努力、坚持与悲欢。那么林呢，它就是广阔的社会、时代的浪潮，是包裹着我们的生活环境与集体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森林里独一无二的一棵树，扎根土壤，向阳生长。同时呢，千万棵的树相拥而立，才汇成了郁郁葱葱、生生不息的人间森林。这便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了。个体它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我们既被这个时代滋养，也在悄然滋养着时代。生活中啊，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呢就是过度放大自我，把所有成败荣辱独自扛起，疲惫不堪，暗自内耗；要么就彻底忽略自我，随波逐流，盲目从众，渐渐弄丢了自己的初心与棱角。而见树又见林，它教会我们的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人生智慧，也就是说，平视自己，俯瞰生活。它温柔地提醒我们，不必因一时困顿否定全部人生。很多时候呢，你拼尽全力却未能如愿，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身处的环境、时代的节奏啊，有着不为人知的客观规律。那些人人都在经历的迷茫、焦虑与挣扎，从来不是你的专属缺憾，而是无数个体共同面对的人生课题。读懂这一点啊，我们便能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卸下无端的自我苛责。与此同时呢，这本书啊，也让我们读懂了个体的力量。纵使个人如孤树渺小，却从未失去过生长的力量。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常选择、坚守的初心、付出的善意、坚持的热爱，都在悄然塑造着身边的世界。正如这本书当中所说的，人们是参与社会系统，而非单纯属于社会系统。我们从不只是时代的追随者，更是生活的创造者，时代的参与者。在人人焦虑、处处内卷的当下啊，这本书更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它让我们跳出狭隘的自我视角，拥有更辽阔的人生格局。遇事儿不再钻牛角尖，失意不再自我否定，迷茫不再手足无措，既能看见自身的微光，接纳自己的平凡与不完美，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刻，也能看见天地的辽阔，懂得顺势而为，从容前行，读懂生活的全貌与温柔。那么，我想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如此了。
不是为了掌握高深的道理啊，而是为了在文字里拓宽眼界，治愈内心，让我们在烟火生活里活得清醒、通透、从容。愿大家在读完《剑术又剑林》这本书啊，都能拥有一份双向的通透，低头能够看见自己的初心与坚守，深耕当下，不负自我，

抬头呢，能够看见世间的辽阔与温柔，心怀山海，不惧前路，既执着于热爱，不辜负每一份努力，也能释然于遗憾，接纳每一份境遇。往后余生，愿你我既能扎根烟火，做好独一无二的自己，做一棵挺拔向上的树，也能心怀天地，拥抱万千人间，奔赴属于自己的广袤森林，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通透坦荡、温暖从容的模样。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是一本轻盈干净自带温柔力量的书，叫做《鹅之书》。这是一本很特别的散文集，它没有宏大的说理，没有跌宕的情节，它像一盏小小的夜灯，安静柔和不刺眼，却足够照亮人心。整本书啊，它是以鹅为意象，写生灵，写乡土，写日常，写时光，把细碎人间的温柔与朴素的治愈一笔一画轻轻铺展开来。很多人在读完《鹅之书》之后啊，都会有一种相同的感受，久违的安宁。因为我们太久活在速度里，追赶工作，追赶生活，追赶未知的结果，习惯了焦虑，习惯了比较，习惯了匆匆前行。我们慢慢忘了，生活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那些慢悠悠、静悄悄、朴素纯粹的日常。而这本书呢，就是带我们回归简单、回归本心的一场温柔归途。书中的白鹅是乡土里最寻常的生灵，它们踱步、游水、觅食、栖居，不慌不忙，自在从容。作者用极细腻温柔的笔触观察一只鹅的姿态，一片田野的晨昏，一段岁月的冷暖。在他的文字当中啊，鹅不只只是动物，更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象征，纯粹干净，笃定自持，不争不抢，安然生长，顺应时节，忠于本心。那么读《鹅之书》最治愈的地方，就是它教会我们看见微小的美好。生活的诗意从不在远方的山海，而在烟火日常，是清晨的微风，是傍晚的余晖，是乡间万物的生生不息，是平凡生命里安静又坚定的力量。我们总在追寻快乐，却常常忽略安稳、平和、自在本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那么这本书呢，它也在悄悄地治愈着现代人的内耗。我们常常因为执念为难自己，因为得失焦虑不安，因为外界的声音打乱节奏，可书中的万物，笔下的白鹅，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最好的状态啊，是顺其自然，是松弛有度。该前行的时候就从容迈步，该安定的时候就静静栖息，接纳平凡，接纳缓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文字质朴却有力量，清淡却深入人心。作者写草木，写风月，写人间百态，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对烟火人间的温柔包容。在字字浅浅的叙述当中啊，我们慢慢卸下了心中的疲惫，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那么在深夜读这本书呢，我想读的从来都不只是文字，更是心境。在鹅之书的世界里，没有内卷与匆忙，只有岁月安然，万物从容。它让我们明白，优秀不必慌张，成长不必急切。人生最珍贵的底色是内心的安宁与笃定。生活匆匆，愿我们都能像书中的白鹅一般，守得本心，自在从容，不随波逐流，不自我内耗，在浮躁世界里保留一份纯粹与温柔，在烟火生活当中活得舒展且坚定。

希望今晚的这些文字能够轻轻安抚你连日的疲惫，愿往后的日子我们既能奔赴生活的热烈，也能接纳时光的温柔，于平凡日常里遇见美好，守住心安，慢慢生活，静静发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夜色沉静，晚风轻柔，当白日的喧嚣慢慢沉淀，当奔波的脚步渐渐放缓，在这一刻静谧的夜色里，很高兴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忙碌的生活里啊，我们总会被太多情绪裹挟前行，会为生活的琐事心生烦闷，会为前路的坎坷倍感焦虑，会为过往的遗憾暗自感伤，也会因为旁人的眼光无端陷入内心的内耗。很多时候呢，我们总以为快乐是需要等待，需要顺遂的生活，圆满的境遇，无忧的人生，才能够拥有发自内心的欢愉。我们常常觉得快乐是生活给予的馈赠，境遇顺心便心生欢喜，世事坎坷便满心阴郁，于是呢，就一路奔波追逐，渴望被生活温柔善待，期盼人生事事如意，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弄丢了心底最简单的快乐，也忘了情绪本就该由自己来掌控的。可人生在世呢，起落本是常态，悲欢皆是日常，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路途，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境遇，生活从来不会绝对完美，有风雨泥泞，也有暖阳晴空，有失意迷茫，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柔。而人生最大的智慧啊，便是在繁杂世事当中读懂快乐的真谛。其实快乐从来不是一种境遇，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选择，它从不依附外在的物质，也不取决于当下的处境，更不依靠他人的赠予。真正的快乐是历经世事之后的豁然开朗，是看透生活本质之后的坦然从容，是身处低谷依然愿意向阳而行，历经风雨依旧心怀温柔善良，看透疲惫依然愿意热爱生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淡得失，放下执念，放宽心态，懂得自愈，懂得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原谅人生的不如意，在琐碎烟火当中寻求温柔，在平淡日子里珍藏美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篇诵读作品《快乐是一种选择》。愿这段温柔的文字能够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烦闷，愿我们都能挣脱情绪的枷锁，随心而行，向阳而生，主动选择属于自己的快乐。

人生如一杯未加调味的咖啡，初尝苦涩，令人蹙眉。有人抱怨其苦，有人却懂得取糖入杯，轻轻搅拌，看那深褐色的漩涡中渐渐化开一丝甘甜。快乐与痛苦，原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其间的转换往往只在我们一念之间。一位哲学家曾说，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快乐是一种选择，一种在苦涩中依然能够品味甘甜的能力。咖啡的苦是它本真的味道。人生亦如是，困厄与挫折本是生活的常态，我们常误以为快乐需要外在条件的成全，殊不知真正的快乐恰如蜜蜂采蜜，蜜蜂绝不会因为花朵有刺而放弃整个花园，因为它深知即使在荆棘丛中也一定能酿造出甜美的蜜糖。甜蜜需要穿越苦涩才能获得。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快乐也是如此，它一直在我们心里某个角落等待着被发现。雨天撑伞时，我们常常只看见脚下的泥泞，可若抬头，或许能发现伞面上跳动的雨滴正折射着七彩光芒。乐观的人将眼泪看作星星的碎片，这并非自欺欺人，而是认识到痛苦与美丽往往同源，正如珍珠是蚌对沙粒痛苦的包容与转化，快乐本应如水，随物复形，在接纳中自然流淌。菜根谭中写道，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真正选择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依然能够歌唱，不是没有黑暗，而是在黑暗中依然相信光明。他们像古老的炼金术士，往往能将生活中的粗粝材料点化成金。古希腊哲人狄乌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需要什么时，他只说，请你让开些，别挡住我的阳光。最纯粹的快乐往往来自最朴素的选择。人生苦乐原无定数，同一场雨，农人喜其润物，行人愿其拾遗，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刻都包含着选择的可能。选择或者会放大痛苦，或者能发现隐秘的快乐，这种选择权永远握在自己手中，无人能够剥夺。快乐终究是一种选择，一种在最不可能处依然能够发现可能的勇气，一种将柠檬转化为汽水的智慧，一种让眼泪折射出星光的魔力。

感谢刚刚这段温润入心的朗读。是啊，人生万般境遇，喜乐皆由心生。人生下半场呢，拼的从来不是财富与境遇，而是心态。越往后余生，我们都能看淡世事纷扰，放下心中烦恼，不被情绪牵挂，不被琐事困扰，主动选择快乐，用心拥抱生活，以一份从容豁达的心态安然度过三餐四季，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且闪亮。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分享。行走人间数十载啊，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辗转奔波，在得失之间反复徘徊。这一生，我们拼尽全力努力前行，盼事事顺心，愿万事圆满。可走着走着，才猛然发现，世间诸多事并非尽力就能远如愿，许多人和际遇并非挽留就能够相守。这一生有风平浪静的顺遂，也有风雨兼程的坎坷，有相逢的欢喜，也有离别的不舍。有人生来命途坦荡，一路繁花相伴；有人一生颠沛流离，半生饱经风霜。我们时常感叹命运不公，埋怨世事无常，纠结于求而不得，困顿于遗憾别离。我们总在和生活较劲儿，和过往纠缠，和无法改变的往事耿耿于怀，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纠结于改变不了的结局，到头来耗尽心力，满心疲惫，终究还是无能为力。那么慢慢年长啊，才懂得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人生之中呢，缘分天定，祸福自有安排。遇见谁，经历什么，拥有多少，失去几分，冥冥之中啊，早已有了归宿与定数。不属于你的缘分呢，再强求也是徒劳；不属于你

随缘放下，接纳命运里所有的悲欢起落，看淡人生中的得失聚散，不强求，不纠缠，不执念，看淡世事，放宽心境，接纳所有的遇见与别离，坦然面对命运赋予的一切境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篇诵读作品，叫做《人的命天注定》。愿每一段质朴入心的文字能够解开你心中的郁结，抚平你心底的伤痕，让我们学会随遇而安，看淡过往，从容处事。

钱钟书在《围城》里曾说，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向死而生的人生旅途中，你会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看似是偶然，其实是必然。一切的聚散得失，因果轮回，也都是命中注定。所以是苦是甘，是福是祸，都无需抱怨，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席慕容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生命中的人来人往，缘聚缘散，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半点不由人。该遇见的人总会相遇，该离开的人苦苦哀求也留不住。无论如何，有缘相聚就好好珍惜，用心对待每一份感情，不辜负这难得的缘分。若是缘分走到尽头，就微笑着面对，不必纠缠，因为缘散是天意，谁都无法强求。犹记得《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两人初见时，宝玉笑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打趣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她？宝玉却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倒像是久别重逢一般。黛玉心里也想着，好生奇怪，像在哪里见过，怎么这样眼熟。一个是亮院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不是前世因，哪来的今世缘？可终究是情深缘浅，最后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这世间所有的相遇离开都是上天注定，所有的重逢分别都是命中安排，有人来有人走，聚散不由人，皆是天意，谁也无能为力。感恩每一次相遇，接受每一次离别，才能不负初心，不留遗憾。禅语有云，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兰因絮果皆有来因。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一场因果循环，并非偶然。你现在承受的果，是你曾起心动念的因。你将来所拥有的，是因你当下的所作所为而来。人生的起起落落，命运的捉摸不透，看似随意，实则一切都是注定。有位禅师下山云游，看到一个乞丐，他想要把自己的食物和水留给他。此时有人好心说道，师父千万别给，他是出来专门行骗的。禅师听了笑着说，我积我的福，他做他的恶，天道有轮回，善恶终有报。佛经中还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世间善恶皆有因果，时间会告诉你答案。你的每一次好运

都是曾经攒下的福气，每一次厄运都是在为过往的失误付出代价。你吃过的苦，流过的泪，会照亮你前行的路，你散发的善，给出的爱，会化成人生的福。命运是公平的，一直善良下去，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身上。曾国藩说，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也，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有。要知道，很多东西是强求不来的，得与失命中早已注定，该是你的早晚都会属于你，不是你的再苛求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曾看过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养了一只鹦鹉，十分爱惜，每日都打扫鸟笼，喂食喂水。有一次要出远门，便叮嘱儿子悉心照料，各种细节也都一一交代，儿子得此重任不敢怠慢。在父亲离家后，每日都一丝不苟地照顾鸟儿，可因一时疏忽，还是让鸟儿飞走了，儿子心里十分难受不舍。于是父亲回来后，他主动前去领罚，但父亲并没有责骂他，而是淡然地说，拥有时已经尽力，失去后也不必挂怀。不禁想起三毛说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别忘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物也好，人也好，我们要做好牵绊一生的准备，也要有骤然失去的淡定。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一切顺其自然，才能悠然自在，心无挂碍。俗话说，命中十钱难求百金，命里一尺难求一丈。每个人都有路命，你有多少钱财，有多少福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命里没有的贪不到，要是一味强求，不是灾就是祸。钱财不是强求得来的，常言道，小财靠勤，大财靠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小钱可以靠勤勉，大财靠的是德行。一个人做的好事多了，积德行善，福气和财运自然也就来了。范蠡算得上是春秋第一奇人，作为臣子，他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成为君王，作为商人，他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成为巨富，被世人尊称为商圣。每次经商发家致富，他都散尽家财分给穷人，但是很快他又能聚起巨额的财富。了凡四训有云，享百金之产者必定是百金人物，享千金之产者必定是千金人物。一个人的德行和财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德不配位，只会招致灾祸。多少人因钱财失去理智，因利益丧心病狂，殊不知唯有勤勉务实，积德修福，赚该赚的钱，走该走的路，命里的财才能越来越多。庄子说过，达命之情者，不无明之所无奈何。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真正看到命运的真相，那他就不会去强求命运以外的东西。我们争不过天，也算不到命，改不了人生的来处，也不知道未来的归处。聚散得失，钱财因果，属于你的永远都在，不是你的别争别念。既然执着无果，强求无用，不如尽人事，听天命，一切顺其自然，便是最美满的结局。与君共勉。

听完这段文字啊，内心真的是百感交集，豁然释怀。人这一生呢，命是由天定的，运是由己造。接纳命运的安排，并非消沉堕落，看淡得失的起落，是为与生活和解。过往不恋，当下不负，未来不迎。命中有的终会相逢，命中无的不必强求。余生呢，就顺应天意，珍惜当下，随缘度日，安然前行。愿我们都能看淡世间万般烦恼，放下心中所有执念，得失随缘，福祸随心，安然度过往后每一个晨昏。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人这一生啊，行色匆匆，行走于尘世，一路遇见，一路别离，一路相逢，一路失去。人海茫茫，擦肩之人千千万，可真正能够走进生命、驻足身旁的人寥寥无几。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遇之后便会久伴不离，总以为身边的人呢会一直都在，总以为还有无数的时间可以相伴，可以寒暄，可以珍惜。可岁月无情，世事无常，人生最经不起等待，缘分也最经不起消耗。这一生所有的遇见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了，于千万人之中相逢，于万千岁月里相识，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好遇见便是此生难得的缘分。世间所有相遇皆有因缘，每一份相伴皆是馈赠。缘分深浅皆是天意，聚散别离自有定数。有些相遇呢，一眼便是一生，有些陪伴一程便是别离。有的人陪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教会我们成长，便转身消失于人海。有些情温暖过一段时光，惊艳过岁月，最终沦为过往。这一生呢，人与人的缘分仅此一生，此生一别再无重逢，今生散去，来世不见。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逢的亏欠，今世的缘分便是一辈子唯一的交集。也正是历经离别，看过聚散，才慢慢懂得，缘分是来之不易的，遇见更要珍惜。不要等得渐行渐远才心生惋惜，不要等得转身离别才幡然醒悟。别冷淡珍惜对你的人，别辜负身边相伴的情。人海相逢本就不易，此生相伴更需用心。人生短短数十载啊，缘分仅此一生，我们要珍惜每一场遇见，善待每一份陪伴，感恩每一次相逢，看淡每一次离别，不负相遇，不负真心，不负此生难得的缘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放下心中的繁杂，静心聆听这篇诵读作品，叫做《缘分仅此一生》。愿温柔的文字唤醒我们心底的珍惜，读懂相逢的可贵，看淡人间的聚散。

缘分如清风徐来，沁人心脾，刹那间让人心动。缘分如春日细雨，默默润物，让你我流连忘返。缘之一字，动了情，生了念，也许就是一辈子的事。好好珍惜身边的缘，因为他们都是一生一次的相遇。有些人离开了，这辈子真的再也见不到了。不要对那个伤你的人心存恨意。有些人来到我们的世界，加速我们的成长，因为有了伤痕，才有了更加的坚强和包容。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的成熟是需要代价的。施耐庵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你我生于滚滚红尘，总会被缘分的红线牵扯，遇见和自己一生同路的人，又和那些错的人擦肩而过。有些人离开了你，说一声再见，得到于人海，归还于人海，仅此而已。不要心存抱怨，不要总是因为付出太多而懊恼。我们对一个人好是真的，心寒也是真的。学会保护自己是必须的。缘分不是生命的全部，可它却是最好的成全。成全了你的爱，让你品味心动，让你倍觉温暖，让你体会幸福，但也成全了你的成长。有些人离开你的世界，我们强留不来，心里不可能没有怨言。可怨言过后，就是看开和放下，就是洒脱和成熟。每一个来到我们生活的人，都是为了渡我们而来，都有他的职责所在。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也没有毫无征兆的告别。有位作家说得好，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都去接你。这就是对缘最好的诠释。我们品味相聚的快乐，我们体会牵挂的纠结，我们尝遍分别的心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缘。它来是缘，它走是缘，缘来缘去都是天意。有些对我们好的人，我们一定加倍对他们好，因为此生的缘分最长也不过一生一世，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有些人我们当时拥有的时候，没有觉得对方多么特别，也没有觉得缘分多么贵重，可等到一朝失去，才发现有些过错成了心间的遗憾，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缘分仅此一生，要经历多少的聚散，我们才学会珍惜。好好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他和你此生的遇见都是最美的缘。唯有珍惜，才能拥有更长的时间。当有些人我们努力珍惜之后还是错过了，那就好聚好散，无需纠缠。缘分尽了，祝福是对彼此最好的归宿。

人海浮沉，缘分难得，此生相遇便是万幸。人与人之间仅有此生缘分，无来世重逢。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相遇，善待身旁之人，珍惜每一份真心，守护每一份深情，不辜负相逢，不遗憾别离，以温柔之心待人，以感恩之心度日。愿余生不负遇见，不负韶华，随缘相聚，坦然别离，在有限的缘分里倾尽珍惜，安然度四季，温柔过余生。

0: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一起感受他的那些民谣里的烟火人生。赵雷这位从北京地下通道走出的民谣歌手，用一把吉他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诗。他的歌声里有城市街道的烟火气，有追梦路上的赤子心，也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和沧桑。今天我们一起随着十首经典的旋律走进赵雷用音符搭建的世界，在歌声里重逢那些被我们珍藏或遗忘的时光。首先是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成都》。赵雷用简单的旋律把成都的玉林路小酒馆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首歌不仅是对一座城市的眷恋，更是对一段青春、一场相遇的深情回望。一起来听《成都》。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听他的经典民谣，感受他用音符给我们搭建的这个非常宝贵的世界。当刚刚这首《成都的温柔》还在心头荡漾，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精力啊投向那些在城市中奔波的追梦者。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着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赵雷用这种质朴的歌词唱出了千万异乡人的心声。理想或许遥远，但是总有一束光在我们疲惫的时候照亮前行的路。接下来我们来听赵雷的这首《理想》。

朋友们，如果说刚刚的这首《理想》是对现实的叩问，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对时光的温柔告白。歌词中这样写的：时空像个圆圈，直行或者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这首歌就像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写满了对重逢的期待，对生命轮回的哲思。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温暖瞬间也会随之苏醒。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这首《我记得》。

好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在赵雷的歌声里，从不缺鲜活的人物。接下来这首歌曲，那个穿着朴素的衣裳，在四季的风中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的姑娘，就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留在了无数人的脑海中。她是温柔和坚韧的化身，也是每个异乡人心中对美好与宁静的向往。相信您已经猜到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南方姑娘》。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赵雷，听他的民谣。赵雷的歌声里有忧郁，有奋斗，有烟火气，也有诗和远方，也有青春。青春是什么呢？是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是让我们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接下来这首歌，赵雷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青春的诗意和洒脱。那些和朋友一起奔跑，一起欢笑的日子，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首《我们的时光》，重温青春的炙热。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一起来听赵雷的那些经典民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就像是一首安静的小诗，用简单的意象勾勒出生活的轮廓，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心，唱出了平凡人在生活中的孤独和坚守。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充满诗意的《画儿》。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首歌里的女主角是赵雷心中坚韧灵魂的象征，她不向命运低头，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这首歌不仅是对女主角的歌颂，更是对所有在困境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越来越动听和您一起分享赵雷的经典民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和当下这个时节啊还比较应景。歌词中这样写：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照亮了西河。这首歌曲像是一本泛黄的旧相册，翻开它的时候就能看到那些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赵雷用细腻的笔触把童年的温暖和美好永远定格在了这首歌的歌声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首《少年锦时》，回忆那段纯真的岁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赵雷，来听他的经典民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了赵雷那首传唱度非常广，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都》。那首歌把成都的街还有小酒楼都写了进去，把成都唱成了诗和远方。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对一座城市的深情告白，歌词中这样写：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洒落，人们都出来了。大家都猜到了吧，这就是鼓楼。鼓楼这首歌曲把北京鼓楼的钟声、街头的人群、路边的咖啡馆这些熟悉的场景都写成了他的歌词，写成了他的意象，也构成了他心中最温暖的城市记忆。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透出了浓浓的烟火气。接下来我们听这首《鼓楼》。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一首《无法长大》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中这样写：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赵雷用这首歌告诉我们，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未必不是一种勇敢。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纯粹也是一种难得的智慧。一起来听《无法长大》。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赵雷的歌声里走过了成都的街巷，触摸了理想的温度，重温了记忆中的温暖，也回望了纯真的年少时光。赵雷的歌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扎根在生活的真实表达。他们用一把吉他把平凡的日子唱得闪闪发光，也总能让我们在歌声中找到共鸣，找到力量。朋友们，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6: 第十一集，
7: 夫人宋小涵拿着电报便赶到徐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面见了冯治安。
8: 司令，我母亲病了，她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一病就不知道能怎么样了。我还请司令开恩，就批准我回北平见他老人家一面吧。啊，
7: 冯治安开始还在犹豫，可是面对着如此痛哭流涕的副司令夫人，这不准二字又实在说不出口。再说此时他还得依靠何继峰在第一线为自己卖命，这关键时刻如果执意不准的话，不是要得罪何继峰。他多方权衡，只好批准了宋小涵率子女去北平探亲。
6: 宋小涵带子女这一走，冯治安将宋小涵挟持到南京做人质的阴谋就彻底破了产，剩下何继峰一个人就无所顾忌了。
7: 可谁知道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第59军军长刘振三突然不告而别的去了上海，这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6: 刘振三是西北军的老人，曾经到德国留过学，回国之后在西北军开封军校当过大队长，后来到张自忠部任团长、旅长、师长、副军长和军长等职，军衔是中将。他中等个子，身材消瘦，可打起仗来勇往直前，抗日的时候作战十分的勇敢，对蒋介石削弱和消灭异己、发动反共内战的政策很是不满。
7: 但是何基峰和张克侠对刘振三的个人印象并不好，认为此人狡猾阴险毒辣，抓不住他的小辫子，随时他都会反咬一口，所以他们对刘振三都很提防。那么刘振三在目前这种特殊时刻为什么突然要去上海呢？
6: 原来刘振三早就与在上海的李济深等人暗中有联系，不久前他曾经在私下里劝说张克侠和何基峰反蒋，其实 这也是他接受李济深的嘱托而出于真心去做的。
7: 可是张克侠和何基峰因为不知道刘振三是哪种面孔，所以就是不表态。刘振三一看国共之间的仗很快就要打起来，自己既左右不了局势，又不想再替老蒋卖命，于是便找了个借口一走了之。
6: 不过在临走时，刘振三还是没有忘记叮嘱副军长孟少莲，
7: 战士如果我赶不回来，59军的一切行动一定要听张克侠副司令官的指挥。
6: 过了一两天，59军副军长孟少莲打电话问冯治安：
7: 总座，刘军长走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现在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时局现在这样紧，他到底为什么回去，又什么时候回来，您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6: 冯治安听了赶紧在电话里解释：
7: 这刘军长走啊，主要是因为他的夫人在上海要卖房子，催刘军长呢赶紧回去定一定，这里啊也不好拦着，就只好呢叫他先回去了。他不在，你就先把59军的事情担起来嘛，啊，等他回来了你再交给他啊。
6: 孟少莲一听心里便有数了，于是赶紧打电话告诉张克侠。张克侠听孟少莲说完之后终于放了心，于是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何基峰。何基峰一听不禁放了心，而且更是高兴起来，因为刘振三一走，59军的指挥权便落到了进步将领孟少莲的手里，这对于起义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0: 11月5号上午，顾祝同在徐州剿总再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指定两个军的军事主管参加。可是这59军的刘震三突然回了上海，冯治安就只好安排180师少将师长崔振官参加，而77军军长王长海恰好这两天住院，冯治安就只好又指定了132师少将师长过家方来参加。
1: 开完会之后，过家方回到甲汪，便向何基峰做了详细的汇报。
0: 啊，顾祝同要我们趁共军屡经苦战，兵力疲惫，远途跋涉，粮弹补给困难之机，利用我们交通运输有利条件，组织大兵团，采取机动防御，捕捉有利战机，各个打击敌人，不断的削弱共军。在防守徐州上，我们的部署是坚守徐州，在徐蚌之间和共军决战。
1: 在当时，何基峰和过家方都不可能知道我军发动淮海战役的战略部署，他们只能从双方的总体态势上来加以分析和判断。虽然他们摸不清我党我军的具体意图，但是他们坚信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粟裕等将领一定会比顾祝同和刘峙之辈技高一招，胜券肯定会操在解放军之手。而在这次战役中率部起义，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家方接着说，
0: 开完军事会议之后，我在徐州还碰见了这样几件事。军事会议结束之后，我突然碰到了剿总新闻处的秘书长吴一舟。我和这个吴一舟只见过几面，并不熟，可这一次他见了我，竟然主动的过来跟我打招呼，还要请我进他的办公室去谈谈。他向我问了部队的近况和对时局战局的看法如何。那去年有人反映我亲共，吴一舟就在背后里派人查过。我不知道这个小子今天心里到底装着什么花花肠子，就跟他兜圈子。后来这小子跟我谈的没兴趣，就放我走了。等那天晚上吃过饭之后，冯治安又突然找我谈了话，对我又是封官又是许愿的，明显是要稳住我。哎呀，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我早就是共产党。
1: 何基峰和过家方两个人正在谈着，杨思德和孙炳超在李连成的带领下突然闯了进来，屋内的气氛立刻就热烈了起来。何基峰见杨思德回来，高兴地握住了杨思德的手。
0: 关键时刻正盼着你来呢，快说说上级的指示怎么样。
1: 杨思德喝了几口水说，
0: 基峰、甲方，我是从曲阜华野司令部赶来，华野的陈毅、粟裕，各位首长向基峰同志问好，也向三绥区所有爱国进步官兵问好。下一个大战很快就要打响了，华野首长要求三绥区两个军能在战役发起的时候就举行起义，然后让开运河防线，并控制运河线上的韩庄、万年闸和台儿庄等处的桥梁，确保解放军顺利并且迅速地渡河南下。
1: 杨思德一口气便把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告诉了何基峰等人，但是遵照华野首长的指示，杨思德并没有说明战役的名称，以及11月6号发起攻击和首先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役意图等等。
0: 何基峰和过家方等人听了，彼此也心照不宣。
1: 何基峰对杨思德说，
0: 举行起义没有多大问题，不过 韩庄桥和台儿庄桥目前还不能绝对保证控制在我们手里。哦，为什么？
1: 杨思德听了赶紧追问了一句。何基峰回答，
0: 因为冯治安诡计多端，为了安全，他随时有可能下令换上他的亲信部队来守桥。
2: 哦，
0: 如果实在不行，那我们就集中力量拿下来。
1: 杨思德听完赶紧表了态。何基峰和霍家芳两个人听了同时点了点头。
0: 实在不行就只能硬敲了，无论如何要保证华野首长的军事意图得到顺利实现。
1: 几个人而后又就起义时的联络方式、夜间识别记号、集中地点和起义后向解放区开进的行动路线、防特自卫、华野派驻代表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开会时，杨思德特地询问了霍家芳的132师的情况。
0: 陈毅和粟裕两位首长曾经提到，你这个师长起义以后，能否立刻调转枪口，转向敌人进攻？
1: 霍家芳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0: 这次起义的行动，只在主要领导和骨干分子中间做了一些动员，还没有向全体官兵进行说明，所以起义以后要给我们几天的准备，否则一旦我不失利，反而会影响大局，请组织上考虑。
1: 杨思德听了点了点头。
0: 好，这个事情我立刻向上反映。
1: 于是几个人又议论了一会儿便散开了。当华东野战军正在全力争取和组织敌三绥区起义的时候，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以及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及其所率的两个军

0: 也在大力进行着策反工作。
1: 11月5号下午1点，在河南宝丰县大张庄的陈毅和邓小平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在前方的刘伯承和华野的粟裕和谭震林，对中野下一步作战提出了方案。
0: 电报说，
1: 弃本日止，查明秋兵团部率70军在黄口地区，5军在砀山地区，74军在丰县李寨地区，55军在商丘集蔡道口，68军在马木集地区，孙元良3个军分布于蒙城、宿县和蚌埠地区，黄维兵团先头部队于4号到驻马店，估计2-3日内敌情不致大变化。照此情况，我军只能就打邱兵团或打刘汝明两者中择一实行。经我们考虑，以打刘汝明兵团为有利，因刘部弱，能迅速就歼或破其起义。
0: 刘汝明是西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他16岁时便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并逐渐成为冯部中期的五虎上将之一。1929年10月10号，刘汝明曾经和西北军27名将领联名通电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时，刘汝明任冯部第5路军的总指挥，西北军作战失利，许多将领纷纷投靠蒋介石，但是刘汝明却不为所动，毅然说，
1: 我刘某宁做断头将军，也不做投降将军。
0: 而后刘汝明和宋哲元等部被张学良收编，所以长期被中央嫡系视为杂牌，饱受排挤。刘汝明的弟弟叫刘汝珍，和刘汝明一样也是西北军的将领。抗日战争期间，刘氏兄弟所率的部队一度驻防在豫南皖西地区，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刘冠一曾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刘部做统战工作。当刘冠一将毛泽东署名的一份电报交给刘汝明和刘汝珍时，刘汝珍看后连声说道，
1: 很好很好，谢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心。
0: 1938年11月11号，国民党顽固派对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留守处进行围攻，惨杀抗日军民200余人。
1: 当时住在该地区的刘氏兄弟的部队不但没有对新四军积极进攻，反而在事先偷偷向新四军提供了情报，并暗中对新四军提供保护，减少了新四军的伤亡。
0: 张克侠和刘汝明的友谊很深。抗日战争后，张克侠率部到了徐州，路过许昌时还特地下车去看望了刘汝明，并向他转告了冯玉祥的口信，
1: 要与共产党合作，不要再跟国民党走下去。
0: 1945年11月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共内战，特地将刘汝明和冯治安等西北将领邀请到陵园官邸盛宴款待，企图拉拢他们在内战中打头阵。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和冯玉祥此时也对西北军将领做工作，刘氏兄弟一再表示，
1: 我们会上不说，前方不打。
0: 其后刘氏兄弟在私下里对高树勋的起义都表示了赞赏。
1: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华中分局在谭震林的主持下专门成立了 辩证公文。从淮安派人潜入中原政治中心开封和郑州，对刘氏兄弟所在的第四绥靖区开展情报策反工作。
0: 1947年初，辩证公委和刘汝明秘密达成协议，由周玉文打入刘汝明的68军，以军部副官的公开身份做掩护，负责刘氏兄弟和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为此，刘汝明亲自审定了为周玉文伪造的履历表、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证件等等。弟弟刘汝珍还暗中派人到山东面见了陈毅，向陈毅明确表示，
1: 一旦条件成熟，我们一定在战场上通电起义。
0: 为促成刘氏兄弟起义，陈毅司令员特别派出敌工干部陆耀林，以师长的身份赶到开封去见了刘汝明。
1: 可刘汝明却耍滑头，避而不见，只派了他的下级代为接见。但不管怎么说，刘氏兄弟终究没有断了和共产党的联系。
0: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蒋介石曾经亲自下令刘汝明炸毁黄河大堤，妄图用泛滥战术阻止解放军的南进。在此紧急的时刻，刘伯承和邓小平特意派人向刘汝明提出了3条：
1: 一，如拒巴黄河，坚决起义，可保持齐军的番号；如仍执行蒋介石的炸堤命令，将来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捉拿归案，并交给人民法办。
0: 二，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老百姓。
1: 三，如能起义或投诚，其动产可不没收，但家庭的土地需交还人民。
0: 此时正是洋山集战斗以后，解放军一举歼灭国民党的2个旅，活捉中将师长宋瑞珂。刘伯承对我方敌工人员交代说，
1: 你们要亲口告诉刘氏兄弟，这次俘虏的宋瑞珂是我的同乡，也是同学，但是他不听我的劝告，一再错失良机，结果成了阶下囚。我们希望刘氏兄弟引以为戒，不要耽误了大好时机，一失足成千古恨。
0: 听了刘伯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之后，刘汝明对2位送信的地下党员说，
1: 请转告刘伯承将军，虽然顶住蒋介石的炸堤命令很困难，也很棘手，但刘将军的期望，汝明一定不会辜负，说什么也不能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0: 刘氏兄弟果然说话算话，尽管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到黄河上空去视察和督阵，但是刘汝明还是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让他炸毁黄河大堤的命令，从而避免了像1938年花园口炸堤那样的惨痛事件的重演。这也算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十二集，
4: 我们希望刘氏兄弟引以为戒，不要耽误了大好时机，一失足成千古恨。
5: 听了刘伯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之后，刘汝明对两位送信的地下党员说：
4: 请转告刘伯承将军，虽然顶住蒋介石的炸敌命令很困难，也很棘手，但刘将军的期望鲁明一定不会辜负，说什么也不能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5: 刘氏兄弟果然说话算话，尽管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到黄河上空去视察和督阵，但是刘汝明还是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让他炸毁黄河大堤的命令，从而避免了像1938年花园口炸堤那样的惨痛事件的重演，这也算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统帅部给刘汝明下了一道命令：
4: 即日起撤销第四绥靖区建制，改为第八兵团，兵团部移驻蚌埠，此令蒋中正。
5: 就在这一道命令下去以后不久，刘汝明就让弟弟刘汝珍悄悄委派长期隐蔽在该部的地下党员赶往解放区，给刘伯承送去了一封密信：
4: 起义之事，吾等正积极准备，届时待机而动，特告。
5: 陈毅和邓小平看到信之后十分的高兴，听了前来送信的联络员关于刘汝明秘密部署策反情况的汇报之后，陈毅笑着对邓小平说：
4: 这刘氏兄弟和我党往来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但是他们却一直摇摆不定， 特别是那个刘汝明，他可是个老油条。现在他们眼看着大决战快打响了，是不是害怕我们消灭他们才又来虚晃一枪啊？
5: 邓小平一听也笑了。
4: 大势所趋，刘氏兄弟不得不为自己备条后路。不管怎么说呀，人家是找上门来，总不能拒之门外置之不理呀。
5: 于是陈毅和邓小平分别给刘汝明和刘汝珍写了回信，劝他们认清时局，不要一误再误，错失良机，并交代联络人员尽力多做刘汝明和刘汝珍的争取工作。
4: 刘汝珍所部的第

0: 鏖战于此，并且将兖州刺史郡治所迁到过这里。鄄城北临黄河，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又是山东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国民党在此部署了一个主力团的兵力，就是企图阻止我晋鲁豫部队渡河南下，以及华东部队北渡黄河或者进入中原。
1: 刘邓大军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进入豫皖地区作战。第一纵队第三师兵临鄄城城下，奉命攻占该城。
0: 鄄城城墙高大，工事坚固，火力组织十分的严密，我军进攻了三天后都没有得手。工程部队经过研究，决定重新部署火力，再行强攻。就在这个时候，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策马赶到了鄄城前线。
1: 暂停攻城，陈毅司令员指示立刻派人和城内守军负责人联系，争取三五六团起义。
0: 负责攻城的第三师的领导听了都不由得愣住了。
1: 争取三五六团起义，他们打得这么顽强，怎么可能呢？
0: 原来第三师的领导们都不清楚，当我军攻打鄄城久而不得的情况上报给中央军委之后，军委便来电告知说，
1: 鄄城城防司令姓张，是很早打入敌军的我地下党员，因他长期和中央单线联系，所以陈毅司令员不知情，现决定通知张司令在此时机率部起义，并由我军派人前往具体组织实施。
0: 第三师的领导们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1: 我说这帮白狗子打得这么顽强，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他不认一家人了。
0: 于是从解放区派来的敌工干部范毅便连忙潜回鄄城，向张公干传达了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要求张公干于当晚12点举行起义，届时由华野一纵三师刘亨云师长带领部队前来接应。张公干听完看了看表，内心不免一阵紧张，
1: 比规定的起义时间只有4个小时，太紧张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把一个团的人从敌人的营垒里拉出来，谈何容易啊。
0: 张公干于是分别找了几个营长做了工作，可是当晚还是没能举事。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第二天一大早，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就突然接到旅长张廷勋打来的电话。
2: 张团长吗？衢州总部派来2名谍报参谋，今天去你那里，他们负有上峰交办的重要使命，你要好好安排。
3: 是。
0: 张公干放下电话，不禁感到一阵纳闷。
1: 谍报参谋，哼，说得好听，不就是老蒋派来的特务？他们这个时候来，到底要干什么？是谁走漏了风声？看来下一步做工作更难了。
0: 张公干估计的没错，果然那两个以谍报参谋的名义来到三五六团的人，一来到团里便对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这就使张公干的处境更加的危险。
1: 第二天，

0: 公干和团里的其他地下党员巧妙地摆脱了谍报参谋的监视，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严格防止了告密、逃跑和破坏等事件的发生，使起义的条件逐渐臻于成熟。
1: 第三天下午，经过陈毅司令员的批准，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派三师参谋长冯少白历尽险阻，化妆进入了城内，秘密会见了三五六团团长、地下党员张公干。
2: 张团长你好，陈毅司令员向你问好。哦，谢谢谢谢。
1: 潜伏敌营17年，今天终于见到了娘家派来的干部，张公干的眼里不禁涌上了泪。
2: 冯参谋长，谢谢你，我做梦都在盼着能见到组织上派来的人，今天我终于是见到了。
1: 张公干说着忍不住掉下泪来。作为在部队里干了多年的师参谋长冯少白，从心里理解眼前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张公干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激动地握着张公干的手说，
2: 张公干同志，你辛苦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这么多年来所付出的努力。好了，天快亮了，你很快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了，说一说起义上还有什么困难。
1: 张公干握着冯少白的手仍然很激动。
2: 放心吧冯参谋长，我是共产党员，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也一定要带着部队起义。
1: 随后他和冯少白坐下来仔细密谈了起义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反动的县政府、保安队还有还乡团等等事宜。
0: 当天晚上，张公干派人事先扣押了那两个谍报参谋，并且将全团连以上军官集中到了会议室，当场宣布三五六团举行起义。由于这些年来张公干注意了对部队的教育、秘密发展的一批党员，并且在起义之前做了细致的工作，所以三五六团的起义基本上是顺利的。除了极少数的军官试图顽抗而被张公干事先布置的人迅速拿下之外，便没放一枪就完成了与解放军第三师的城防交接，使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打开了进入中原的通道。
1: 在三五六团起义的两天之后，身在国民党军第八兵团总部的刘汝明和刘汝珍兄弟才得到张公干率部投向解放军的报告。刘氏兄弟听了不禁大为恼火，
2: 这个张公干真他妈的混蛋，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潜伏了快20年，我们竟还琢磨着再提拔他，我真他妈是瞎了眼。
1: 刘汝明的弟弟刘汝珍听了脸上也不免浮上了怨气，
2: 这共产党也真不够意思，我们不是通报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率部起义吗？这共产党在我们内部搞策反，怎么也不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刘汝明此时正在气头上，听弟弟刘汝珍这么说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2: 你说的那是屁话，要是事先打了招呼我们能让三五六团起义吗？你以为共产党对我们没怨气啊？要我看呢，这共产党是釜底抽薪，这是给我们个脸色看看，他们是在逼我们就范。
1: 刘汝珍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于是问，
2: 哥，那依你看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1: 刘汝明听了，脸上不禁浮上了愁云。
2: 怎么办？先想想怎么过了老蒋这一关吧。老蒋本来就对我们不放心，如今啊，再跑了张公干这一个团，老蒋肯定要派下人来责问的。咱们还是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1: 刘汝珍听了，也只好点点头。
2: 然而，刘汝明却有些过虑了。或许是那一阶段，国民党军起义或者投诚的太多了。刘汝明手下的一个团宣布起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是大事儿。而且老蒋正在用人之际，对刘汝明等人也极尽拉拢之能事。所以刘氏兄弟只是做了表面深刻的检讨，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就蒙混过关了。
1: 可是接下来他们的部队就难管了。起义或者是投诚的话题，在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之际，就像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一样，迅速地在刘氏兄弟的部队里蔓延。这时刘汝明和刘汝珍二人如坐针毡，每日为稳定军心而忙碌，这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呀。
2: 刘氏兄弟此时也能觉察出来，解放军所以在此时鼓动三五六团起义，除了要占领鄄城这一战略要地，进而打通进入中原的要塞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他们刘氏兄弟一个脸色看看。
1: 为此，刘汝明不禁向弟弟刘汝珍哀叹道：
2: 哎呀，看来我们周旋于老蒋和共党之间，而借以保存实力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1: 对于哥哥刘汝明的担忧，刘汝珍也有同感。
2: 是啊，时局变化太快，或许共产党真的就胜利了。再等等看吧，如果时局一旦到了咱们不能不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再当机立断。否则呀，要真一旦打错了主意，后果可不堪设想。好吧，再等等吧。
1: 刘汝明说完，不免重重地叹了口气。
2: 谁知道，就在这刘氏兄弟俩摇摆不定的时候，一直负责做刘氏兄弟工作的刘冠一又向二刘派去了一位新的密使。
1: 事情起源于济南解放之后，华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派人找到了一位名叫王赞廷的国民党老将军，并把他作为贵宾请到了住在义都，也就是今天的青州的军区敌工部。
2: 王赞廷是西北军的老人，曾经担任过冯玉祥的少将随从副官，此人为人正直，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一直是心存不满，在西北军中那是有相当的影响。
1: 担任华东局敌工部副部长兼华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刘冠一，早年曾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到西北军工作，于是便结识了西北军的许多上层人士，这其中就包括王赞廷。刘冠一把王赞廷请到敌工部之后，先是隆重设宴宴请了王赞廷。宴会期间，刘冠一对王赞廷说：
2: 冯玉祥将军的一生和西北军兴衰成败的历史，说明只有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才能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才能彻底地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当年冯将军和蒋介石结拜把子兄弟搞清党，冯将军便把我们共产党人给礼送出境了。

0: 结果呢？结果他上了蒋介石的当，使革命遭到了重大损失，西北军也被逼解体，冯先生个人也失去了兵权。这个教训对于西北军所有的人，也包括其他派系的人，都够深刻的了。
1: 对刘冠一的话，王赞廷是极为赞同的。他对刘冠一说：
0: 是啊，我追随冯先生20多年，对西北军的历史教训深有体会，冯先生本人在以后也觉悟到了这一点，所以抗战以来他才坚定地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这一点不仅为西北军将领，也为其他派系的将领做出了楷模。
1: 刘冠一听了点点头，而后说道：
0: 济南解放以后，国民党眼见大势已去，所以就把他的几十万大军龟缩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域内，这其中就有原西北军的冯世安部的两个军和刘汝明部两个军，还有孙良诚的一个军。王先生，我军很快就要对敌人发动新的战役，在这个时局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希望原西北军部队能够做识时务的俊杰，效法西北军高级将领高树勋和吴化文，走光荣的战场起义之路。目前刘汝明还有他所管辖的55军曹福林和68军刘汝珍驻扎在开封和商丘一带，他们都是你的故旧，所以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经过研究，决定请你冒险走一趟，去劝说刘汝明起义。不知王先生肯不肯冒这个风险呢？
1: 王赞廷听了爽言道：
0: 嗨，华东局和军区对我如此信任，我深感荣幸。做刘汝明兄弟的争取工作，这也是冯玉祥先生去美国考察水利前对我嘱咐过的事。我的态度是两个字，那就是报仇。第一，他蒋介石不抗日，也不让别人抗日，我们西北军在张家口和喜峰口抗日，老蒋他不但不支持，反而百般的破坏，杀害了我西北军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和方正，而我本人只是主张抗日，他何罪之有，却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天下之大呀，竟无我存身之处，所以我要为一切抗日死难的西北军兄弟们报仇。第二，共产党要我去劝说刘汝明兄弟改邪归正，投向人民，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即使赴汤蹈火，冒再大的风险，我也甘心情愿，万死不辞。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节目，我是慧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讲过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幅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互助威远路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 G310 线关停至清水路段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循化县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危岩体应急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县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5实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胡静，那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海西多云或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九至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 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玉树、果洛、海南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互助、化龙、循化、门源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两级的降水。其中呢，九至还有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玉树西部及马多、马庆、新海、河南、泽库、铜仁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阴转小雨，7度到18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小雨，8度到19度。

0: 东南风三到四级，城西区阴转小雨8度到19度，东南风三到四级，城北区阴转小雨7度到18度，东南风三到四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号青海气象。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推进会暨2026年度暖途行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京举行。本年度行动共确定32个执行项目，预计可直接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
1: 暖途行动由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协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于2020年底正式启动，旨在鼓励引导行业组织和爱心企业履行社会职责，整合社会公益资源，为广大司机提供互相帮助、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公益服务。五年来已累计推出公益项目89个，吸纳公益资金 1.73 亿元，服务司机近2000万人次。
0: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25号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
1: 全线拉通试验是联调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
0: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与已运营通车的商河杭高铁无缝衔接，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据了解，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之后，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大幅缩短京津冀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速沿线人才、技术、资金等各项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
0: 5月25号，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
1: 本届文博会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还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新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展区。
0: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办展，供需两端精准对接，文博会以厚重的体量与丰富的业态，为中国文化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世界观察中国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窗口。

0: 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入选。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
1: 在此次公布的试点城市名单中，五大试点任务被细化为汽车改装、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报废车回收利用、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房车露营、优化汽车限购、优化汽车使用环境等16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0: 40个试点城市区域各有不同的重点方向，包括北京顺义以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为方向，上海嘉定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江苏扬州瞄准房车露营新业态，浙江杭州着力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安徽合肥探索汽车产销一体服务管理新模式。
2: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3: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4: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5: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3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6: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4: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6: 四川话对不对行？
4: 要得吧，来个一两句这样。
5: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一期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6: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4: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5: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

0: 25方天然气里就有一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1: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0: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1: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2: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1: 你这就属于贵客。
2: 哦，我是贵客。
0: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郑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级员工占比接近1/2，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3: 在这儿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1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差不多。
3: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0: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郑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100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4: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郑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前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0: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30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郑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回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改整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
1: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4号上午，中央单位和江苏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齐聚贵德县原青岭，与当地22支特色志愿服务队的100余名志愿者，共同开展"共植生命树，共同筑生态梦，守护青青黄河"

0: 植树活动，以躬耕实干为母亲河增绿。
1: 活动现场，元清干部人才与贵德县干部职工、群众代表、志愿者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定植，一棵棵新栽的树苗迎着高原劲风挺立扎根，一块块镌刻着深情寄语的生命树纪念碑整齐排列。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黄河岸边架起一座跨越山河、连通心灵的暖心桥梁，争做高原生命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参与活动的元清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把元清使命落在实处。
0: 近年来，中央单位和江苏援建地区的亲情关怀，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受援两地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不断厚植民族团结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并肩谱写海南繁荣安定、生态向好的发展新篇章。江苏援清指挥部始终立足青海省情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精准施策一批环境治理、生态修复与保护重点项目，从苏青有叶林建设到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从沙化土地整改到人居环境改善，一系列务实举措筑牢高原生态屏障，为海南州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注入强劲江苏动能。
1: 5月25号，2025年度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第一期国情省情研修班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开班。来自全省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医疗卫生、思想政治等领域的123名高层次人才参加。
0: 本次研修班为期五天，课程设置丰富多元，通过专题讲授、情景教学、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系统了解掌握青海生态地位、省情实际和发展战略，实地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全面提升创新创业与履职担当能力，争做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青海新人才，把个人创新发展自觉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研修不仅是组织对人才的细心培养和深切关怀，更是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的宝贵契机。大家将静心学习、深入思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把个人专业所长与青海发展所需紧密结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0: 近年来，青海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强化政策吸纳和思想引领，每年分批次全覆盖组织入选者开展国情省情研修，持续引导广大专家人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服务青海发展。据了解，今年研修班计划举办四期，本期为今年年内首个班次，后续三期研修班将于下个月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接续展开。
1: 5月25号，由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第二届驾游青藏中线，重走唐蕃古道，体验游牧生活，品鉴杂多虫草，寻梦两江之源主题自驾活动开启。活动以行走致敬千年古道，以文旅赋能江源发展，全方面展现青藏高原雄浑壮阔的自然风貌与厚重璀璨的人文底蕴。
0: 本次活动设置两条行进路线，形成南北呼应、双向奔赴的探访格局。一条队伍从西宁市出发，随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历史路线，沿着传统的唐蕃古道一路向南，穿越高原腹地，历经玉树全境。另一支队伍从四川成都启程，沿G345国道一路西进，经康定、道孚、 炉货进入四川石渠，深入唐蕃古道核心文化区段，两支队伍最终将在江源玉树顺律汇合，共同集结之后将一同深入杂多县，正式开启本次重走唐蕃古道的核心探访行程。
1: 活动期间，全体队员将沉浸式走进高原牧区，深度体验马背文化、草原民俗。队伍将走进杂多优质虫草核心产区，实地了解虫草产业发展现状，品鉴享誉雪域的高原珍品，助力杂多特色农牧产品推广。同时深入探寻长江、澜沧江两江之源，近距离领略三江源国家公园原始生态风貌。
0: 活动以自驾行走为载体，串联历史文化、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与特色产业，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杂多县文旅产业与特色农牧业产业深度融合，为玉树高质量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黄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扣住宅工程堵漏裂臭专项整治部署，全面排查四市县六个新建住宅项目。截至到5月25号，累计排查住宅工程新建项目六个，发现堵漏裂臭等相关质量问题27条，同步排查出相关质量安全问题134条。
0: 为压实参建单位责任，黄南州住建局对问题较多的项目开展警示约谈，严肃督促施工监理单位整改自纠，并围绕防治技术规范、施工工艺标准开展宣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引导企业筑牢质量第一的理念，从源头减少质量问题滋生。
1: 同时，黄南州畅通四市县信访投诉渠道，实行即接即办和闭环管理专项台账处置群众反映的已建住宅堵漏裂臭问题。目前受理的6项信访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整改率达100%，有效提升群众居住满意度。
0: 此外，黄南州住建局聚焦建材质量源头管控，开展商同企业专项检查，核查出厂商检、原材料管控等环节隐患25条，下发停工及限期整改通知书各一份，从严把控核心建材质量，防范建材质量引发的工程隐患。
1: 黄南州将整治工作纳入到重点监管，聚焦排查整改、责任压实、信访处置、源头管控精准发力，坚持关口前移，将堵漏裂臭整治与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深度融合。下一步，黄南州住建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加大问题整改回头看力度，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力破解住宅工程质量痛点，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0: 5月22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完成了青海省第4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第8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推荐工作，成功推荐8户企业上报省级审核。
1: 申报启动后，格尔木市精准梳理出具有申报潜质的企业30多户，建立重点培育台账，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开展政策宣讲，线上推送指南16次，覆盖300多家企业。线下举办解读会2场，并重点指导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锂业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规范申报材料。
0: 针对企业痛点，当地建立一对一包联辅导机制，累计指导修改完善申报材料32份次，最终10户意向申报企业中有8户通过市级初审。
1: 本次推荐的企业紧扣盐湖新材料、新能源、特色生物资源等重点领域。青海盐湖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拥有熔岩储能相关专利12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2项。青海大腾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光伏加生态修复技术模式呢，已在格尔木市推广。8户企业2025年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达4.2%，累计拥有知识产权76项，创新能力突出，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5月21号至22号，西宁市开展第9届职业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市第11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
1: 本次大赛由西宁市总工会主办，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承办，西宁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来自全西宁市动物防疫一线的四支代表队，16名专业技术骨干齐聚一堂，比拼技能。竞赛紧密结合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实际，

0: 团体成绩前三名，个人总成绩前六名。此次竞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市动物防疫工作者搭建了互学互鉴、切磋技艺、共同提升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激发了基层防疫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争先创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一步规范动物防疫操作流程，补齐基层防疫技能短板，强化了防疫队伍实战能力。
1: 5月25号，济宁市第四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东区新迁王府井生活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将持续至5月31号，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西宁文明新风尚。
0: 本次宣传周由西宁市城市管理局牵头，四区多部门协同发展，通过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形式，聚力全民共治合力，厚植绿色环保理念。活动期间将统筹全市资源，在普及垃圾分类投放标准的同时，倡导源头减量减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市民日常。
1: 四区同步打造特色宣传矩阵，城中区以线下宣传为主，通过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居民清晰普及垃圾分类标准。城北区聚焦趣味科普，在商圈设置文艺展演、知识科普、互动游戏三大板块，配套发放活动礼包，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实现寓教于乐。城西区依托校园、广场、社区三大阵地开展差异化宣传，面向青少年设置趣味问答，向市民开放智能回收设备体验，组织志愿者入户宣讲，打通宣传最后一米，推动分类理念入脑入心。
0: 垃圾分类连着人居环境，关乎着城市品质。活动现场，西宁市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呼吁大家主动学习分类知识，规范垃圾投放行为，从日常小事做起，践行低碳环保理念，以点滴行动共同守护宜居城市环境。
1: 5月25号，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紧扣玉树州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清洁取暖、特色产业发展等用电需求，深化政企协同，推进项目落地，不断升级区域电网，补齐能源短板，为双方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长治久安筑牢电力保障。
0: 按照协议内容，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加速推进玉树新型电网平台建设，依托全省统一电网规划落地15项目，推进骨干网架配电网新建改造，试点县域末端保供微电网，配合推进离网微电网建设，构建大电网、微电网加互储多元互补供电发展模式。
1: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国网青海电力累计在玉树投入达46.17亿元，先后建成330千伏玉树二回线路、杰尼赛110千伏输变电等关键工程，惠及4030户，共1.7万多名农牧民，当地的基础用电基础条件显著改善。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将为玉树州15、17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民生电力保供底线，助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2026年以来，海北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重大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高专位谋划部署，多渠道精准发力，全方位覆盖落实常态化帮扶稳定推进。
1: 坚持抓牢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两个环节，精准识别帮扶举措和消除风险、数据质量、工作质效等重点任务，积极开展排查走访，强化数据精准对接，对符合条件的农牧民群众及时识别纳入，以帮助政策为指引，因户因人分类施策，通过产业帮扶、转移就业、安排公益性岗位等多种举措，加大帮扶力度，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全州累计纳入监测对象964户，3204人。2026年新识别纳入55户，197人，累计。

0: 已风险消除577户1993人，风险消除率达 62.3%。
1: 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常态化组织12+N 公共就业服务活动，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模式，有效推动农牧民群众稳岗就业。截至四月底，全州农牧民劳动力转移就业23128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51.4%， 转移就业收入达 5.158 亿元。其中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4484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44场次，发布岗位4072个，达成就业意向480人。
0: 农牧民收入提质增效，以促进农牧民增收措施为引领，以强化经营性、工资性、转移性、财产性收入为抓手，聚焦农牧民和脱贫群众增收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着力加强农牧民群众经济收入。一季度，全州牛羊的出栏达到14.93万头只，畜牧业产值达3.6亿元，同比增长4.3%。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634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48元，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
1: 脱贫成果持续夯实。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巩固任务，补短板固成果，持续完善联控联保依法控辍治理等机制，开展大家访大排查大劝返专项行动，落实各类免补助代偿学生资助及营养膳食补助资金8572.01万元，符合条件的20813人享受医保救助资金救助、个人参保金政策，资助总金额达434万元。家庭医生签约率、慢病签约率、大病救治率均达100%。47户低收入群众房屋纳入抗震改造范围，已开工14户。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台北州祁连县锚定文旅融合发展主线，持续做大做强天境祁连北架祁连九号公路文旅金字招牌，聚焦业态创新、宣传营销、行业提质三大重点攻坚突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全县文旅市场淡季热度不减，整体稳中有进，顺利实现首季发展开门红，为全年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文旅市场回暖向好，核心指标再创新高，一季度县域文旅经济平稳有序运行，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5.7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实现旅游收入1.131亿元，同比增长18%，游客人均花费508元，文旅消费节奏特点鲜明，呈现节前稳步增长、春节集中爆发、节后持续回升的态势，春节假期成为了拉动季度消费的核心动力。
3: 客源结构分布清晰，省内游客占比达72.65%，省外游客占比27.35%。甘肃、新疆、陕西是主要的省外客源地，邻省的客源带动作用显著。出行方式呢，以短途的休闲和自驾游玩为主，自驾游客占比78.2%，一日游占比66.8%，周边游成为县域文旅消费主流。与此同时，入选2026年3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位列全国第37位，青海省首位，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4: 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立足本土优质资源，不断培育新型文旅业态，有效破除冬季旅游发展瓶颈。阿弥东索林海露营地推出雪地摩托、冰雪打卡、户外滑雪等沉浸式游玩项目，营地星空房春节入住率达63%，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借助影视 IP 热度，开展寻迹生命树主题自驾活动，打造特色文旅新亮点，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动，与肃南县围绕九号公路开发文旅融合开展深度协作，联合举办踏春自驾活动，联动西宁城北区、德令哈市开展生态文旅联合宣传，聚力打造哈拉湖文旅品牌，推动区域资源互补、客源互享、合作共赢。
3: 5月16号至17号，2026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火热启幕。当万能青年旅店的旋律在夜空回荡，万名的乐迷呢在情绪波动时推向高潮。距离场馆仅数公里的唐道637、王府井大象城等商圈里，一张张小小的演出票根正变身全域消费通行券，释放出大大的能量。
4: 长久以来，各类演艺赛事活动的票根在完成入场核验使命之后呢，便不再延续价值。而今年五月份，西宁市城西区打破消费壁垒，于5月16号至30号启动英聚夏都潮购城西政企联动促消费专项活动，推出票根经济新模式，通过一张票根留住脚步，拉长行程，搭建起文体活动与城市商圈的联动桥梁。
3: 整套模式的核心逻辑清晰且务实，精准捕捉音乐节带来的年轻流量风口，将转瞬即逝的观影人流呢，从演唱会现场有序引流至城市核心商圈与街市巷景，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延长消费周期。
4: 为精准契合青少年青年的消费特性，牢牢抓住年轻消费群体，城西区主动靠前布局，精准靶向发力，以政企联动为核心抓手，统筹整合辖区唐道637、王府井大象城、海湖万达广场等核心商业载体，联动200余家优质商户，全方位覆盖餐饮、零售、住宿、休闲、文旅等多元业态，量身打造青年专属优惠福利，成功串联起观演、游玩、购物、就餐、住宿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从数据看效果，活动里累计核销消费票根1.2万余次，间接带动消费超100万元，转瞬即逝的文旅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贸经济增量。
3: 一张票根可以超长待机多长时间呢？本地的乐迷陈阳文这样算了一笔账，音乐节的单日的票呢是328元，凭借着票根吃羊肉串等特色美食省了20块钱，在超市购买满100元减15元，那看电影呢是35元，更贴心的是所有的优惠不限使用次数，有效期呢持续到5月30号，算下来相当于演出没有花钱。
4: 持续半个月的福利加持，让青年消费性价比大幅提升，持续敲动消费活力。各大网红门店、本土特色店铺客流爆满，持续热销。雅君羊羔肉、马象青特色烤肉等本土老字号餐饮座无虚席，翻台不断。777岛潮玩打卡店等氛围感十足，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王府井大象城、海湖万达广场等品牌业态全面走俏，消费热度持续不减。
3: 数据显示呢，全区的餐饮行业营收同比增长26.8%，文创销售还有休闲体验类的消费呢，同比增长18.6%，住宿文旅配套同步升温，辖区的酒店民宿日均入住率达90%以上，活动高峰期全部满房。
4: 身处市场一线的商户最能直观地感受到消费活力与脉动。王府井大象城优生活超市呢，也是推出了全场满100减15元的专属福利，特价商品的同步参与活动，最大限度的让利消费者。
3: 王府井大象城超市的负责人也是坦言道，从5月16号音乐节开始到现在，超市的客流呢提升了10%到30%，销售额提升15%，消费群体呢集中在本地的青年。票根经济的落地实施，为线下实体商户注入了新的全新增长动力，有效破解了平日客流分散、淡季销售低迷的难题。
4: 小票根撬动大消费，小场景激活大市场，这场消费热潮呢，不是偶然的流量暴增，而是城西区系统谋划、精准布局、政企协动的结果。本次促消费协动行动呢，始终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响应的发展思路，层层发力，精准赋能，全方位激活青年消费市场，为持续放大青年经济的带动效应，城西区精准投入45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面向核心青年客群定向投放餐饮、住宿、零售三大惠民消费券，设置多梯度满减优惠，精准匹配青少年日常消费、夜间消费、潮流消费的多元需求。官方同步发布城西区青年专属消费地图，清晰标注全部优惠点位、网红打卡路线、特色消费场景，为青年出行游玩消费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指引。
3: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进入到五月的尾声，冷空气交替活跃，阴晴切换极快。本周呢，我省大部多小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5月25号至5月27号，祁连山区、青南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5月30号至5月31号，青南地区及海西东部有中到大雨。
4: 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5月26号呢，海西是多云转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降水量呢是0.1毫米至20毫米。5月20号的晚间8点至5月27号的晚间8点，海西西部多云转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降水量呢是0.1毫米至30毫米，其中呢玉树西部、 裹落中北部、黄南大部及黄原、黄中、循化、共和、青海、桂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降水量呢将达到10毫米至24毫米。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降水量呢将达到25毫米至30毫米。5月27号，东部的日最高气温呢将下降4到6摄氏度。5月27号的晚间8点呢至5月28号的晚间8点，海西西部呢是多云转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降水量呢是0.1毫米至18毫米，其中呢果洛大部及杂多、智多、曲马来、称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降水量将达到10毫米至18毫米。
3: 那西宁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5月26号小雨10度到19度，5月27号阴转小雨6度到13度，5月28号阴6度到20度。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5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电厂，我做菜。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那么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馨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鹿子，鹿子，
2: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哎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鹿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了。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鹿子，娘问你，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一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 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娟呀，
4: 老焦，老焦，你醒了。
3: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4: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3: 娟呀，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扶我起来。
4: 来，慢点。好，靠着。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3: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4: 你说啥？
3: 黄瓜，
4: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3: 小梅要来啊！
4: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舅，等着。
5: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老舅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5: 肖书记想吃黄瓜？
4: 对。哎，对了对了，杨护士，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3: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4: 好，
3: 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4: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
5: 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3: 不用，
5: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6: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5: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3: 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儿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金，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3: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少爷真细心，可爸爸 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2: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约，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6: 老张，离开蓝哥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5: 好，这文章我写。蓝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6: 一定。
5: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6: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5: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6: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5: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6: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5: 你别说这些。
6: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5: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前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

0: 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 像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 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凌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难搞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
3: 你啥时候来呀？
4: 焦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焦，给空，来赵朵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了，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8: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9: 我曾多次提到调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是中国海警，你们已经侵入中国领海，请马上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1: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You have invaded China's territorial waters. Please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2: 报告船长，两艘外国的护航军舰还要继续靠近。
3: 报告船长，两只柯南船停止非法作业，退出我国领海。
2: 报告船长，雷达显示又有一艘柯南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4: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
3: 各部注意，密切监视。
5: 是。
6: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一集。
7: 董事长，您找我。
8: 哦，秦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7: 啊，刚刚验收结束。
8: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7: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8: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7: 啊！什么难题？
8: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7: 啊，
8: 病情不容乐观。
7: 哎呀，
8: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7: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8: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7: 可是董事长，我
8: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0: 董事长，哦，秦海啊，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哎呀，陵水钻井川求援，我过来看看。
1: 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
0: 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秦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
2: 别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3: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
0: 做过工作吧？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3: 调艇放下去了，好，调节小组准备出发。是。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
4: 啊，不休息了，一起去，走。嘿嘿嘿，也行，一块儿上艇。凭什么啊？
5: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呀？
6: 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呀。哎哎哎！
7: 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
8: 你们听我说，
9: 请你们安静一下，听我说。
10: 我们是中国海洋集团的深海钻井船，
11: 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
12: 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
13: 我们发过通知了，
14: 这个地方鱼多，不来这里打打猎。
15: 是啊，就是这里鱼多啊。
16: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了？
17: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18: 哎呀，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哎，
19: 把喇叭给我。
20: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油了，
21: 你们开采船
22: 就有燃料了，
23: 采出气来。
24: 你们做饭，方便了，是不是？是啊。
25: 深海一号，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请大家支持一下，拜托了，
26: 渔民兄弟们，请大家支持一下。
27: 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28: 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 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
0: 哎呀，行了行了，说什么风凉话？嘿嘿。

0: 又能打到鱼呢？
1: 嗯，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
0: 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0: 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
1: 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
2: 哎，行，
3: 哎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哎，
1: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
4: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3: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
1: 哎，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源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哎，秦总啊，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
0: 呀，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秦海，
1: 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
0: 没事没事。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来来来，
1: 我扶着你。哎，慢点。哎呀，我这身体。 真是不争气啊，方总。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你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可我，方总，秦海啊。 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啊，
2: 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
1: 师弟啊，你能接受这项工程，幸运。师兄，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呀！啊，您放心，师兄，我知道，您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3: 啊，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方总，您该打点滴了。
0: 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
1: 来，慢点，
0: 师弟啊。哎，你刚接。

0: 深海一号攻城怎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啊，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您一定要来剪彩啊！
2: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
1: 我也去。啊，
3: 方总，
1: 保重。
3: 听从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津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老婆。
1: 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嘛。哎，我知道。哎，
0: 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
1: 是。
0: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 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2: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
1: 我，喂，哪位？
2: 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您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笑>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1: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2: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主，敢拍板，青萝卜就韭，嘎嘣脆。
1: 好像是胡萝卜吧？
2: 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1: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2: 哎，明白了。
1: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2: 好。吴队。
1: 马上走了，
2: 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笑>
1: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2: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
1: 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这个
2: 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1: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近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呼，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
2: 我请你尝尝流水的蛋夹菜，真正的海南特色，冰水酸粉，枇杷蟹，鸡腿螺，好不好？<笑>
1: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2: 明白，保证关就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2: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特意致电您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
1: 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哎呦，秦总，那就忘了，挂了。哎哎，再见再见。
3: 再见了，吴队。
1: 请进。
3: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3: 深海一号的聚酯两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2: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
1: 因为疫情？
2: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1: 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好。
3: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据制揽的交货情况。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1: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3: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货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1: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 是今年5月份交货。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3: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1: 可是，
3: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
1: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 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2: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1: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
2: 这样。
4: 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5: 好。
6: 哎，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1: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栏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6: 是啊，这打结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4: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
7: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这是北京来的。
1: 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大家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2: 啊，谢谢刘总，
3: 谢谢领导，
4: 谢谢刘总，
2: 谢谢刘总。
5: 哎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
1: 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5: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1: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5: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哦，秦总。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啊，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啊，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5: 是啊。
1: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哎呀，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5: 可不是嘛。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1: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5: 好
1: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
5: 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1: 没有没有，秦总。
3: 这是，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5: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3: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笑>
5: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啊。
1: 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4: 我听说聚酯栏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1: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栏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
5: 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
6: 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因为聚酯栏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刚才您听到的是。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1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 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 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凌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子欣分析指出，以色列作为本轮冲突的当事方之一，有可能单方面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成果。
1: 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挫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九八点九，中波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捕捉资源快，
3: 西宁市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这个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爱的就是你》。哎，那么王力宏带来的这首《爱的就是你》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甜蜜，旋律也是轻快流畅，满是热恋当中的浪漫气息哦。哎，那王力宏的唱腔干净阳光，歌词呢也是直白的诉说了满心的欢喜啊，曲风也是轻松治愈啊，节奏缓缓动听。那么将纯粹的爱恋呢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啊，当年也是风靡全网的甜蜜情歌哦。好的，下面把这首甜蜜的情歌送给收音机前的您，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爱的就是你》。

爱的就是你，王力宏，清甜啊，轻快甜美的旋律，也是让这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啊，勾起了好像年少青涩的心动的瞬间啊，简单纯粹的爱意也是真挚动人，在温柔歌声当中感受爱恋当中的美好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珍惜身边那份坚定不移的美好偏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谢霆锋带给我们的《玉蝴蝶》。哎，那么谢霆锋的这首《玉蝴蝶》啊，曲风也是雅致深情啊，旋律婉转悠扬，曲风文艺氛围感非常之浓厚啊，歌声也是低沉细腻。哎，那介意啊，这个寄托深情啊，曲风清冷又温柔，也是极具格调的抒情佳作哦。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谢霆锋带给我们的《玉蝴蝶》。

好的，谢谢林芬，悠扬曲调呢也是自带诗意的氛围感啊。歌曲呢也是藏着细腻绵长的深情。哎，那么褪去了浮躁的喧嚣，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这首歌曲呢，也是读懂藏在心底不言不语的牵挂吧。在旋律当中感受独有的温柔和浪漫哦。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流年》。哎，那么这首歌曲曲风也是非常的空灵淡然啊，旋律清冷婉转，意境也是非常的绵长。哎，那么王菲独特慵懒的声线也是极具韵味啊。歌曲呢，诉说了时光流转的爱情聚散，看淡了爱情的起落吧。曲风非常的简约高级，情感淡然沉静啊，充满了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感。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由王菲带给我们的《流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王菲空灵的歌声呢，也是抚平内心的心绪啊。经历人情冷暖，渐渐地学会了释怀，看淡了爱恨，在悠悠的岁月当中，也是安然的前行，守好内心的平静和从容。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歌带给我们的《好好过》。哎，那胡歌的这首《好好过》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情走心，旋律平缓柔和，满是释然和祝福。那么胡歌唱腔也是非常的朴实真挚，歌词呢也是道尽了离别之后的坦然心境，放下了过往的执念，默默的祝福彼此非常的安稳顺意。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啊，格外的触动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胡歌带给我们的《好好过》。

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和林迈可为我们带来的《四面楚歌》。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大气深沉，旋律也是非常的沉稳厚重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有很足的一个故事感。那么歌声也是沧桑有力啊，唱出了身处困境当中的挣扎和无奈。哎，两位歌手呢，也是将内心的迷茫与无助呢，尽情的抒发着，曲调非常的恢宏耐听，情感呢也是饱满浓烈，极具时代的一个怀旧的韵味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周杰伦和林迈可为我们带来的《四面楚歌》。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依然为我们带来的《梦醉西楼》。哎，那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温婉古典，旋律也是非常的绵长啊。哎，那古风韵味呢也是十足的，依然唱腔也是轻柔雅致啊，歌声婉转动人，诉说着红尘爱情里的相思离别。这首歌曲曲调也是非常的悠扬舒缓，意境唯美悠远，将人间儿女情长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韵味悠长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梦醉西楼》。

哇，悠悠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唯美温婉的画面，藏着数不尽的离愁和惦念吧。在静谧的时光来聆听这首老歌啊，也是沉浸在独有的古典情柔之中。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为爱之狂》。哎，那么刘若英带来的这首《为爱之狂》啊，也是曲风非常的深情执着，旋律也是非常的舒缓忧伤，情感直白热烈。那么刘若英的歌声也是非常的温柔又坚定啊，唱出了深陷情爱当中的不顾一切的执着和期盼哦。

好的，刚刚收听到的是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痴狂》。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有文夫为我们带来的《望故乡》。哎，那《望故乡》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非常质朴深情，旋律绵长悠远，饱含了浓浓的游子情怀吧。这句啊歌词呢，也是句句走心，唱出了漂泊在外对家乡故土亲人对无私的一个思念。哎，那么文夫的唱腔也是非常的淳朴接地气啊，旋律悠扬伤感，唱出了无数人异乡的心底。

哇，文夫真的是唱出了无数异乡人的心底之声啊。孤身漂泊千里之外，心中最念想的地方，可能啊，心中最念想的永远真的是故乡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忘情水》。哇，说到《忘情水》啊，这首歌曲曲风也是经典大气啊，旋律朗朗上口，传唱度呢也是家喻户晓。刘德华的歌声也是沉稳深情，诉说着情感受伤之后的满心的疲惫，渴望却又非常之伤痛。曲风呢也是轻快大气啊，情感直白易懂。这首歌曲呢，《忘情水》这首歌曲呢，也是跨年代永不落伍的国民经典金曲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忘情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

0: 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2: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3: 啊！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2: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3: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4: 叔，别下来。
5: 哎，
4: 叔，
5: 哎，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3: 这谁呀？
2: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5: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3: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5: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6: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7: 散了，干什么呀？
8: 村书记，
7: 我
8: 怎么
9: 上？
8: 对，
9: 怎么致富？
3: 没钱怎么致富啊？
8: 说，哎，
9: 听书记说说。
2: 玉良，哈哈，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5: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2: 不，
5: 快里面请。
2: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5: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3: 谁信任你？你来干啥来了？
9: 说点正经的呀！
10: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2: 对呀、啊，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5: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呢，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2: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6: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5: 长甲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5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3: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4: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5: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3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 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11: 这个好啊，
12: 哎呀，太好了。
13: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6: 就你刺儿头。
5: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6: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5: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13: 啊。
5: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13: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5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3: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5: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13: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3: 你这孩子，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5: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6: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14: 哎，走吧，
6: 合适了。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5: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6: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5: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6: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5: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6: 对，就是这样。
5: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贪以山虎，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6: 那您说咋公开啊？
5: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4议2公开，对不对？
6: 嗯，
5: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6: 嗯，
5: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6: 嗯，
5: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6: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

0: 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0: 对呀、啊、
1: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0: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2: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2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3: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4: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呀、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3: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3: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啊，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啊。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1: 啊、
3: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1: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3: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3: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客人还多
3: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3: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3: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3: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5: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3: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5: 嘿，
3: 哦，
5: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 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3: 哦，
5: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3: 嗯，这个
5: 这
3: 好看哈。
1: 是
5: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3: 是，
1: 张妹子，
3: 哎，
1: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3: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
5: 啊，
3: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5: 嘿，免费的，
3: 是吗？哎，
5: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3: 那好，那好，
5: 真不用，
3: 那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3: 好，
5: 没问题。
3: 太好了。
6: 大妈，哎，
3: 长甲，
6: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3: 可不是，
6: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我告您这儿了啊。
3: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4: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4: 哦，
1: 帮忙尝个鲜儿。
4: 啊，
1: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4: 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
5: 是是是，
4: 哎，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1: 对对对，
4: 哎，
1: 栗子宴。
5: 哎呀真香。哎呀我都饿了。哎，
4: 嗯，
5: 好吃。哎，
4: 啊，
1: 是吧？
5: 哎，真香。这个栗子叶我头回吃，
4: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 对对对，
4: 好，
1: 带人来啊！
7: 大家吃好不好？咱们不在。
2: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3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8: 谢谢小姐，
9: 想不到啊，
8: 这谁也想不到，
9: 还有你。
1: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10: 谢谢
11: 二位，
12: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1: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13: 王大姐，您这2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5: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哎呀，
1: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13: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1: 哦，赵记者你好。
14: 哎，您好您好。
13: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呀，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1: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14: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1: 这个我得想想。
6: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0: 长假、哎、
1: 我来请您来了。
0: 怎么
1: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0: 哎呦、啊、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1: 哎，谢谢二姑书记。
2: 书记，这位是？
3: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1: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3: 哎？赵记者，
2: 哎，
3: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1: 哎，刘玉玲，刘玉玲，那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3: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1: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3: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你。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
1: 这
3: 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2: 好，
1: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3: 走啊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0: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4: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0: 来，镇长，
4: 嗯，
0: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4: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5: 哎，
4: 来看水库了。
5: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0: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5: 嘿，是啊，是
4: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啊，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0: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5: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往乡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4: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0: 是啊，
4: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5: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0: 是，
5: 王书记，
0: 嗯，
5: 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0: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5: 嗯，
4: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0: 是啊，
4: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0: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4: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儿商量着啊。
0: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5: 是啊。
6: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 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淑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0: 涨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0: 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0: 啊，信阳调的。
1: 对，
0: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1: 今天2台。
0: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3: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3: 搞了12天，提来又搞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4: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在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罗东川分别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录音报道：青海小补贴托起大名声，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落地见效。全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顺利办结。原青干部在贵德原青林开展植物树活动。西宁市第四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录音报道：都兰土地托管激发农业增效新动能。今年前四月，我国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 3.2%。 世界杯各球队小组赛驻地

0: 确定伊朗队将驻扎墨西哥。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在青海交控集团，吴晓军走进企业展厅、客户服务中心、应急指挥调度中心，了解青海交通建设历程，并与一线工作人员连线听取保通保畅、服务保障等工作。吴晓军来到西部矿业集团，深入了解企业在矿山冶炼、盐湖化工、生态旅游、科技金融等领域发展情况，并通过智慧管控中心调度矿山安全生产和景区管理运行工作。期间，吴晓军听取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学习教育开展和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国企兴党根本属性，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科学优化产业布局，不断提高全省综合路网能效，持续提升路沿经济水平，以流量赋能产业链延伸，全力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推动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健全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持续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重点方向，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多种方式借智借力，加快建设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要坚持深化国企改革，持续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做好降本增效文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要严格防范风险，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要切实抓好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落实好六个一批、七项惠民行动，把政绩体现在对国家战略的践行、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上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国资委要聚焦企业党的建设、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领域，强化精准指导，多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打开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曹俊、刘超参加调研。
0: 青海的消息，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改整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坚持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围绕发展新式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式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消息，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清欠企业账款、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人居环境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焦高原特色优势领域，着力打造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青海贡献。要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高原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提升发展能级。要加快重点专项规划编制，结合实际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人口发展、教育改革等重点任务，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用足用好财政金融等各项政策工具，加快加力清欠拖欠企业账款。要对照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统筹推进全省规范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要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健全推进机制，加强工作统筹，推动海南藏族自治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青海省草原修复治理成效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青海服务品牌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简化政策落地兑现流程，强化政策执行风险管控，全力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完善生活垃圾污水治理体系，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水平。要全面摸清草原治理区域退化底数，科学开展治理，健全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草原生态、生产、生活综合功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听众朋友，养老关乎民生福祉，对失能老人的照料更是许多家庭的极难筹盼问题。今年一月起，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形式，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1: 近日，在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记者看到护理员正细心为91岁的马国春老人记录每天的身体状况。 五年来因中度失能，马奶奶一直卧床，如今在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下，她的状态明显好转，但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成为马奶奶一家的难题。马国春老人家属马军：
2: 我母亲在这个养老院呢，已经度过了两年多时间，一年的开销呢，原来的时候是6万多，她是本身是收入也不是太高，这样的话也减轻了我们的家庭负担。
1: 马军所说的政策是今年全省全面启动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全省60周岁及以上，经专业评估确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为失能老人家庭减负松绑。通过民政通申请后，就能领取800元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凭券在养老机构每月缴费时可直接减免800元。目前，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等多地已全面落实这项政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4315张，核销金额194.21万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960多万元。消费券能不能真正花出去，离不开养老机构的积极响应。全省已整合60多家养老机构、70多家社区养老机构参与其中。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康养部部长张婷：
3: 我们机构入住持续稳定在85%以上。自从这个消费券推行以来的话，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96%，基本上处于一个满员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话，对于生老人的家属，对于机构来说的话，都是一项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服务，特别是对一些失能老人，我们做好日常的照护、功能锻炼、文娱活动，会让老人能感受到机构就是一个他的第二个家。
1: 而要让服务精准送达，第一步就是精准识别。全省引入9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近16000名老人的能力评估。西宁市乐信养老服务评估中心办公室主任马富花：
4: 围绕自理、运动、认知、感知4大维度26项指标打分，明确区分中重度失能等级，针对农牧区老年人分散、认知障碍老年人不配合等难点，我们依托社区摸排，主动上门受理，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应评尽评。
1: 从精准评估、补贴直达到机构提质暖心服务，全省用小补贴托起大名声，形成了政府牵头、机构参与、线上助力、老人受益的良好局面。青海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王军：
5: 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贴，是一项创新的投资于人的政策。项目的实施能够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服务经济负担，增强老年群众的获得感，能够培育养老服务专业力量，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能够创新优化工作机制，促进养老服务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项目从落地见效到广泛覆盖，提质增效升级，让服务更便捷、更适配、更暖心。
0: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报道。今天，青海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顺利办结。此次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办结，标志着离境退税政策在青海落地见效。工作推进过程中，省商务厅全程统筹推进离境退税政策备案、宣传培训、流程优化及代理机构遴选等全链条保障工作，联动税务、财务、海关、银行、机场等部门，构建协同工作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和旅客。
1: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近日，中央单位江苏省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和100多名志愿者齐聚海南州贵德县援青林，共同举行共植生命树、共筑生态梦、守护青青黄河植树活动。大家挥锹铲土、扶苗培土、提水浇灌，一棵新栽的树苗迎风挺立，一块块生命树纪念牌写下援青人的深情寄语。 近年来，江苏原青指挥部先后精准实施一批批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目前由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发起的苏青有益林建设项目全面推进，计划投资2000万元，力争用3到5年时间规划种植2000多亩经济林，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加特色产业振兴，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0: 青海的消息，5月25号，第二届驾游青藏中线重走唐蕃古道，体验游牧生活，品鉴杂多虫草，寻梦两江之源主题自驾活动开启。活动设置2条行进路线，形成南北呼应、双向奔赴的探访格局。一支队伍从西宁市正式出发，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历史足迹，沿传统唐蕃古道一路向南，穿越高原腹地，历经玉树全境。另一支队伍从四川成都启程，沿 G345 国道一路西进，经康定、道孚、卢霍进入四川石渠，进入唐蕃古道核心文化区段。两支队伍最终在江源玉树顺利汇合，共同集结后一同深入杂多县，正式开启本次重走唐蕃古道核心探访行程。活动期间，全体队员将沉浸式走进高原牧区，深度体验马背文化、草原民俗，近距离领略三江源国家公园原始生态风貌。
1: 听众朋友，扎根高原农牧产业一线，以科技之力助推乡村振兴，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扎根食品科学与农业技术研发一线12载，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攻克技术难关，用标准服务赋能产业升级，践行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发来的报道。
6: 五月的高原乍暖还寒，在海北州门源县泉口镇汉台村的食用菌大棚里，平菇和香菇正值出菇关键期。杨艳红一早就进棚开始他一天的技术巡诊。2025年度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
7: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全国，就是有一个蔬菜的全链条的一个冷链，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冷链运输，采摘完以后最好是2个小时以内就完成它的预冷，正好的话对它的保鲜是最好的。我们可以采摘前去给它喷点水，防止它的一个开裂。
6: 从温湿度控制到采摘手法，从通风频率到水分管理，杨艳红一项一项抠细节，用专业知识帮助企业人员把每个环节的标准都落到实处。青海丰农菌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韩生贵：
8: 之前我们对食用菌的这些种植的产业链的这些标准啊，是我们什么都不懂，一头雾水。然后杨老师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从这个生产、加工、销售、运输、保鲜这一块给我们罗列了许多标准。
6: 青海三江运乳业有限公司此前因缺少专业人员，在生产提质和包装规范上遇到了难题。杨艳红得知后，一次次上门查看，梳理流程，帮助企业把问题逐一理清。青海三江运乳业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马军：
9: 在标签规范上，老师提前帮我们按新标准设计包装，避免后期包装不合规，帮我们规避风险，节约成本。老师专业功底特别扎实，不光理论过硬，还特别熟悉车间生产实际情况。
6: 杨艳红还参与制定完成马铃薯、藏羊、油菜、藜麦、蔬菜、食用菌6大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从种养到品牌环环相扣。这些科技兴农成果背后，是他12年如一日的奔走与坚守。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齐全清：
10: 艳红同志啊，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敢担当、能吃苦、肯钻研，常年奔走在这个企业车间与这个田间地头，收集第一手资料，不厌其烦征求意见建议，面对技术壁垒不退缩，面对繁琐的标准工作不浮躁，始终以实干肯硬查，用成果兑现承诺，是单位里面冲在前、干在先的先锋骨干。
6: 常年扎根青海，用脚步丈量着高原的田间地头，哪里有技术需要他就奔向哪里。这位90后东北姑娘把青春写在高原大地上，把兴农成果留在农户家中。 2025年度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
7: 获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份认可，一份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呢，我也会以此为动力，继续的做实做好我们的技术服务工作，然后用心的去服务企业，服务好产业，更服务好我们的群众，为我们的青海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1: 青海台消息，5月25号，西宁市第四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东区新迁王府井生活馆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31号。城中区以线下宣讲为主，通过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居民清晰普及垃圾分类标准。城北区聚焦趣味科普，在商圈设置文艺展演、知识科普、互动游戏三大板块，配套发放活动礼包，调动群众参与热情，实现寓教于乐。城西区依托校园、广场、社区三大阵地开展差异化宣传，面向青少年设置趣味问答，向市民开放智能回收设备体验，组织志愿者入户宣讲，打通宣传最后一米，推动分类理念入脑入心。
0: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通过依托专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整合村里零散土地，加强农业机械利用，助力农业增效、粮食增产。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6: 在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的田间地头，农机手们熟练操作着旋耕机、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村民刘勇
11: 种了400多亩，然后今年还是选择是土地托管，对我们来说是省钱省力。我们自己种的话，一亩成本要上100多块钱，托管的话，我们要省个40-50块钱，也省力省心。
6: 在都兰县，像刘勇一样的农户有很多。过去每到春耕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贪黑，人拉牛耕，不仅效率低，种植成本还高。如今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将土地托管给专业合作社，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海西州都兰复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监事彭措：
12: 今年我们合作社托管了6451亩，覆盖3个行政村、183户，依托专业农机技术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节省人力物力，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6: 如今标准化、集约化、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在都兰县全面铺开，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从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从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土地托管模式成为农业增效的生动实践。海西州都兰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干事才仁宽卓：
13: 2026年，都兰县扎实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依托13家服务主体，覆盖18个行政村，累计完成土地托管5.49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通过耕种防收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助力农户不增收，推动现代农业体质增效。
0: 青海的消息，5月25号，省妇联主办的感悟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习近平走进百姓家主题交流会在新营举行。来自科技、新闻媒体、基层妇联等领域的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以座谈研导、篇章诵读、文艺演唱等形式畅谈感怀，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1: 青海台消息，日前全省物业服务和收费阳光公示示范点现场会在海东市乐都区召开，与会代表走进乐都区部分示范小区，实地查看物业服务收费阳光公示情况，直观感受阳光公示带来的基层治理新变化。全省各级市城监管部门将着力提升物业服务公示质量和监管效能。
1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5号，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一到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
1: 5月25号，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关情况。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750项，涉及指标超20000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
0: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25号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
0: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流链、技术链出现破碎断裂，开展务实平等的对话尤其迫切和重要。
1: 当地时间25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说，真主党正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这一威胁。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凯云，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语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宋江顺利地康复了，在安道全的细心的救治之下，但是他一直担心着在北京城内被羁押在牢里的卢俊义等人，一直想要亲自的亲征攻打下北京城，救出两位兄弟，但是安道全数次阻止了他，告诉他如果急火攻心，你这病啊就去不了根儿了。吴用也是多次劝他，情义重要，那身体更重要，如果没有了健康，这情义从何谈起呢？啊，大义又怎样相聚呢？您还别说，吴用不愧是军师一样的人物的存在呀、啊、一条条啊，一路路，每个人都安排得非常仔细，就这么一安排，北京城还有打不下来的吗？啊，众位好汉，有很多良将，厉害的人物，都被安排进了北京城，扮着各种不同的角色。正月15，是守军最懈怠的时刻，谁不想喝两口，庆贺一下，放松一下呢？哎，我就专挑你放松的时候打下你这北京城。大家各司其职，就等着石阡的这把火了。等到二更，石阡携着一个篮子，里面都是硫磺焰硝放火的药头，篮子上插几朵闹蛾，悄悄进入翠云楼后，走上楼来，只见客人们吹笙箫、敲鼓板，是闹闹嚷嚷啊，都在楼上赏灯呢。石阡装作卖闹蛾的，各个客房里转悠，正好碰见谢珍、谢宝拖着钢叉，叉上挂着兔子，在房前来回转悠。石阡说：“更次到了，怎么不见外面有动静？”谢珍说：“我两个方才在楼前见探马过去，你只管去干你的。”话没说完，只见楼前都发喊起来，说：“梁山坡军马到了西门外。”谢珍吩咐石阡：“你快去，我去留守司前接应。”说着便奔到留守司前，只见败残军马一齐奔入城来。文大刀被劫了寨，梁山坡寇引军都赶到城下了。李正正在城上巡逻呢，听见说了飞马来到留守司前，就要派军兵关闭城门。王太守带领随从百余人，听说梁山军马到了城下，慌忙回留守司前。梁中书正在衙前闲坐呢，开始听到报告还不太慌张，啊，以后没半个更次，流星探马接连报来，我的天哪，便吓得魂不附体，慌慌张张叫快备马。话没说完，石阡已在翠云楼上点着硫磺焰硝，放起火来，呼，那火焰呢，是烈火冲天，火光夺目，十分浩大。梁中书见了，急忙上马，正要去看时，只见两条大汉推两辆车子放在当路，将挂的灯拿来在车子上点着了，随即火起。梁中书 要出东门时，两条大汉口称：“李应，时间在此！”手拿破刀大踏步杀来，把门官军都吓跑了，赶紧溜吧。手边的被杀伤了十数个，杜迁、宋万正好接着出来，四个人一起把住东门。梁中书见从东门出不去，便带领随从人员飞奔南门。但听别人说，一个胖大和尚抡动铁禅杖，一个虎面行者拿出双戒刀，喊着从南门杀进城来了。啊！梁中书急忙回马，再到留守司前，只见谢珍、谢宝手持钢叉在那里东撞西撞。梁中书急忙要回州衙，又不敢近前，王太守正好过来，被刘唐、杨雄两条水火棍齐下，打的是脑浆迸裂，眼珠突出，死在街前。虞侯、押犯各自逃命去了。梁中书急忙回马奔西门，只听得城隍庙里火炮齐响，叨叨叨，咚咚叨叨叨，砰砰，轰天震地。邹渊、邹润手拿竹竿放起火来，王矮虎一丈青杀过来，孙新、顾大嫂从身边拿出暗器助战。铜佛寺前，张青、孙二娘爬上鳌山放起火来。这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神嚎鬼哭，四下里十几处火光冲天呐，哇，着的呀。梁中书这时没办法，奔到西门，接着李成军马，二人急忙到南门城上勒住马，在鼓楼上看，只见城下兵马摆满，旗号上写着大将呼延灼，火焰光中，精神抖擞，威武雄壮，左有韩涛，右有彭起，黄信在后面带领人马燕翅一般横杀到门下。梁中书出不了城，和李成躲在北门城下，望见火光明亮，军马不知其数，却是豹子头林冲跃马横枪，左有马林，右有邓飞、花荣在后，带领人马飞奔过来。梁中书只好再转到东门，只见火把丛中，没遮拦穆弘，左有杜兴，右有郑天寿，三队步军好汉当先，手持坡刀引领一千余人杀入城来。梁中书又奔到南门，拼命夺路而走，吊桥边火把齐鸣，只见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浑身脱光，睁圆怪眼，咬定牙根，手舞双斧，从城壕里飞杀过来。李立、曹正一齐杀到，李成当先，杀开一条血路，奔出城来，护着梁中书逃走。只见左手下喊杀声震天，火把丛中军马无数，原来是大刀关胜拍动赤兔马，手舞青龙刀，直奔梁中书杀来。李成手举双刀前来迎敌，那时李成无心恋战，是拨马便走。又见左有宣赞，右有郝思文两斜里撞来，孙立在后催动人马并力杀来。正斗间，背后小李广、花荣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将，翻身落马。李成见了，飞马奔走，赶紧跑吧。没走到半箭地，只见右手下锣鼓乱鸣，火光夺目，霹雳火秦明跃马舞棍，引着燕顺、欧鹏，背后杨志又杀过来。李成一边迎战一边走啊，保护着梁中书，杀出了一条血路跑了。杜迁、宋万 按照计划去杀梁中书老小一门梁剑，刘唐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从司狱司后墙爬进去，邹渊邹润在司狱司前接应。大牢里柴进乐和看见号火燃起，便对蔡福蔡庆说，你弟兄两个看见了没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邹润邹渊撞开牢门大叫道，梁山泊好汉全部在这里，好好送出卢员外石秀哥哥来。蔡庆慌忙报知蔡福时，孔明孔亮早从牢屋上跳下来了，不由他弟兄两个肯不肯，柴进身边取出器械便去开枷放了卢俊义石秀。柴进对蔡福说，你快跟我去家中保护老小。一齐出了牢门，邹润邹渊接着蔡福蔡庆跟随柴进来家中保全老小。卢俊义带领石秀孔明孔亮邹渊邹润五个弟兄捉拿了李固贾氏。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李固正在家中，感到眼睛有些跳，听得梁山泊好汉引军马入城了，又见四下里火起，便和贾氏收拾了一包金银细软背了，想要出门逃走。这时忽然听到牌门倒了，不知有多少人冲进来，李固和贾氏慌忙回神，跑到后面开了后门，爬过墙到河下来寻躲避处，哪知岸上张顺大叫，哎，那婆娘想跑到哪里去啊？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刚刚钻进船舱，只见一个人伸出手来将他揪住，喝道，李固，你认得我？
3: 哈！
2: 李固听的是燕青的声音。

0: 柴进和蔡福到了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说：“
1: 大官人，可救义城百姓，不要残害他们。”
0: 柴进便去找军师吴用，等到柴进找着吴用，急传号令，叫不要杀害良民时，城中已经伤损了一半了。当天色大明时，吴用、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兵，众头领接着卢员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见，细说牢中多亏了蔡福、蔡庆弟兄两个，燕青、张顺早把李固、贾氏押解了。卢俊义见了，先叫燕青看着，听候发落。李成保护着梁中书出城逃难，又碰着文达领着败残的军马回来，合兵一处，往南就奔逃。正奔走时，前军发起喊来：“哎呀，又遇敌兵啊！”原来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项冲，右有李衮，三队步军好汉，舞动飞刀飞枪直杀过来，背后又有插翅虎雷横带领施恩、穆春各领1000步军前来截住退路。当时梁中书、李成、文达慌忙奔逃，碰着两处伏兵前后掩杀，他们只好让李成当先，文达在后，护着梁中书拼力死战。三人撞出重围，虽然死伤了30%人马，却喜逃出了性命。樊瑞带领项冲、李衮追不上，便与雷横、施恩、穆春等一起回北京城内听令。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就灭了火。梁中书、李成、文达、王太守各家老小，被杀的被杀，跑的跑。吴用命人把大明府库藏打开，将里面所有的金银宝物是断匹零锦都装上了车子，接着又打开了米仓，把大部分粮米都拿出来分发给满城百姓，剩下的就装上车，准备着也拉回梁山坡，然后把李固、贾氏钉在囚车内，将军马分作三队回梁山坡来。来到山下，吴用叫戴宗先去报知宋公明。宋江听了，便汇集诸将下山迎接，亲自把吴用等人引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卢俊义，跪下便拜。卢俊义慌忙打礼。宋江说：“
1: 我等众人本想请员外上山同举大义，不想却害员外遭到这样的灾难，差点被害，真让我心如刀割。今日能够与员外相见，我平生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0: 卢俊义拜谢道：“托兄长虎威，深深感谢众头领齐心协力救我出来，我就是肝胆涂地也难以报答。”说着便请蔡福、蔡庆来拜见宋江，说：“
1: 在下要不是多亏这兄弟二人照顾，哪里能活着到这里来呀？”
0: 宋江要让位给卢俊义，卢俊义拜谢说：“
1: 卢某，我是什么重要人物，哪里敢为山寨之主？要是能给兄长当一个小卒，能报答救命之恩，就是万幸了。”
0: 宋江再三拜请，卢俊义坚持不肯。这时只见李逵说：“
2: 哥哥要是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立刻就杀了他。”
0: 武松也说：“
3: 哥哥只管让来让去，让的兄弟们心肠都冷了。”
0: 宋江大喝：“
1: 你们知道什么？不准多说。”
0: 卢俊义慌忙拜说：“
1: 要是兄长苦苦相让，更让卢某心中有愧，不能安心在这里了。”
0: 李逵叫道：“
2: 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

0: 让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进东京，夺了皇帝那鸟位子，不比在这里鸟乱抢啊！你，
1: 宋江大怒，喝骂李逵。吴用劝说，
2: 先让卢员外在东边耳方安歇，以宾客之礼相待，等卢员外日后有了功劳再让位不迟啊。
1: 宋江这才欢喜。宋江于是安排燕青和卢员外一起安歇，另拨房屋给蔡福蔡庆安顿老小。等薛勇安全地护送关胜的家眷到了山寨，宋江便叫人大设宴席，犒赏马步水三军，令大小头目和众喽啰军舰各自去吃酒。忠义堂上设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
0: 卢俊义起身说，义父奸夫擒拿在此，听候兄长发落。
1: 宋江一听这话笑了，
3: 我倒忘了，把他们两个叫过来。
1: 众军士打开囚车，把李固和贾氏拖到堂前，将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宋江说，
3: 我不想问这些混蛋的罪恶，请员外自己发落。
1: 卢俊义得令，手拿短刀下堂大骂泼妇贼奴，骂完之后将二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上堂来拜谢众人。众头领都上前去祝贺，并且称赞不已。梁中书探听到梁山坡军马退去，这才和李成文达引领败残的军马进城来，到家一看，哎呦，全家老小十人死了八九个。梁中书的夫人因为躲在后花园中，才侥幸逃得了性命。梁夫人便让丈夫写表申奏朝廷，写信告诉太师早早调兵遣将，铲除贼寇报仇。梁中书于是在奏表上写，民间被杀死5000多人，受伤的不计其数，各部军马一共折损了3万多。梁中书派守将拿了奏文密书，立刻上路。没几天，守将就来到东京太师府前门吏去报告了。太师把他们叫进去，守将来到节堂下拜见了蔡太师，呈上密书申奏，诉说北京被攻破，贼寇浩大，难以抵敌等。蔡京看了大怒，让守将先退下。 次日五更，皇帝上朝，文武群臣以蔡太师为首，都排列在御阶下面。太师呈上奏表，面奏了皇帝。天子看了奏表大惊，对众臣说，
2: 这些贼寇屡次作恶，该怎样才能剿除他们？
1: 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说，
2: 先前派遣浦东关胜领兵征剿，结果连关胜也被他们收降了。调兵征伐总是折兵损将，都是因为我们失去地利才会这样。依臣的愚见，不如赦免他们的罪，招安他们，这才是上策。
1: 蔡京听了大怒，呵斥道，
3: 你身为谏议大夫，倒反而违背朝廷纲纪，纵容贼寇猖獗，罪该赐死。
1: 天子听了，当场就罢免了赵鼎的官职，将他贬为百姓。然后天子问蔡京，
2: 贼寇像这样猖獗，应该派遣什么人去剿捕这些贼寇呢？ 蔡太师奏说，我看他们也不过是一群山野草贼，哪里值得动用大军。臣推荐灵州的单廷圭和魏定国二人，现在他俩在灵州任团练使，请陛下下到圣旨，连夜派请他们的军马，限定日期去扫清梁山水泊。天子大喜，令枢密院立即调兵遣将，随后天子起驾，百官退朝，众官都暗笑蔡京太轻敌。看来这一次又是有去无回呀。若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月壤纤维有望成为月面基建钢筋。
0: 文旅在线，中国唐卡西藏卷发布。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0: 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1: 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15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和公平正义。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
1: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武契奇和夫人塔玛拉举行欢迎仪式。
1: 武契奇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塞两国。

0: 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五季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1: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到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
0: 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0: 王沪宁表示， 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联合国卫赛节是平等、多元、开放的平台，希望广大佛教界人士积极开展交流对话，深入挖掘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理念相契合的佛教思想，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开幕式前，李干杰会见了参加本次联合国卫赛节的部分嘉宾。
0: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樊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0: 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八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同八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1: 穆尼尔说，八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把八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治整改，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
1: 会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2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从22号起到汛期结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6年汛期前安全大检查。
0: 此次大检查以青海省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为总抓手，围绕责任、排查、转移、管控、保障5个环节，对各地防汛制度落实、预案执行、能力建设等情况进行全面检验，采取各地区全面自查、行业专业排查、省级实地督导三位一体模式，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5级包保责任体系，推动责任链条向牧区草场、游牧点位、偏远村组等末梢延伸，确保全覆盖无死角。
1: 大检查聚焦水利工程、山洪地质隐患、灾害隐患点、城市内涝、道路交通、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养老院、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坚持源头管控，突出预案演练、监测预警、教应教醒机制、转移避险、物资队伍保障等关键环节，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省级层面组建8个督导检查组，由重点成员单位厅级领导带队，采取4部2支、明察暗访等方式，在汛期下沉一线，实现各县区市区行委全覆盖，并重点深入农牧区、高风险区域和薄弱地区。省防汛办将以一地一单形式向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点对点推送问题清单，建立闭环整改、对账消耗机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
0: 5月25号，2025年度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第一期国情省情研究班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开班。来自全省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医疗卫生、思想政治等领域的123名高层次人才参加。
1: 本期研修班为期5天，课程设置丰富多元，通过专题讲授、情景教学、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系统了解掌握青海生态地位、省情实际和发展战略，实地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全面提升创新创业与履职担当能力，争做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新青海人才，把个人创新发展自觉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研修不仅是组织对人才的悉心培养和深切关怀，更是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的宝贵契机。大家将静心学习、深入思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把个人专业所长与青海发展所需紧密结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1: 近年来呢，青海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强化政治吸纳和思想引领，每年分批次全覆盖组织入选者开展国情省情研修，持续引导广大专家人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服务青海发展。据了解，今年研修班计划举办4期，本期为年内首个班次，后续3期研修班将于下月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接续开展。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海北州锚定74.22万亩的种植目标，10.64万吨粮油总产任务，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与生态农牧业发展定位，科学优化种植结构，抢抓农时，推进青稞、小油菜、冷凉蔬菜等特色作物播种。全州春播工作生产进度已近90%，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为确保全年粮油稳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目前呢，全海北州已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73.056万亩，占计划总面积的84.6%，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2.834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100.75%。特别是作为高原主打品种的青稞，已率先超额完成任务。油料作物播种面积37.814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84.63%。蔬菜及其他作物已播种2.408万亩。据针对高寒旱作区的土壤伤情监测显示，当前旱地0到10厘米土层相对含水量介于45%到80%之间，伤情总体适宜，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结合高原气象条件与农时特点，预计春播工作将于5月30号左右全面完成。
2: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3: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4: 我是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5: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 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这起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6: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4: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嗯啊，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哦，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6: 四川话对不对行？
4: 要得吧，来个一两句这样子。
5: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正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一期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6: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4: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啊、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啊、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5: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正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7: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5: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7: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6: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7: 你这就属于贵客。
6: 哦，我是贵客。
5: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正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级员工占比接近1半，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现在任职于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8: 在这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一个小时。
6: 一个小时差不多。
8: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5: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郑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三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9: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郑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5: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三十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郑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5月26号举行国务院

0: 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在会上表示，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
1: 郑蓓介绍，实施意见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比如说呢，在教育方面，紧扣更好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那么在住房方面呢，是聚焦改善新市民家庭在城镇居住条件，拓展公租房政策保障的范围，同时明确保障的方式、标准等。社保、就医、就业方面，对于服务保障重点群体存在的薄弱短板，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0: 国际能源署呢最近发布2026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强劲势头在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创销记录，销量同比增长 20%， 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四分之一。在当前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推动下，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有望继续上涨，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总量的近 30%。
1: 报告显示，2025年随着欧盟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收紧，欧洲市场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超 30%， 市场份额达到 28%， 成为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地区。美国市场相对平稳，电动汽车占新车销量比例接近 10%。 值得关注的呢，是一些新兴市场电动汽车销量的大幅增长。其中东南亚地区2025年的电动汽车销量实现翻番，市场份额接近 20%。 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电动汽车销量也纷纷大幅增长。在拉丁美洲，得益于巴西和墨西哥市场表现活跃，电动汽车整体销量增长了 75%。
0: 报告预计2026年电动汽车将在全球汽车总销量中占据更大份额，其中欧洲电动汽车市场增幅最大，预计销量将增长约 20%。 中国市场销量也将实现增长，市场份额或将接近 60%。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增长 50% 以上，拉丁美洲的销量将增长 45%。 相关数据表明，在燃油供应不足或者是燃油价格涨幅特别大的国家和地区，电动汽车销量将会快速增长。
2: 科技动态，
1: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如果把月壤比作白砂糖，它能不能像拔丝地瓜一样拉出细丝？前不久呢，由月球土壤制成的纤维实验样品搭乘天舟货运飞船飞向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直面高真空、强辐射以及极端温差的考验。
0: 那么用月壤制纤的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朱美芳院士团队。该团队研究成员燕华告诉记者，月壤制出的纤维细如发丝，其理论并不复杂，将月壤加热至熔融状态，形成液滴后牵引成丝。
1: 月壤的化学组成和矿物成分是与玄武岩相似的，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用玄武岩制成的纤维被广泛用于高端装备领域。经过科学配比，仿制月壤并不难，难点呢是在于如何在地球上模拟月球的环境。程艳华说啊，在这样的环境里拔丝，就像在真空里吹糖人，仅靠常规手段很难实现。
0: 为了模拟月球的高真空与微重力环境，朱美芳团队自2016年起开展极端环境材料研究，并自主设计出模拟月球环境的仿丝装置。2020年，嫦娥5号携月壤归来，研究团队呢有了关键进展。之后，团队用 0.5 克真实的月壤，成功制备出长度约3米、粗细堪比头发丝的连续纤维。2025年4月，纳履纤维确坚韧的

0: 的钢筋。
1: 目前，月壤制氙仍然停留在基础的验证阶段，距离实际应用尚有十日。此次纤维实验样品进入空间站，正是要在真实宇宙环境当中测试它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每一组数据都将为未来在月球表面建造人类家园积累宝贵经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了解到，最近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联合团队研发的新一代大原子模型 DPA4，在国际材料发现权威榜单上，以综合性能指标位列世界第一，成为该领域当前最优的模型。
1: 该榜单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等顶尖机构发起，是全球 AI 驱动无机材料发现领域公认的国际金标准。
0: 据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大原子模型负责人张铎介绍，与此前榜单领先模型相比DPA4 参数量不足十分之一，训练成本也大幅降低，降至仅需单张消费级显卡训练约一天。那么相同精度之下呢，训练效率较上一代 DPA3 提升约十倍。
1: 那么除了无机材料领域之外呢， DPA4 在分子领域权威基准的榜单上同样以更低的参数量力压对手夺冠。
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涵表示，这进一步印证了 DPA4 作为通用势能面模型的潜力，它能够服务于从催化剂到电池材料，从半导体材料到药物分子的广泛研究。
1: DPA4 是如何做到既省又准的？答案在于化繁为简的巧思。团队为每条原子间的边建立局部坐标系，将复杂的全局旋转问题简化为绕固定轴旋转，并引入注意力机制，使模型用更少参数表达更加丰富的信息。
0: 研发团队成员、北京大学博士生李天成表示，双榜第一证明了 DPA4 的精度，而真正使其与众不同的是他拿下这一精度的成本之低。
1: DPA 系列大原子模型在斩获亮眼性能表现的同时，也正作为支撑干湿闭环自主实验室的基座模型。据了解，目前 DPA4 呢已经面向社区开放尝鲜，后续将开源论文与正式版本以开放共建推动领域发展。
2: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国唐卡西藏卷》近日正式发布。
1: 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的精品唐卡，分别来自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还有萨迦寺等多家文博机构和寺院。项目汇聚国内资深藏学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及文博领域研究员等的力量，融合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梳理并出版西藏历代唐卡精品，建成唐卡图像文献库，有助于唐卡艺术的鉴定、研究与传承。
0: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400平米独立空间亮相，并在光明日报社与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的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当中，凭借在电影制片、发行、科技创新及产业融合等领域的突出表现登上榜单。
1: 华夏电影展区核心位置展示了重点影片《郑和下西洋》。展区以3艘1:100比例高精度 3D 打印的舰船模型，最大限度还原当年船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的恢宏气象。观众还可以从讲解当中明显感受到620年前远洋航船的壮阔图景，感悟中华民族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
0: 华夏未来影院展区集中呈现了华夏电影在放映技术端的创新成果。自主品牌幻影岛 LED 电影放映系统搭载国产的沉浸式音频技术， 超高清画面与自主研发的全

0: 景声场协同配合，为观众带来下一代影院的沉浸式视听感受。奋斗征程光影礼赞经典电影海报再创作展区，以40为叙事脉络，实现了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呢，文创展区还融合了电影加科技加消费的生活化场景，文创衍生品、主题餐饮与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元素，延展出了未来影院能看能玩能品味的全场景文化消费新生态。
1: 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分论坛上，华夏电影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任岳从技术筑基、业态创新、体系升级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华夏电影院线在数字化转型与丰富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实践与思考。任岳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背景下，传统影院的边界正在被彻底的打破，它不再是光影放映的物理空间，而是融合文创、餐饮、打卡、直播等创新业态的综合文化消费场景和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是城市生活永恒的亮点。华夏电影将持续以内容为核、创新为要、科技为艺的发展理念，守牢电影院阵地，给每一位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加多元、更有温度的文化娱乐体验。
2: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5月25号，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二轮在西安落幕，中国棋手发挥出色，柯洁九段、涂晓宇九段等六人成功闯入八强。
1: 那么本届赛事汇集全球24位顶尖的职业棋手，第一阶段前两轮比赛呢，于5月22号到25号进行。首轮战罢，16强阵容里有9位中国棋手、5位韩国棋手和2位日本棋手。
0: 第二轮比赛呢，首轮轮空的8位种子棋手悉数出战，其中时隔16个月重返国际赛场的柯洁九段备受关注。他本轮呢是迎战日本棋手福冈航太朗七段。双方开局行棋稳健，中盘角逐愈发激烈，盘面胜率多次起伏。左侧大结争当中，执黑的柯洁出现失误，右上黑角陷入险境，福冈航太朗未能抓住逆转机会。此后对手贸然进攻，露出破绽，柯洁一举全歼白棋30多子大龙，锁定胜局。对局进行到219手，柯洁中盘取胜，顺利晋级八强。
1: 卫冕冠军中国棋手杨凯文九段本轮对阵韩国等级分的第一人申真旭九段。上届春兰杯，杨凯文呢正是在第二轮击败申真旭，并且最终夺冠。本局杨凯文尝试冷门布局求变，却在关键节点判断失当，申真旭稳扎稳打，牢牢掌控局势，最终双方下至282手，申真旭以4目半的优势胜出。
0: 另一场焦点对决由涂晓宇九段对阵上届亚军韩国名将朴廷恒九段。朴廷恒执黑一度依靠实地取得领先，却在右侧结争当中下出致命恶手，涂晓宇抓住漏洞强势反击，行至222手，完成中盘绝杀，成功跻身八强。
1: 其余三场中韩对决，中国等级分第一人丁浩九段中盘战胜金明训九段，王兴浩九段淘汰安成俊九段，黄云松九段不敌申敏俊九段。此外呢，中国李清城九段速胜日本枝野虎丸九段，中国德比范应九段战胜党义飞九段。
0: 至此呢，本届春兰杯八强全部出炉，中国棋手包揽6席，韩国棋手占据2席。赛后现场进行了八强抽签，具体对阵是王兴浩对阵申敏俊，李清城对阵范应，丁浩对阵柯洁，涂晓宇对阵申真旭。
1: 按照计划，本届春兰杯八强赛和半决赛将会在今年的第4季度打响，三番棋决赛则定于明年的6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最近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开赛。
1: 东北超由东北三省疫区联合主办，今年呢是首届，将会有34场比赛。 常规比赛每轮各省份均有主场，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从数万名报名者当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覆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群体。赛事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超过70%的比赛监督具备职业联赛的从业资格，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以专业团队与科技手段保障赛事的公平。
0: 赛事一经启动便收获了超高人气，四座城市现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上千个第二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观赛，210多家媒体平台、500多个自媒体账号参与开幕式及揭幕战直播。赛事门票价格最高不超过20元。
1: 那么赛事组委会呢，联合当地景区也推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同步激活文旅体商联动的新动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是多云或者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玉树西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称多、都兰、达日、甘德、九至、星海、同德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部分高海拔地区呢则会有雨夹雪的天气。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我们西宁的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以及星海、桂南、玉树市、杂多、曲麻莱、称多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那么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11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11: 你来读，我来听。
1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在音符的流淌中，在文词的熏陶下，静静聆听，细细品味，让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郭琦，欢迎走进今天的阅读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在广播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来收听，也可以在云听、三江源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朋友你好，我是程太深。爱是绽放，是暗涌，是奋不顾身，也是瞻前顾后。我们都想成为乐在其中的大人，清醒自律，明媚如春。可生活难免会遇风暴，那些不如意不全是人生的际遇，还在于你是否能正向思考。今晚我想与你分享诗人谢立之的作品《短歌》。

知道，绽放即热爱，把纯洁举往高处，你才理解为什么花朵和天空要互相赞美。它的完成是个秘密。当话语的蜜蜂飞翔着，像甜蜜的风暴，将我们之间的空间一次又一次地更新。确实，你曾惊讶于你起飞的一瞬，像春天猛地向一个目光倾斜，并释放出激越的芳香。你仍然相信有扇门一旦打开，群山就会奔腾而至。这不是意象，而是创造赋予的某种生活。一切都在流动，但你是我的中心。这意味着我被打开时，是一朵白云正裹着另一朵。它们用强烈的线条临摹你的身体，雷阵雨往小巷倾泻，平原在爱的时刻微微震颤。与风暴相关的，也与你我相关。或者说，盛大的倾诉与命运的突然显现相关。这样，痛苦安于它的限度。

诗人余秀华说，想起你如一团蜜，甜到苦，我们的缄默各有原因。面对人生极为重要且不知结果的选择，我们愈发变得谨慎而怯缩。有人说，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出决定并为之承担代价，本身就是成长的默认设定。即便大千世界充满迷茫和踉跄，也终会有一处容身之地供你落脚。无数来来往往的人与你擦肩而过，总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停靠在你的身上，你的心上，让你们彼此成为彼此生命的锚点。不过现代人早已不因社会时钟的粗粝催促而将就走进婚姻，况且婚姻也不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可念在成熟中实现自我，你可以选择婚姻去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却并非要踏入主流社会构建的期待，让婚姻来选择你。它的完成是个秘密，当话语的蜜蜂飞翔着，像甜蜜的风暴，将我们之间的空间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作家马家辉在《龙头凤尾》这部作品当中说道，秘密是底牌，你不先把牌翻开，往往难。

哦，正因爱情的存在，仿佛能实时更新我们的系统，创设出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在齐头并进地去组团打怪，朝着一致的方向坦然去爱与被爱。与风暴相关的，也与你我相关。或者说，盛大的倾诉与命运的突然显现相关。这样，痛苦安于它的限度。我们都向往爱情里深邃的甘甜，却忽视了苦也是爱的必经之路。倘若相爱的人能拥有心智的成熟，这种所谓的苦便包含了转化成甜的可能。任何爱都难免遭逢风暴，漩涡里的不如意不全是人生的际遇，还在于你自己的态度。就像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所讲，你要做一棵树，当暴风雨将至时，不要逃避，而是勇敢地走进风暴的中心。当风雨消歇后，你发现了一个原本陌生的却更英勇的自己。爱是暗涌，是绽放，是奋不顾身，也是左思右想。不要畏惧里爱的痛苦而限制所有的开始。所以朋友，但愿相爱的彼此都能成为乐在其中的大人，清醒自律，同心同德，在这样的日子里惦念彼此，走过种种的幻境和险滩，让甜蜜的风暴将我们之间的空间一次又一次的更新。

在我心中，宪法是红色的，那是国旗、国歌、国徽的颜色，更是万家灯火的映色。在我心中，宪法是绿色的，那是青山、绿水、田野的颜色，更是美丽中国的原色。在我心中，宪法是金色的，那是大地、麦穗、太阳的颜色，更是中华儿女的肤色。在我心中，宪法是蓝色的，那是天空、星辰、大海的颜色，更是远大理想的底色。在我心中，宪法是洁白的，那是白云、白雪、无瑕的颜色，更是清白做人的本色。在我心中，宪法还是多彩的，它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它构筑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石，它助力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器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朋友你好，我是刘笑瑜。瞬息万变的世界时常让我们感到难以适应，而当我们看向自身，循着自己的节奏和步伐时，会发现世界在向你敞开。今晚我想为你读一首张静文的诗歌作品《百合》。整个的花期寂静迟缓，有条不紊，你是精确的，午后的阳光轻轻移动为你加冕，你美得出神入化又毫不自觉，你是时间中永恒的哲学家，熟谙生死，熟谙纷扰，熟谙美丽是如何的倍增无限扩大，直到你认为适可而止。唯有上帝的音乐才能与之相配，你含蓄里蕴藏风韵，并且毫不介意无人识得自己。事实上，你有知有觉，你智慧的结论就是目光朝内，

夫到灯塔去，这样说道。它是如此的轻盈，你的呼吸就能把它吹皱。它又是如此扎实，一对马匹也不能把它踩散。在家里啊，时常要摆上一束花，好似某种生命的静止，灵性的萧然吐露。而每种花呢，都会有独特的风韵。百合纯白朴素，香气淡雅，玫瑰娇艳欲滴，热情带刺，好似隔绝了外界的评判，独自开放，独自凋落。总觉得世人既爱花，爱其浓烈绽放，或许更爱其寂静不语。花开花落自有其时，并无取悦之意，循着内心的节奏倾吐芬芳。它们清晰于时间的秘密，熟谙生死，

数按分秒，数按美丽是如何的倍增。那种静而独美的姿态，仿佛一位端坐专注的女子。艾莱娜·菲兰特便说，女性的活力特别像植物具有的活力，会扩张的生命，她们能够监控，自我监控。世界的海浪汹涌，女性或许无法做每个浪头的勇者，倒不如做稳定的礁石，任潮涨潮落皆巍然不动。能拥有自我的人，才能够有定力去接纳万物，即便看来纤弱，却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去抵御侵蚀。作家黎哥说，一个人关起门来，心常常就来敲门了。人应该有敢于关起门来的时刻，不去应对时时变化着的世界，不去回应过多的联系，只将目光放向内心，只去建筑内心的城堡。就像作家包慧说的，我希望一切都静一点，再腻一点，像这黄昏山甲骤然闪现的海平面，多么满盈，急于倾泻，却神秘的含住，犹如寰宇花旦的眼波。美好的情感呢，也是沉静的，不是聒噪的索取，是孕育于彼此内心的充盈。目光朝内，且轻散芬芳。愿你静默，愿你生长，愿你全然的吐露芬芳。

0: 慢点。
1: 快进食堂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几十年的工作与学习，让我更加坚定，书一定要读。可惜这些年来，读书的时间常常被生活中俗物挤兑得越来越少了。现代社会竞争力强了，工作压力增大了，尤其是进入网络化时代以后，人们都抱着手机，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还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手捧新书来读呢？各种问题应然而生。其实，真正想战胜内心的空虚，获得知识的力量，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还需与书结伴。读书首先是为了获取知识，增长才干，在实际运用中，不是比谁读的书多，而是比谁摄取的知识多，应用的效果好。知识本身不是力量，只有被运用才能转化为力量。我喜欢阅读有思想、有哲理、有深度的书，这样的书能提高人生境界，让人获取到无穷的知识与精神力量。我也喜欢读唐诗宋词，读古今中外优美的散文，在休闲中读书养性，铸就淡泊平静的生活。这样的书可以使人生活充实，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其实，人自己也是一本书，一本每个人都在读，而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罗曼·罗兰曾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人们是在读书中发现自己，联想自己，检查自己。带着自己对生活的感知去阅读，在阅读中更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人，默默地与书做心灵的倾谈，沉醉在那清幽芳香的书香中，为自己的灵魂寻找一片净土。读书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是在追求着一种心境。一本好书，字句进华，韵味无穷。细细地品读那些与自己心灵相契的文字，犹如小溪潺潺流过，滋润心田，泛起丝丝涟漪，荡涤心房，在字里行间流连徜徉，感悟，享受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息息相通，品味那字字珠玑如阵阵激昂而又婉转的旋律，让我陶醉，让我痴迷。袅袅书香滋养优雅之气，以书养心，完美自己。一个人不一定要博览群书，只要适当的弥补自己知识体系上的一些空白与不足，就能比别人多几分典雅韵味。读书是一种心境，我读的是随心所欲，读的自由自在，在书中寻找精神的快慰，任凭思绪飞翔，洗去身心的繁重与无奈，洗去心灵的尘埃，让一切归于寂静，在寂静中体会人类思想的
精髓。掸落一天的风尘，安静地喝茶和读书，杯中的清茶水汽缭绕，溢满芳香。偶尔我闭上眼睛沉思，随纯净的思绪游走。偶尔我静心地读书写字，做一个心境从容淡定的人。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0: 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4: 听众朋友，阅读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今天的散文分享，请听《钢铁》。

0: 为什么天空中的雨水是红色的？
1: 东尼啊，那是你们的军队在杀人，我们要去消灭他们。
0: 消灭我们？我们的过去也要消灭吗？那是个夏日的午后，我走在美丽温柔的湖畔，突然岸边扬起了一根钓竿。哎，这能钓着鱼吗？
1: 我生气地回过头，看到一双好蓝好蓝的眼睛。鱼都让您吓跑了，您还是让开吧。
0: 我碍你事了吗？那我走了。
1: 别，要不您就坐下吧。
0: 我注视着眼前这个有点粗野的男孩子，他好像故意不看我。
1: 我不能看他。可是从那光滑如镜的水面，我怎么还是能看见他呀？他居然还对着我笑。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保尔·柯察金。
0: 你好，我叫东尼亚，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1: 我该警惕他吗？一个资产阶级的破小姐，可不知不觉的，
0: 不知不觉的，他一点一点回答着我。
1: 我怎么一点一点都告诉他？
0: 知道多少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坏了，我得走了，小姐。哦不，东尼亚，
0: 一起走好吗？
1: 可是我是要快跑的，您追不上我。
0: 敢不敢比赛？
1: 你跟我
0: 预备，一二三，来追我呀！
1: 真快啊，你就是小鸟我也能追上你。
0: 从来就没有人能追得上我。
1: 小心，东尼亚。他下意识地躲在我的怀里。就是这列不偏不倚的火车挡住了资产阶级的破小姐。东尼亚
0: 成全了无产阶级的穷小子保尔。
1: 两只冰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0: 两颗炽热的心荡漾在瓦蓝的天空下。
1: 飞奔吧，这激情涌动的狂野的车轮，
0: 歌唱吧。

0: 听，东野啊，什么声音？
1: 我听不到，宝儿，我听不到。
0: 你看见了吗？那是布尔什维克红色的蝴蝶结，像红色的云彩。
1: 看不到。我只看到你，宝儿，你别走。
0: 不，东野啊，我要加入布尔什维克，我要和战士们并肩作战。
1: 你去的是战场，你怎么能去杀人呢？
0: 可他们杀死了千千万万的同胞，血债要用血来偿。
1: 你可真伟大，
0: 东尼啊。
1: 那我呢？
0: 我，
1: 宝儿，你考虑过我没有？
0: 东尼啊，等我回来，我是那么的放不下你，可我只有经历了这一切，我才是真正的宝儿，我们的爱才有意义。
1: 可我不想让你走，宝儿，你会受伤的，我怕你会倒下。
0: 我永远也不会倒下。如果革命是熔炉，我愿投入火中炼作钢铁。我们无产者要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1: 宝

0: 老先生，下雨了。
1: 天空的雨水为什么是红色？
0: 您看不见吗？
1: 我看见过的，都写在这里了。
0: 钢铁是一本讲建筑的书吗？
1: 不，写的是生命。
0: 生命？
1: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在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解放奋斗，
0: 为了人类解放而奋斗。老先生，您叫
1: 保尔·柯察金。
0: 你好，我叫东尼亚，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1: 东尼亚，

听众朋友，到了这里，今天的阅读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
0: 财经资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交出亮眼成绩单，共会内外联动的开放画卷。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0: 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奔现有爆火价值不止于流量。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闫子仪打破女子标枪亚洲纪录，将该纪录提升3.76米。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25号，
1: 森林保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

0: 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公共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长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两点，
3: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河狸变身计划》《挽救计划》《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镖人风起大漠》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油豆奶的健康学问。油豆奶是什么？食用油、大豆、牛奶啊，就是油豆奶。这是家家户户三餐里面都离不开的膳食营养铁三角。但是呢，这个食用油、大豆和牛奶呢，却也是日常饮食当中误区比较高的啊，这种高频的重灾区。比如说用油的这个配比呀，比如说豆制品的这个营养优势啊，是吧？牛奶的选择和饮用啊，其实每一处呢都藏着关乎全家健康的大学问。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油豆奶的科普知识啊，健康学问，来拆解一下核心的营养知识，避开一些常见的饮食误区，来教大家把日常的三餐去吃对吃明白啊，轻松筑牢全家健康的饮食基础。那么说到这个食用油，对吧？食用油大家就会想到油菜。油菜呢是十字花科的植物，

啊，油菜的嫩茎叶啊，又叫云苔、寒菜等等啊，可以食用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云苔啊、寒菜、胡菜、苔菜、油菜，这个菜呢，一起苔，须采苔时，则分枝必多，故名全苔。而淮人谓之苔芥，即少油菜，为棋子可榨油也。那么在清代著名的食疗养生著作《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详细的记载了油菜的食用功效。云苔辛滑甘温啊，烹食可口，散血消肿，破结通畅，籽可榨油，故名油菜。形似松而本消，茎狭叶锐，俗呼青菜，以色较深也。到这里呢，大家就知道油菜早期它是就被当作一种夜用的蔬菜的啊，因为它性凉味甘，所以呢也有一些药用啊，比如说活血化瘀啊、解毒消肿啊、消肿啊、这个宽肠通便这样的功效。最主要的，它的种子可以榨油。基本上呢，我们平时可能用的这种甘蓝型的油菜比较多一点啊。甘蓝型的油菜啊，就是这个也可以做菜籽油，也可以做油菜花蜜啊，也可以清炒这个油菜苔，是吧？那我国主要的油菜品种啊，它主要常规的有哪几种呢？就是甘蓝型的油菜、白菜型的油菜，还有芥菜型的油菜啊。主要的油菜品种就是这三种：甘蓝型油菜、白菜型油菜和芥菜型油菜。它们的平均含油量呢，达到了45%啊。那么还有一种是超高含油量的，也是中国科学家选育的品种，它的含油量达到了65%啊，这种是超高含油量的。经过了育种家一代代的改良，我们现在油菜种子的含油量啊，在不断的提高啊，这也使油菜呢逐渐变成了以油用为主的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油菜种植区域广泛，从南到北啊均有种植，也是我国第一大食用植物油的来源。目前呢，我国种植的主要油菜品种啊，油菜籽的含油量在45%左右。那么我国科学家呢，也选育出了含油量啊比它高的，高达65%的超高含油量的材料。菜籽油营养丰富，富含脂肪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是双低菜籽油啊，脂肪酸组成合理，营养成分均衡，已经成为了最健康的大宗食用植物油。那么为了进一步丰富百姓的菜篮子，提高油菜种植的经济效益，油菜两用啊，就是这种油菜品种呢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啊。这个油菜的菜苔呢是鲜嫩爽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还有微量元素啊，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也深受消费者们的喜爱。那么通过采取合理的栽培措施呢，可以在油菜啊擂台期啊摘取主茎或者是分支菜苔，作为硬食蔬菜或脱水加工蔬菜。摘取菜苔后的油菜对菜籽的产量呢影响不大。这个油菜苔的做法很多啊，就是像这个清炒油菜苔，是吧，油菜苔炒腊肉、蒜蓉菜苔啊，菜苔这种比较经典的啊。像这个清炒油菜苔怎么做呢？就是新鲜的油菜苔切段啊，热油呢爆香蒜末，加快啊这个炒至断生啊，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了。油菜苔炒腊肉呢，就是腊肉切片啊，把这个腊肉先炒出油，然后呢再下油菜苔翻炒啊，加点生抽提鲜就行了。像这个蒜蓉油菜苔呢，就是把这个油菜苔啊这个焯水啊切段，然后呢热油爆香蒜蓉啊，倒点这个油菜苔翻炒啊，然后加盐鸡精调味就可以了。

0: 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关于油啊，食用油。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现在食用油的来源呢啊，是属于油菜类的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当然了，还有像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个菜籽油、菜花，是不是？
1: 嗯，

好，那么呢，其实油菜呢，大家会问它到底是油用的植物还是菜用的植物呢？啊，那经过刚才的这个讲解，大家就明白了啊。它早期呢是做来这个就是炒菜用的，是吧？之后呢发现，哎，它的这个籽可以榨油之后呢，啊，到现在基本上就是用来油用的了。啊，那么经过了一些改良孕育之后呢，现在是可以油用啊，也可以菜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那么李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在你家的电器上面有一层膜，冰箱啊，洗衣机啊，很多这个电器上面都会包裹一层膜，那你家电器上面的这层膜是不是还留在上面呢？那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电器上面的这一层膜我们应不应该撕掉它呢？好，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电器上面的这一层膜应不应该撕掉？

撕掉 ，A 是应该 ，B 是不应该。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电梯上面的这一层膜该不该撕掉啊 ？A 是应该 ，B 是不应该。啊，我们知道呢，新买回来的家电啊，外面都是有一层膜的啊，是吧？包括你手机啊，也是有一层膜的。这一层膜呢，也是为了保护产品在运输的途中不受磕碰。那么你买回来之后，你这个膜是撕还是没撕呢？啊，有网友说呢，这个是保护家电啊，或者是冰箱灯罩啊，或者是没有注意到的啊一些细节的地方包裹的膜啊可以去掉。也有朋友说呢，这个买了3年都没撕过啊，然后呢就害怕在家里也是磕着碰着啊，有个膜保护着啊就不会磕碰到。那么这层膜到底该不该撕掉呢？好，那要告诉大家，电器上面的这一层膜应该是要撕掉的。有朋友说这一层膜不撕掉还能保护保护，等烂了再撕。其实这个是一种误区一种误区。所以今天要给这种不爱撕膜的家庭成员们分享一下不撕会有什么影响。首先，你要不撕这层膜的话，会影响散热，影响家电的寿命。大部分人觉得不撕膜就是为了更耐用，对吧？防止这个机身刮花。其实这样做呢，反而会减少或者是缩短这个产品的寿命。比如说你像冰箱电视微波炉电磁像这个电磁炉这些产品它的新机身呢都会有一层膜。那么有些塑料膜呢可能会盖住散热孔，影响内部的散热。时间长了呢，会导致内部温度变高，减少电器元件的寿命。尤其是冰箱尤其是冰箱，如果你这个外膜没有撕的话，它会影响整体的一个散热效率，增加耗电量，甚至是影响制冷效果。大家都知道这种保护膜是吧，它大多是这种 PVC 的材质然后如果你长时间不用比如说像那个家里面的那个抽油烟机上那个膜是吧，糊在上面，然后呢长时间的这种高温高热蒸汽油是吧，给它浸泡这个东西呢就感觉焊在上面，就很难清理了你到时候撕都撕不下来。还有你像在潮湿的环境下，比如说南方的回南天梅雨季这种水汽呢就容易被困在膜与机身之间，时间一长呢就会出现发黄发黑这种现象，甚至是滋生霉菌，不仅影响外观还会产生异味。这些污垢和细菌呢长期附着在家电的表面，是不利于家庭卫生的，尤其是厨房电器会更容易受到油污和水汽的影响。那么有些保护膜呢贴在屏幕或者是操作板面上如果你不撕掉的话呢，它会影响显示效果和这个触控灵敏度例如电视屏幕如果说长期覆盖保护膜的话呢，画面也可能会出现雾感降低一个观看体验。电磁炉或者是微波炉的操作面板呢，也可能因为膜的存在反应不灵敏。另外呢，保护膜一旦起泡、翘边或者是变色看起来反而是显得陈旧不整洁与这个保护外观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态就新东西买回来呢比较爱惜想要保护一下，觉得这个膜不撕的话可以防刮保新但是其实呢，这个膜在出厂的时候给它贴这个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被刮伤所以你到家了以后你就把它撕掉就行了。如果说你继续留着这层膜确实就会阻碍家电的透气性容易呢就是生锈积灰久了它会老化翘边流胶，就很难清理了。高温下呢，塑料膜它会散发异味，对吧？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你比如说电视膜不撕的话这个画面模糊反光就会加速元件的老化。冰箱膜不撕的话呢，挡住散热口会让这个压缩机呢高负荷运转费电
电又伤机器。同理啊，其他家电流膜都是会影响啊它的体验和寿命的。一般来说，电视、冰箱、电饭煲、微波炉、洗衣机啊，这些新买的家电在正式使用之前啊，一定要仔细检查并且撕掉所有的外部保护膜，尤其是像散热孔、屏幕、操作面板的这些关键位置啊。如果说你担心刮花的话呢，你后期就是用一些专门的保护套或者是防护垫来替代啊，千万不要用这个原厂的这个运输膜啊。原厂的这个运输膜是 PVC 的，它特别不透气啊。而且你想想，它出厂的时候呢，就是临时啊，是吧？套了一个这个膜，这个膜质量肯定不是特别好的啊，它也不是长期使用的啊，就不适合长期使用。你不撕膜的话呢，你感觉是在保护电器啊，实际上你是在减少它的寿命，是吧？影响它的性能、卫生，还有这种使用体验啊。与其说你舍不得撕，不如说正确使用和定期清洁，是吧？这个才是延长家电寿命的真正方法。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大家呢平时都用这个电饭锅啊，这个电饭锅煮饭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啊。那还有一种电煮锅啊，电煮锅你会发现呢，它在煮东西的时候呢是煮煮停停啊，煮一会儿停一会儿，煮一会儿停一会儿。哎，那这个电煮锅煮煮停停到底是厂家故意设计的小巧思呢，还是他在摸鱼呢？这个电煮锅啊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啊，为什么它是煮煮停停呢？煮一下停一下，请问电煮锅是在摸鱼吗？啊 A 是的， B 不是。啊，欢迎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作答。煮一下停一下，这个电煮锅是在摸鱼吗？啊 A 是的， B 不是。煮煮停停啊，电煮锅是在摸鱼吗？啊 A 是的， B 不是。电煮锅的摸鱼模式啊，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学名啊，有一个学名啊，万万没想到是吧，摸鱼模式还有学名啊，它的名字叫做通断控制温控技术啊，叫通断控制温控技术啊，所以它是煮煮停停。当电煮锅底部的温控器感应到温度达到设定值的时候呢，它就会停止加热，等到温度降下来的时候呢，它又开始重新加热啊，如此往复循环，你就感觉它是煮一会儿停一会儿，煮一会儿停一会儿啊。但是这么一来呢，就既可以实现精准的控温啊，避免持续的高温把这个食物煮烂煮糊是吧，也可以减轻内部元件的负担，降低过热的风险，延长寿命，同时呢它也会更加的省电，更加的安全。所以说这个煮煮停停确实是电煮锅的一个重要的安全设计，而不是它在摸鱼啊。简单来说呢，就是煮煮停停啊，是电煮锅在认真的控场，并不是人家在偷懒。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控场模式啊，电煮锅呢能够防溢，适合炖煮啊。比如说间歇加热的话呢，它会避免溢锅是吧，很多时候煮东西就溢出来了啊，它可以精准的去控温啊，保留这种慢炖的口感。但是这个锅不适合爆炒啊，不适合爆炒，爆炒的话要持续高温对吧，所以这个间歇模式没办法炒啊，把它炒出来半生不熟。所以说电煮锅呢适合那种慢炖的啊，像炖点豆腐呀，炖点肉啊是吧，适合慢炖啊。也可以煮粥，煮粥的话呢就可以防止溢锅，防止溢锅瘾，因为它会煮一会儿停一会儿嘛。但是电煮锅不适合炒菜啊。其实呢煮煮停停啊只限于有水正常煮的情况下啊，要是非正常工作或者是错误操作啊，你比如说你忘了加水是吧，它在里面干烧，你忘了关电，这个锅的自我保护模式呢就会立即启动。电煮锅的一个原理呢，就是你先插电源啊，插电源之后呢，这个有一条线路啊，它可以就是调温控器啊，就是一档二档，然后呢另一条线路呢就是温度保险丝啊，然后呢在可调温控器里那里有一个开关是吧，然后呢就会连接到啊这个温控器啊，然后呢温控器和啊温度保险丝相遇啊，就是那里会有一个电阻啊，还有一个指示灯，最后呢啊会啊这个发展到这个发热盘啊。
所以说呢，你在一直煮煮不停的话，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警惕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操作失误啊，然后呢你忘了加水，正在干烧，它会立刻启动一个自我保护模式。什么自我保护模式呢？第一重自我保护就是温控器高频预警。水呢烧干之后啊，锅里面的温度会急速升高啊，温控器呢就会更加频繁的断开接通啊，来试图降温。第二重自我保护呢，就是温度保险丝的自我熔断啊。如果说第一重没拦住，温度呢突破了温控器的极限，温度保险丝呢就会熔断自毁啊，彻底的切断电源。那么由于温度保险丝它是属于一次性的保护元件啊，它熔断之后呢就没办法自行恢复了。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建议将电煮锅啊赶快送到专业的维修部门进行检修啊，或者是送到这个电煮锅的售后啊，去更换一个新的温度保险丝啊。这个温度保险丝自我熔断呢啊，这个也是国家强制标准画下的红线。就是当温度突破温控器的极限的时候呢，这个保险丝会啊自动的就是熔断自毁啊，启动了自我毁灭模式啊。那么根据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里面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啊非正常工作和故障状态下必须满足安全指标。也就是说，电煮锅的设计要满足在非正常工作或者是啊误操作的时候呢，能防过热、防起火、防触电这三大安全指标啊。所以你不要觉得煮煮停停是质量不好哈，煮煮停停其实是在保命呢。啊，所以呢，本期啊是一个一反常识的一个真相啊，就是这个锅煮煮停停是它的啊正常的工作模式啊，所以说像这个电煮锅啊一直煮不停，反而是需要警惕的。

说到锅呢，其实每天我们炒菜的时候滋滋作响的油锅啊，还有早餐桌上的豆浆，拌凉菜的时候的这个香油，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味呢，其实背后啊都站着一群默默奉献的油料天团。我国呢是全球重要的油料生产大国啊，油菜籽、花生产量位居世界前列，而撑起这一地位的呢，正是油菜、花生、大豆、棉花、油茶、向日葵、芝麻和亚麻这八位主力队员。首先，油菜啊是春天里的金色油料一哥。就是菜籽油，对吧？适合爆炒、红烧啊，适合这种哎香气浓郁的饭菜。如果说你要给油料作物排个座次，那大哥就是油菜啊。刚才跟大家讲了，油菜是在我国啊分布最广、种植面积最大的油料作物。每年的春天呢，从长江两岸到这个西北高原，千万公顷的油菜花呢次第绽放，铺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既是最美的春日盛景，也是丰收的前奏。油菜家族呢分为冬春两派，长江流域、黄淮海地区以及西北部分区域的冬。

煎、炒、炸啊都可以，香味比较醇厚，是吧？而且这个花生你又能当零食，还能榨油啊，然后呢还能做成花生酱、花生酥各种美食，所以说它真的是全能选手了。虽然呢经常被当作坚果，但花生呢它是豆科植物啊，它的果实长在地下，这也是它落花生的名字的由来。我国花生的主阵地呢在黄淮海地区，河南、山东、湖北、吉林、河北、广东、辽宁、安徽这八大主产区，贡献了全国绝大部分的花生产量。用花生榨出的花生油呢，可以说是色泽金黄，香味醇厚啊，不管是煎炒炸啊都能胜任，这个是很多北方家庭的首选食用油。还有就是大豆了啊，大豆真的是被误解的粮食明星啊。大豆就是我们常说的黄豆啊，大家也买过大豆油对吧？大豆油属于那种耐高温的煎炸啊，可以适合日常的炖煮、油炸啊，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大豆呢在我国有着千年的栽培历史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用途上呢，大豆既是粮食又是油料作物啊。很多人以为大豆主要是用来榨油的，其实我国的国产大豆主要是食用为主的啊。啊，我们每天喝的豆浆、豆腐、腐竹、炒菜用的酱油，还有这种蛋白制品啊，大多是大豆做的。东北是我国大豆的黄金产区啊，黑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产出的大豆颗粒比较饱满，蛋白质含量高啊，是制作豆制品的绝佳原料。还有就是棉花啊，棉花是被主叶掩盖的油料高手，大家应该见过棉籽油。棉籽油可以用于糕点制作、食品加工，还有精炼后的耐高温啊，也是适合油炸的。因为大家提到棉花呢，肯定先想到的是这个棉布对吧啊，做这个布料，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油料作物啊。棉籽油呢是棉花种植的一个重要的副产物啊。我国的棉花呢主要生长在新疆地区，这里产出的长绒棉是吧，纤维长，品质好啊，其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棉籽油。但是呢，刚榨出来的这个毛棉油是不能直接吃的啊，它里面含有棉酚、胶质和蜡质这些杂质，品质比较差，是需要精炼啊，去除这些有害物质之后啊，这个再去把它啊这个分离出来。所以说棉籽油呢可以用于食品加工啊，但是它很少作为家庭的常用烹饪油。那我们特有的东方橄榄油呢，就是油茶了啊，油茶了。油茶做的就叫茶籽油了，是不是？油茶呢是世界四大啊这个木本油料之一，也是我国特有的国宝级的油料作物了。它被叫做是东方橄榄油，它生长在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高山以及丘陵地带，不与粮争，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油料作物。茶籽油的主要集中产区在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它的脂肪酸组成与橄榄油相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而且烟点高啊，就适合中式烹饪啊，就是不会有油烟，同时呢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啊，也是越来越受到这个消费者的青睐。它比较适合爆炒、煎炸啊，也比较适合凉拌和轻烹饪。还有比较特色的油料三兄弟，那么就是油葵、芝麻和亚麻了。啊，葵花籽油啊，这个适合快炒、清蒸啊、煲汤啊，适合那种清淡爽口的啊凉拌菜。油葵、芝麻和亚麻是我国传统的特色油料，虽然种植面积呢啊不太大啊，就是没有前几个大，但是呢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看家本领。油葵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油葵的种子葵花籽啊含油率比较高，主要用来榨取葵花油籽啊，葵花籽油。我们平时就是嗑的那个瓜子啊，它是专门的就是食用向日葵的品种啊，这个两个不是同一个品种啊。油葵籽是葵花籽啊，向日葵的那个瓜子啊跟这个不是一个东西啊。葵花籽油呢，色泽清亮，口感清淡，富含。

维生素 E 啊，它属于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用油。芝麻油大家常吃了是吧，芝麻个头小啊，香气十足，它被称为是油料皇后啊，主要分布在黄淮江淮地区。榨出的芝麻油呢就是香油啊，这个是中式烹饪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啊，这个仅限凉拌菜是吧，灵汁啊，出锅点点香啊，但是这个不能高温的啊，不能高温的，你不能说我用芝麻油炒的菜啊是不行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可以蘸着吃啊，就不适合高温的烹饪啊，它也是作为跟那个香油一样啊，就是烹饪里面的调味料啊，调味品，也适合凉拌或者说拌粥。亚麻呢也叫胡麻啊，主要种植在西北高寒地区。亚麻籽油呢富含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大脑和血管啊非常的有益啊，还有心血管。不过说这个亚麻籽油呢烟点低啊，它就不适合炒菜了，它适合凉拌拌馅啊，或者是直接食用就行了。刚刚讲到的这八种油料作物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不仅为我们带来了美味的健康的食用油，也成为了产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他们用自己的果实滋养着亿万中国人的餐桌，也守护着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那你平时喜欢用什么油呢？啊，平时你们家里面用的哪种油比较多呢？这八大油类你是不是都使用过呢？啊，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分享分享。

的，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3集。樊胜美卸好妆洗完澡，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他轻轻晃悠到关雎尔门口，呆呆地看着台灯笼罩下的关雎尔。年轻真好啊。关雎尔的额头虽然顶着一个黄豆大的痘痘，可即便是痘痘，在台灯光照射下依然透明晶莹，一如关雎尔年轻的皮肤。樊胜美摸摸自己工序复杂才保养出来的脸，不禁轻叹了一声。
1: 哎，小关，你说我是不是该降低男朋友的标准啊？比如改成小破车一辆，普通100平米房子一套的，将就着对付。
0: 樊胜美的眼睛不禁看向2201的方向，那个地方据说是按单身住房设计的，那里明天就将入住一个楼下女保安小郑很心仪的王老五。难道他有必要调集近水楼台的优势，降格以求这个2201屋主？关雎尔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1: 樊姐，有情饮水饱，但我想樊姐这么美艳，一定有很多人爱上你的。
0: 樊胜美依然对着2201的方向喃喃自语：
1: 哎，剩女没资格谈恋爱，剩女只要找对象。
0: 对，据说明天隔壁2201入住，樊胜美决定第一时间制造偶遇。啊，不对，是艳遇。
1: 曲小潇兴尽回家，驾车钻进了地库，那里有他妈妈替他买好的最靠近电梯的车位，那车位比他的小破车还贵，这是明眼人都看得清的事实。可是即便如此，他已经让爸爸对他无限内疚。爸爸屡次表示不舍得让宝贝女儿一个人自力更生，但是曲小潇更希望爸爸将内疚化作实际行动，将最肥的分公司划拨给他管辖。他才刚下车，便见两辆豪车携着好听的声浪也停在了电梯附近。曲小潇见多识广，只是眼睛一斜便已看清前面白色的一辆居然是保时捷 GT2， 而后面那辆充当运输车，有一位专职司机撞人士正往外拎行李的，竟然是迈巴赫。曲小潇愣了一下，决定做见多识广状，目不斜视，径直走进电梯归巢。但是心里又好生嘀咕，从车里钻出来的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显然是迈巴赫的司机，而保时捷里面钻出来的一个男子是中年成功男士，另一女子显然是身材瘦高如模特。曲小潇还没来得及看清女子的脸，但是他见多识广地推测，那女孩一定有一张美丽的脸，从来都是300-400万名车驾驶座旁边无丑女。看上去比爸爸更富的男人将二奶养到了这种小区，曲小潇合理化推测。

0: 侧着。
1: 曲小潇刚进家门，就听到身后电梯咣啷打开的声音，他立马警觉，一扭细腰贴到门上，透过窥视镜侦探。果然，从电梯出来的就是那二男一女，轻声细语，动作利索地走进了对面的2201室。
0: 哇塞，姑奶奶，我今晚直击现场。
1: 曲小潇机警地等对面房门关严时，立马纤腰一拧，风一般地钻出门，进电梯，直奔地库。现场手机拍得两辆豪车车牌，当即彩信发给刚刚在7798分手的朋友鉴定。很快回电就到了，
2: 都是谭宗明的车，但谭总新宠据说是一辆红色法拉利啊，我还没见过真身呢，你在哪儿看到的？
0: 就我住的小区楼下，对，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破小区。
2: 拉倒吧，他怎么可能住你那种地方啊？
0: 哎呀，你别问我，我没比你知道更多。哎，这谭总干什么的呀？
2: 大鳄，离你我都很遥远的大鳄，背景人士。
1: 大鳄，曲小潇回头再看两辆车一眼，机灵的又钻回电梯。太劲爆，太有料了。曲小潇回到自家窝里，一直趴在窥视镜前，直到谭宗明和司机离开。好在两个男人才待了十几分钟就走了，曲小潇的眼睛还能吃得消，但他还是又好奇的不厌其烦地下楼了一次。这回不见了迈巴赫，只见白色保时捷 GT2 还驻留原地。
3: 邱莹莹早上一起来就看见关菊尔的字条，只一句白主管于12:15左右来短信问你地址，他说周六早上顺路来接你，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什么樊胜美的忠告，关菊尔的分析，一概不见，眼前乱冒的都是白主管帅气的笑容。去洗手间撞到门，洗脸误用了牙膏，化好妆才想到应该洗澡洗头发更美一点。他这一通乱撞，吵得两位室友都没有办法再睡了，各自瘫在床上数绵羊。樊胜美更是想到那傻姑娘不接受忠告，郁闷地起床，不高兴睡了。邱莹莹正在打开大门整装待发，看到樊胜美就傻傻地笑。
0: 樊姐，我这个样子好看吗？
3: 哎，挺好挺好，别忘了听课啊，别忘了你还有注会考试呢。哎，你等一下，再挂上你那条紫水晶项链。对，
1: 樊胜美无法坐视邱莹莹打扮的不完美的出门。
0: 嗯，是樊姐。
1: 邱莹莹立马冲进卧室找项链，把抽屉扒拉得哗啦乱响，好不容易才挂着胜利的笑容和紫色水晶出来，飘到大门边。混沌中倒是没忘记问一句，
0: 樊姐，你周六去哪儿玩啊？
4: 哪儿都不去，对着镜子数头发玩。
1: 樊胜美没睡好，靠着门框站着，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
4: 哦。
1: 邱莹莹嗯嗯啊啊地应着，樊胜美估计她压根没听进去，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斜眼看邱莹莹手忙脚乱地摁电梯，心里话说，如此大乱阵脚，等见了白帅哥自然有失尽失。但邱莹莹忽然掏了几下包又冲回来了，擦着樊胜美奔进卧室。
0: 哎呀，我忘带课本了。
1: 樊胜美翻了个白眼儿，靠墙欣赏好戏。等邱莹莹再次冲出来，她问，
0: 笔带了吗？笔记本带了吗？钱带没带？纸巾带着没有？约会必带口香糖有没有？口红呢？
1: 樊胜美问着，邱莹莹没头没脑地翻包，没找到就尖叫一声进屋再找。樊胜美翻白眼已经翻得眼睛都疼了，只好终止作罢。总算万事俱备，邱莹莹擦着樊胜美冲出了门，到门口又傻兮兮地回头礼貌性地问了一句，
0: 樊姐，你周六去哪儿玩啊？
1: 即使眼睛疼，樊胜美还是翻了一下。
4: 我打算跟第一只咬我胳膊的蚊子聊天。
1: 等在电梯边的邱莹莹想都没想就说，

0: 那赶紧拍死蚊子啊，会痒死的。
1: 哎，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怎么忍心下手啊？
2: 樊胜美有口无心地回了一句，眼睛却早就金光四射地盯住2203的门了。他见到曲小潇打扮的休闲而不失腔调的捧着一只漂亮的藤编盘子出来，而邱莹莹则是视而不见，早就急急地冲进打开的电梯门。曲小潇关好门转身，一眼见到两眼炯炯有神的樊胜美，忽然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落落大方地捧着藤盘走过来，微笑着说，
1: 你昨晚走得早，我后来没见到你啊。嗯，我想了想，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从善如流嘛，谢谢。哎，你这是出门访客呀？对门2201，昨天晚上半夜3更搬进来的，他一定跟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一样，生活特别不方便。我去给他送点糕点水果，交个朋友，以后一个楼层的互帮互助，怎么样？你一起去？
2: 樊胜美一愣，想不到曲小潇捷足先登了，他不甘落后，忙说，
1: 哎，好啊好啊，你先进来坐会儿，我刚起床还没洗脸呢。
2: 可是曲小潇却不肯进门，他即使不进门都能闻到这屋里飘出来的一股味儿，那种人多通风不良导致的闷气。但是曲小潇也没走开，做人说一不二，说好了等樊胜美他绝不食言，但是这一等却用了曲小潇不少时间呢。他甚至等到关雎尔都起床换好了衣服，曲小潇不知道樊胜美心里揣着一点小心思，此时正精心化精致的淡妆呢。
0: 三个女孩齐刷刷地站在了2201门前，由中间的樊胜美举手敲响了门。曲小潇强眼满眼的好奇，关雎尔还睡眼惺忪，樊胜美则是满脸的期待。然而后面却有声音传来，三位找我吗？三个女孩齐齐回头，见一位足有1.7米左右的瘦高女子，穿着运动服，像是刚刚锻炼回来，短发，大眼，小嘴，笔挺的鼻梁。按道理来说，这样的打扮应该是英姿飒爽的，可是瘦高女子微笑之间竟然很显妩媚，果然是美女。曲小潇连忙表明三个人是来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心里确实更加的浮想联翩了。哇，美女，大鳄谭宗明，保时捷跑车，劲爆啊，太劲爆了。樊胜美则甚是失望，居然又是个女的，难道都市真的是圣女横流了吗？美女一开口，令三个女孩大惊小怪。啊，我刚才请出租车司机带我去了超市、公园、地铁站等地，欢乐颂小区果然是生活方便。出一号门左拐，经三个十字路口右拐，下一个十字路口左拐，经一个十字路口下穿立交桥一道右拐就是超市，然后出一号门右拐，经两个十字路口再右拐是公园。地铁就更方便了，出一号门左拐，十字路口看一眼就能见到站牌。对不起啊，我路痴，我靠背熟路线才能出门的。
2: 这位美女正是安迪。安迪本名何立春，到美国入籍时改名安迪何，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而同事一般都只知道他叫安迪。何与立春，安迪总是回避提起，他告诉三位邻居自己叫安迪，于是三位邻居便以为他是姓安名迪。2201室的业主安迪是女人，这个现实彻底戳穿了樊胜美心中最后一个希望的泡沫。他平时每天上班先乘地铁再换公交的这一路变得无趣起来， 以往他都是打扮得美美的，一路左顾右盼，检阅同行女子的嫉妒与同行男人的发情。可现如今呢，他依然是2202世起的最早的人，他依然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不过往耳朵塞上耳机，一路闭目养神，大隐于世，修身养性，争取做一朵千年不败的素娇花。然而美女终归是美女，即使她不睁眼检阅，照样有女人嫉妒，有男人发情。2202是原本经常差不多时间起床，在洗手间门口撞车的邱莹莹与关雎尔，现如今分了先后。邱莹莹开始有白主管顺路与她一起挤地铁上班，为此她必须早起一步，精心化妆，务必每天都是最美亮相。因为樊胜美告诫过她， BB 霜用了半小时后颜色才会自然，要不然出门准是顶着个大白脸。等关雎尔起床，正好可以看到邱莹莹为表示贤惠而在新买的电磁炉上煎的鸡蛋饼，一式两份，另一份是给白主管的，并无关雎尔的份。然后邱莹莹便拎着饭盒到路口等白主管，两人凑在一起甜甜蜜蜜的挤地铁。既然有白主管助一臂之力，邱莹莹便退化了虽千万人无往矣的钻劲儿，娇滴滴地享受白主管的照顾。地铁再挤，也不过是让邱莹莹和白主管贴得更近。邱莹莹总是希望这一路没有尽头。可是走出站，两个人就必须分开了，一前一后地赶去公司。因为公司有严苛的规定，同事之间是不得谈恋爱的。每次分别，邱莹莹总是让白主管先走，她在后面看着，总是觉得会很心酸，仿佛幸福忽然逃离了。
1: 关雎尔几乎是每天睡眠不足，因此每天早上都是睡不醒。以往都是邱莹莹牵着他扒地铁过马路，到公司门口忽然就清醒了，现在却忽然苦尽甘来。安迪搬来2201，便隔天开始上班。周一清早，关雎尔还半眯着眼睛披挂职业装，同在金融区上班的安迪敲门进来，问他需不需要一起走。关雎尔以为是跟邱莹莹一样去钻地铁，那当然好，他不用再强迫自己提前清醒了。于是他睡眼朦胧地跟着安迪走，一点都不担心两人才结识两天，安迪把他牵着卖了。进电梯，下地库，坐上车，关雎尔却突发异议，今天地铁怎么有座位啊，好幸福啊。
2: 听他这么说，安迪哑然失笑。他睡足了6个小时，不需要闹钟就准时起床，沿记忆中的道路去公园跑步，回来先将两片面包放入吐司炉，设定时间，接着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设定时间，最后将一只鸡蛋打入电源连接定时器的煎锅，设定时间，然后他进入洗手间灌洗，出来一切都已就绪，已经不烫了，正好享用。这一切他用一个周日的时间设定了最佳路径，绝不用走回头路，绝对是最短线路。安迪的时间便是靠活学活用运筹学而利用率极高，因此他出门的时候早已神清气爽，正好跟小迷糊关雎尔形成了绝佳对比。
1: 关雎尔没有留意车的外形，等被安迪笑醒，他才感觉车已不宽大，他没法像坐爸爸的车子那样可以左右侧身寻找最佳打盹的角度，这车椅似乎是裹着他，让他只能维持一种坐姿。好吧，那就将就一下。关雎尔感觉自己似乎在和安迪说话，可是他又睡过去了。邱莹莹从来就笑他，即使地铁里挤得只能一只脚着地，也能睡得着。然而，关雎尔一下车便照常醒了。于是他看清，他乘坐的是一辆尖嘴猴腮的跑车，以及号称路盲的安迪竟然一丝不差地将他送到了公司楼下。
0: 但是没等关雎儿说什么，跑车就跑远了。路过的同事纷纷向关雎儿投注了意味深长的八卦眼光。而平时关心关雎儿比关雎儿早两年进公司的李朝生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
2: 小关，
1: 嗯，
2: 那是你男朋友吗？
1: 啊，是我邻居，顺路捎我一程。
2: 可鬼使神差的，关雎儿想补上一句是个女邻居，可是话到嘴边她忽然闭嘴了。她不禁想到樊胜美对邱莹莹的忠告，有关公司内部人员谈恋爱的那一段，他以沉默保护自己。李朝生英俊的脸上肌肉果然僵硬了。关雎儿并不后悔，生存嘛，如果他迈不过一年实习期的大关，他前面就是邱莹莹和樊胜美这两个榜样。22楼最后一个出发上班的永远是曲小潇。没错，他爸爸怀着对宝贝女儿的内疚之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了女儿最肥的一家分公司，连曲母都连声说好。曲小潇也以为很好，可他上班才两天就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公司肥是真肥，而肥的原因则是因为业务庞杂。因为他这个生手完全插不上手，只能做一个傀儡，听凭他爸安排的王副总一手经营。王副总倒是真的没有架空太子女的意图，每次开会或者决策，人家总是先给曲小潇看备忘录，然后请他在会议室做上座。每次大家发言之后，王副总也不会忘记问问曲小潇的意思。可是曲小潇完全说不出他的主张来，他并非不会信口开河，他的口才好得很，只是他不敢说。他面对的个个那都是商场打滚好多年的职场老手，他怕自己一开口就露了馅儿。曲小潇在肥肉分公司里度过最郁闷的三天之后，周四他毅然走进老爸的办公室。
1: 爸，你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2: 曲小潇他爸一听，这脸色可就变了。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曲筱绡在肥肉分公司里度过最郁闷的三天之后，周四，他依然走进老爸的办公室。
1: 爸，你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根本就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0: 屈父脸色大惊啊，第一反应是给太太打电话，让太太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曲筱绡则是自顾自地说，
1: 哎，爸，200万对你来说不算太大负担，如果我做成了最好，如果做不成欠条作废，从此你看死我我也从此拉倒，做个安分守己的富二代。但是无论成与不成，总好过装模作样做个傀儡混吃等死。
2: 嗨，我说筱绡啊，你不用心急，做什么事情呢，都需要一步一步来，学管理也是一样。依爸爸的意思，是你跟王总先学着，你看。
1: 爸，我需要有压力，压力之下活学活用比什么都管用。
0: 其实屈父打给屈母的电话早就通了，屈母那边一直没听到丈夫的回复，只听到电话里隐隐传来父女二人的对话声，等不及了，径直闯进丈夫的办公室。屈父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屈母一听急眼了，这不是放弃到嘴的肥肉吗？霸占家产这种事就犹如打阵地战，你可以以退为进，但绝不可退得如此干净啊。
3: 筱绡，你是不是怕了，退缩了？
1: 哎呀，有爸妈撑腰我怕什么怕，我就是想学做事，我想自己创业，就像你们当初一样吃苦学本事。其实我也吃不了什么苦，我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公司的大事小事，除了倒茶水扫厕所，我全都亲力亲为一遍，以后我就可以知道员工跟我说的这个难那个纠结究竟是不是真的。我现在是什么呀，开会他们说 A 计划占用资金，我想这个资金并不大，怎么会占用呢？回头问王总我才知道，原来这固定资产和周转资金它不是一回事儿。可究竟是怎么不是一回事儿，我就又不懂了。哎呀，你们想想，我就是那么草包一样的坐会议室上座，有意思吗？还不如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我从头做起，实打实的呢。
0: 夫妻两个面面相觑，屈父终于说了一句，
2: 筱绡说的有道理。
1: 不行。
0: 曲筱绡耐心告罄，急了，
1: 我才问你们借200万，就这么黏黏糊糊的，你们啊！
0: 夫妻两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尖叫，不敢打断，以免女儿更加暴躁。曲筱绡尖叫舒服了，滚进沙发深处安坐。
1: 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反正我是再也不要当稻草人了。
0: 曲母心里估计是很难扭转女儿的心思了，可还是想做垂死挣扎。
1: 筱绡，做公司的话这么一不顺心就尖叫，这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独立管事的。哎，放心，我会忍着回家对着你们尖叫。
0: 屈父看了老婆一眼，
2: 哎呀，行，爸爸支持你啊，不过有个小小的条件。
1: 什么呀？
2: 这可是有关 GI 的所有文件，你拿去看，一周之内给爸爸一份书面可行性计划。
1: 嗯，
2: 让我看看你能对 GI 代理理解到什么程度。
1: 行，没问题。那么爸，那我现在就从公司注册开始做起，你说话算数啊，要不然我每天钻你们耳边尖叫。
2: 行行行行。
0: 屈父原本想施个缓兵之计，回头跟老婆商量了之后再定 GI 代理项目人员配备，如果商量着不行，也可以想出其他项目让女儿可以顺利进阶，务必保证女儿出师顺利，以免她真的失败之后撂下不干做米虫。可他们的女儿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女儿根本就不给他们耍滑头的机会。屈父故作爽快状的答应了女儿，可看着女儿呼啸而走，他与妻子愁眉相对，仿佛面对人生最艰难的一场赌局。200万他们输得起，可难的是女儿肯做事情的决心。 尤其是曲母，他可是死了多少脑细胞才把女儿从花天酒地的留学生活中拽出来，为此宁愿忍痛默许丈夫为前妻的儿子花钱。可是万一女儿受打击了，真的从此就退出江湖，那他怕是永远无法再骗女儿出山了，总不能便宜前妻的儿子做偌大产业的继承人吧。两个人都承认，他们实在是不看好从小混世魔王不学无术的女儿真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尤其她还是单干。
4: 安迪连听了五天的汇报，整得全公司负责人是哀嚎一片，因为该神人数字记忆和心算实在是太好，报告做得不好或者蓄意留个小手打个埋伏，当场就会被揭底。而安迪对数据来源是抽丝剥茧般的探究，更是让汇报者虚汗如豆，其镇压效果真是比拍案斥骂还要灵验三分。由此他们才算明白，安迪在美国并非是浪得虚名，而谭宗明将此美女安放大位也并非是照顾情妇。到了周五，安迪心中总算是掌握了全局的状况，结束了连续四天加班到深夜的工作日程，得以准时回家过周末。而负责人则都自觉地留在了办公室，就汇报中揪出的问题继续查漏补缺。安迪回到家，打开门看一看雪洞式的房间，忍不住退出来敲响了2202的门，门应声打开了，里面只有一个樊胜美。樊姐，你没出去啊？哎，吃饭了吗？一起去吃吧。你介绍个吃牛排的好地方。我正准备修身养性一个月呢，你又来找我去那种纸醉金迷的地方。说实话，安迪，我收入呢不高，需求不少，吃一顿几百块的假神户牛排会让我喝西北风的。要不我带你去见识中餐吧，本市第三产业发达，八大菜系应有尽有，咱们俩 A。 好啊好啊，我经常去唐人街吃炒面、古老肉、打牙祭呢，这都回到大本营了，怎么能只惦记牛排呢？行，我先去换件衣服。哎，你开你的拉风跑车去吗？那个地方远吗？地铁不到吗？对啊。
0: 樊胜美心里冒出一串远方的饭店，等安迪一走，她轻声尖叫
1: 啊，纸醉金迷，老娘打跑的来了。
0: 安迪洗了把脸，换上黑 T 恤和深棕色的肥腿裤，简简单单的出来了。樊胜美却正描眉画鬓，但等樊胜美看清楚安迪的打扮，她迟疑了一下，挖出军绿色的紧身 T 恤，下面配肥肥的真丝迷彩裤，足蹬看似粗犷的高跟鞋，一连串魔术师般的动作看得安迪由衷赞叹，怎么有人会有如此巧妙的心思呢？硬是将阳刚的衣服穿出了无穷的婀娜。安迪心甘情愿地做跟班。夜风徐徐，樊胜美当然珍惜着得来不易的机会，说什么也要将车窗洞开。安迪开了一会儿就忍不住嘀咕了，
4: 哎，今晚拿大灯晃我的车特别多，怎么回事啊？
1: 双美同城，男人肾上腺分泌激增了呗。
4: 有道理，你旁边那辆福克斯已经跟了我三个红灯了，你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0: 樊胜美不禁一愣，这算什么问题啊？这
1: 他们当然想证明即使你车比他们好，可是他们有技术，他们就是比你强，压你一路之后捕捉可乘之机，看能不能将你勾搭上。
4: 樊姐，你真不愧为资深 HR， 他们的小心思都逃不过你的法眼，都什么智商啊，真的是穷线。
1: 是啊，脑袋空不要紧，关键是不要进水。
4: 喏，你看那个灰色车
1: 里面四只进水的脑袋，恨不得都伸到咱们车里了。
4: 樊玉姐，我真的是佩服死你了。等一会儿啊，我有问题要请教，总算是找到合适的师傅了。
0: 樊胜美听来听去，觉得这个智商绝顶的安迪不是在笑话他，可他总觉得有点心虚，也不免谦虚了一下。
4: 要不是看见这群发春的猫，我还真忘了世界上还有荷尔蒙什么的俗事儿。你别佩服我，我快羞死了。有事儿咱们商量着吧。
0: 安迪听樊胜美说话，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他想不到有人还能把中文搅和得如此通俗好玩，而樊胜美则是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门口有停车场的吃饭店。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像女王一样

0: 吃神户牛排茶，可是这个钱樊胜美愿意花。
1: 果然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不是跟着男人来，而是两个独立的女人。樊胜美收获到了无数截然不同的注目，于是樊胜美越发的矜持了。她当然不会点安迪说的什么炒面古老肉，她要找既对得起她的荷包又对得起今夜的菜。她当然好生费尽了思量。安迪将点菜全权委托出去，拿出手机上着网，果然在他混了好几年的网站上，他看到了下班时发出的站内短信的回复。但是等安迪再抬头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男子微笑着站在樊胜美的身边。樊胜美熟络地和那男子嬉笑几句，最后说了一句，我等会儿去你们桌敬酒啊。男子便微笑地离去了。安迪只是旁观，这种场合他见多了。不过他意外发现樊胜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HR 做得很漂亮。樊胜美则是等男子走远就笑道，蹭你跑车的光，以前那个老兄根本就看不上我的，现在一个劲儿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跳槽了。我的跑车也是问别人借的，我也是借光。大多数人缺乏独立分析的能力，总是需要外在的附加符号才能让他们做出所谓的判断。别人是指刚才给你手机短信的那位吗？我看你笑得好开心啊，什么时候拉出来大家一起聚一聚啊？
0: 樊胜美本能地避开了讨论抽象的人性问题，而是直奔八卦。
1: 车是老谭的，手机上的这位呢是一位网友，名字叫起点。我们是在一个科幻网站认识的，我和起点都不是活跃人物，但是我留意到起点只要一发言我就想笑，起点这个人真的很幽默，于是呢我就开始关注他，整整默默关注了一年多，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搭过话。哎，那我可不可以将此事作是暗恋？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今年初在一次论坛有关虫洞的争论里，我忍不住用我的知识和人家辩论，结果呢起点每次都在我发言后面加分还有引用表示支持。他的知识水准可能不如我，但是也很不错啊。这之后我感觉起点开始关注我了。
0: 樊胜美听罢好奇地问，
1: 那你有没有表明你的性别啊？我在论坛注册的时候选择的是男性，一般混那种论坛的是以男性居大多数的，我们俩经常是有站内的短信来往。这回是因为我回国换手机，工作又很忙，我好几天都没有上网了。起点前天来站短问我怎么消失了，我今天下午有空了才看见，就告诉他我回国了，目前在海事工作。刚才是他在回复，给了我一个他有空的时间表，请我选择时间，他请我吃饭。哎，不不不，你在回避问题，我问你的是你为什么看着手机笑得那么甜。我喜欢起点的风格啊，干脆利索。
2: 喜欢风格不是那种笑法了，安迪，你实话实说吧，你就是在暗恋。
1: 不会，怎么可能，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没那么花痴。哎呀，不对，我不是花痴，这太滑稽了，怎么可能呢？
0: 樊胜美原本只不过是起个哄寻个开心，却见安迪反应如此强烈，而且看得出来安迪不是害臊，而是一脸严肃紧张，他心里很是奇怪。
2: 哎呀，我跟你就开个玩笑，这么巧，既然起点也在海市，那你们不如见个面吃顿饭呗。
0: 安迪一听却是犹豫了好久才说，
1: 我大约感觉起点是男性，你说我这么去见一个男网友会不会真的很花痴啊？
0: 樊胜美仿佛看见安迪心中鹿撞的芳心，
2: 你这怎么叫花痴呢？你们在网上认识少说两年了吧，经常文字问候，几天不见都会询问，这就是朋友了。网上朋友和网下朋友有什么区别呢？这和花痴有什么相干呢？喂，安迪，你怎么了？
0: 樊胜美见安迪猛灌茶水，还坐着深呼吸，好像呼吸

0: 看见几个蚊子就爱上一个人，这不叫花痴，叫什么？可能我有花痴的基因吧。
1: 樊胜美刚想笑，却看到安迪虽然脸上故作镇定，眼睛里全都是兵荒马乱。樊胜美奇怪了，一时不知所措。安迪见此又叹道：“
0: 我这就回战短，告诉他我最近没时间。”
1: 樊胜美愕然地看着安迪飞快地在全键盘上打字，心里泛出了丝丝疑问。眼下此情此景可不太正常啊。等安迪发出战短，两人一时闷声吃菜，很快就有战短回复。樊胜美忍不住问：“
0: 他回什么了？手机号，还有一个 QQ 号，我没有 QQ。那你立刻去注册一个。我觉得呢，手机号倒是暂时可以不给他。”
1: 安迪略带茫然地看着樊胜美，耸耸肩，没再说话。樊胜美忽然想起路上来的时候，安迪说有事请教，难道就是这种小事吗？他看安迪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人借不到那么好的车，他也认得出安迪身上的披挂都是名牌。他奇怪安迪怎么会为这等小事而困扰。安迪也一直留意着樊胜美，终于忍不住问：“
0: 樊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异？”
1: 樊胜美摇了摇头，想妥当了才说：“
0: 我就是觉得你纯洁的不像话。你说你年龄也不比我小，当然了，我看你比我年轻的多。难道你连恋爱的经验都没有吗？你这么漂亮，总会有人追求你的吧？”
1: 安迪欲言又止，似乎是鼓起勇气才说：“
0: 我不敢谈恋爱，我总觉得我。你慢慢说，不急，樊姐，我阅人无数，恋爱也谈了无数，我可以给你提供最佳的参考。
1: 安迪犹豫了半天才说：“
0: 不行，我今天没办法说，今天我还开车呢，需要情绪稳定。啊。”没事儿，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叫随到。哎，我先去那边朋友桌招呼一圈，我很快就回来啊。
1: 安迪眼巴巴地看着樊胜美婀娜多姿地离去，心里真想喊住她，因为她忽然又想倾诉了。可她终于还是没开口。等樊胜美回来，她已经情绪平复，买好了单，有效率地吃菜。樊胜美点的菜很可口，安迪很喜欢，只是安迪不时拿眼睛瞟手机，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着怎么回复起点的那个战短。起点在前一个战短里，除了给他两个号码，还说以后多加联络。安迪忐忑不安地想，起点认没认出她是女的呢？樊胜美替他朋友们邀请安迪一块去跳舞，他以为安迪这个怪纯洁会拒绝，想不到他答应了。但是到了樊胜美上回铩羽而归的7798。安迪却大马金刀的一坐，只管喝水喝饮料，看高台上领舞女郎在那儿嗨。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与他的朋友们都不敢硬劝安迪下场。安迪看了一会儿，终于拿出手机给起点回了一条：“
0: 跟朋友们一起在酒吧嗨，海市的夜生活真的很热闹。”
1: 过了一会儿，起点的回复来了。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8: 第十一集，
9: 夫人宋小涵拿着电报便赶到徐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面见了冯治安。
10: 司令，我母亲病了，她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一病就不知道能怎么样了。我还请司令开恩，就批准我回北平见他老人家一面吧。啊，
9: 冯治安开始还在犹豫，可是面对着如此痛哭流涕的副司令夫人，这不准二字又实在说不出口。再说此时他还得依靠何继峰在第一线为自己卖命，这关键时刻如果执意不准的话，不是要得罪何继峰。他多方权衡，只好批准了宋小涵率子女去北平探亲。
8: 宋小涵带子女这一走，冯治安将宋小涵挟持到南京做人质的阴谋就彻底破了产，剩下何继峰一个人就无所顾忌了。
9: 可谁知道，这一波刚平，一波。

0: 起，第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突然不告而别的去了上海，这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1: 刘振三是西北军的老人，曾经到德国留过学，回国之后在西北军开封军校当过大队长，后来到张自忠部任团长、旅长、师长、副军长和军长等职，军衔是中将。他中等个子，身材消瘦，可打起仗来勇往直前，抗日的时候作战十分的勇敢，对蒋介石削弱和消灭异己、发动反共内战的政策很是不满。
0: 但是何基沣和张克侠对刘振三的个人印象并不好，认为此人狡猾、阴险、毒辣，抓不住他的小辫子，随时他都会反咬一口，所以他们对刘振三都很提防。那么刘振三在目前这种特殊时刻为什么突然要去上海呢？
1: 原来刘振三早就与在上海的李济深等人暗中有联系，不久前他曾经在私下里劝说张克侠和何基沣反蒋，其实这也是他接受李济深的嘱托而出于真心去做的。
0: 可是张克侠和何基沣因为不知道刘振三是哪种面孔，所以就是不表态。刘振三一看国共之间的仗很快就要打起来，自己既左右不了局势，又不想再替老蒋卖命，于是便找了个借口一走了之。
1: 不过在临走时，刘振三还是没有忘记叮嘱副军长孟少莲，
2: 战士如果我赶不回来，五十九军的一切行动一定要听张克侠副司令官的指挥。
1: 过了一两天，五十九军副军长孟少莲打电话问冯治安：
2: 总座，刘军长走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现在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时局现在这样紧，他到底为什么回去，又什么时候回来，您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1: 冯治安听了赶紧在电话里解释：
3: 这刘军长走啊，主要是因为他的夫人在上海要卖房子，催刘军长呢赶紧回去定一定，这里啊也不好拦着，就只好呢叫他先回去了。他不在，你就先把五十九军的事情担起来嘛，啊，等他回来了你再交给他啊。
1: 孟少莲一听心里便有数了，于是赶紧打电话告诉张克侠。张克侠听孟少莲说完之后终于放了心，于是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何基沣。何基沣一听不禁放了心，而且更是高兴起来，因为刘振三一走，五十九军的指挥权便落到了进步将领孟少莲的手里，这对于起义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0: 11月5号上午，顾祝同在徐州剿总再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指定两个军的军事主管参加。可是，这59军的刘震三突然回了上海，冯治安就只好安排180师少将师长崔振官参加，而77军军长王长海恰好这两天住院。
1: 冯治安就只好又指定了132师少将师长郭家芳来参加。开完会之后，郭家芳回到甲汪，并向何基峰做了详细的汇报。
2: 顾祝同要我们趁共军屡经苦战、兵力疲惫、远途跋涉、粮弹补给困难之机。
0: 利用我们交通运输有利条件，组织大兵团，采取机动防御，捕捉有利战机，各个打击敌人，不断的削弱共军。在防守徐州上，我们的部署是坚守徐州，在徐蚌之间和共军决战。在当时，何基峰和郭家芳都不可能知道我军发动淮海战役的战略部署。 他们只能从双方的总体态势上来加以分析和判断。虽然他们摸不清我党我军的具体意图，但是他们坚信，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粟裕等将领一定会比顾祝同和刘峙之辈技高一招，胜券肯定会操在解放军之手。而在这次战役中率部起义。
1: 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郭家芳接着说：“开完军事会议之后，我在徐州还碰见了这样几件事儿。军事会议结束之后，我突然碰到了剿总新闻处的秘书长吴一舟。我和这个吴一舟只见过几面，并不熟。可这一次他见了我。” 竟然主动的过来跟我打招呼，还要请我进他的办公室去谈谈。他向我问了部队的近况和对时局战局的看法如何。那去年有人反映我亲共，吴一舟就在背后里派人查过。我不知道这个小子今天心里到底装着什么花花肠子，就跟他兜圈子。后来这小子跟我谈的没兴趣，就放我走了。
0: 等那天晚上吃过饭之后，冯治安又突然找我谈了话，对我又是风官又是许愿的，明显是要稳住我。哎呀，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我早就是共产党了。何基峰和郭家芳两个人正在谈着，杨思德和孙炳超在李连成的带领下突然闯了进来，屋内的气氛。
1: 立刻就热烈了起来。何基峰见杨思德回来，高兴地握住了杨思德的手。关键时刻，正盼着你来呢。快说说，上级的指示怎么样？杨思德喝了几口水，说：“基峰，家芳，我是从曲阜华野司令部赶来，华野的陈毅、粟裕。” 各位首长向基峰同志问好，也向三绥区所有爱国进步官兵问好。下一个大战很快就要打响了。华野首长要求三绥区两个军能在战役发起的时候就举行起义，然后让开运河防线，并控制运河线上的韩庄、万年闸和台儿庄等处的桥梁，确保解放军顺利并且迅速的。
0: 渡河南下，杨思德一口气便把华东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告诉了何基峰等人。但是，遵照华野首长的指示，杨思德并没有说明战役的名称，以及11月6号发起攻击和首先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役意图等等。
1: 何基峰和郭家芳等人听了，彼此。 也心照不宣。
0: 何基峰对杨思德说：“
1: 举行起义没有多大问题，不过 韩庄桥和台儿庄桥目前还不能绝对保证控制在我们手里。哦，为什么？
0: 杨思德听了赶紧追问了一句。何基峰回答，
1: 因为冯治安诡计多端，为了安全，他随时有可能下令换上他的亲信部队来守桥。
2: 哦，
1: 如果实在不行，那我们就集中力量拿下来。
0: 杨思德听完赶紧表了态。何基峰和霍家芳两个人听了同时点了点头。
1: 实在不行就只能硬敲了，无论如何要保证华野首长的军事意图得到顺利实现。
0: 几个人而后又就起义时的联络方式、夜间识别记号、集中地点和起义后向解放区开进的行动路线、防特自卫、华野派驻代表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开会时，杨思德特地询问了霍家芳的132师的情况。
1: 陈毅和粟裕两位首长曾经提到，你这个师长起义以后能否立刻调转枪口转向敌人进攻。
0: 郭家芳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1: 这次起义的行动是在主要领导和骨干分子中间做了一些动员，还没有向全体官兵进行说明，所以起义以后要给我们几天的准备，否则一旦我不失利反而会影响大局，请组织上考虑。
0: 杨思德听了点了点头。
1: 好，这个事情我立刻向上反映。
0: 于是几个人又议论了一会儿便散开了。当华东野战军正在全力争取和组织第三绥区起义的时候，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以及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及其所率的两个军也在大力进行着策反工作。
1: 11月5号下午1点，在河南宝丰县大张庄的陈毅和邓小平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在前方的刘伯承和华野的粟裕和谭震林，对中野下一步作战提出了方案。
0: 电报说，
1: 弃本日止，查明秋兵团部率70军在黄口地区，5军在砀山地区，74军在丰县李寨地区，55军在商丘集蔡道口，68军在马木集地区，孙元良3个军分布于蒙城、宿县和蚌埠地区，黄维兵团先头部队于4号到驻马店，估计2-3日内敌情不致大变化。照此情况，我军只能就打邱兵团或打刘汝明两者中择一实行。经我们考虑，以打刘汝明兵团为有利，因刘部弱，能迅速就歼或破其起义。
0: 刘汝明是西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他16岁时便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并逐渐成为冯部中期的五虎上将之一。1929年10月10号，刘汝明曾经和西北军27名将领联名通电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时，刘汝明任冯部第5路军的总指挥。西北军作战失利，许多将领纷纷投靠蒋介石，但是刘汝明却不为所动，毅然说，
1: 我刘某宁做断头将军也不做投降将军。
0: 而后刘汝明和宋哲元等部被张学良收编，所以长期被中央嫡系视为杂牌，饱受排挤。刘汝明的弟弟叫刘汝珍，和刘汝明一样也是西北军的将领。抗日战争期间，刘氏兄弟所率的部队一度驻防在豫南皖西地区，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刘冠一曾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刘部做统战工作。当刘冠一将毛泽东署名的一份电报交给刘汝明和刘汝珍时，刘汝珍看后连声说道：
1: 很好很好，谢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心。
0: 1938年11月11号，国民党顽固派对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留守处进行围攻，惨杀抗日军民200余人。
1: 当时，住在该地区的刘氏。

0: 敌的部队，不但没有对新四军积极进攻，反而在事先偷偷向新四军提供了情报，并暗中对新四军提供保护，减少了新四军的伤亡。
1: 张克侠和刘汝明的友谊很深。抗日战争后，张克侠率部到了徐州，路过许昌时还特地下车去看望了刘汝明，并向他转告了冯玉祥的口信，
0: 要与共产党合作，不要再跟国民党走下去。
1: 1945年11月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共内战，特地将刘汝明和冯治安等西北将领邀请到陵园官邸盛宴款待，企图拉拢他们在内战中打头阵。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和冯玉祥此时也对西北军将领做工作，刘氏兄弟一再表示，
0: 我们会上不说，前方不打。
1: 其后刘氏兄弟在私下里对高树勋的起义都表示了赞赏。
0: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华中分局在谭震林的主持下专门成立了辩证工委，从淮安派人潜入中原政治中心开封和郑州，对刘氏兄弟所在的第四绥靖区开展情报策反工作。
1: 1947年初，辩证工委和刘汝明秘密达成协议，由周玉文打入刘汝明的68军，以军部副官的公开身份做掩护，负责刘氏兄弟和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为此，刘汝明亲自审定了为周玉文伪造的履历表、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证件等等。弟弟刘汝珍还暗中派人到山东面见了陈毅，向陈毅明确表示，
0: 一旦条件成熟，我们一定在战场上通电起义。
1: 为促成刘氏兄弟起义，陈毅司令员特别派出敌工干部陆耀林，以师长的身份赶到开封去见了刘汝明。
0: 可刘汝明却耍滑头避而不见，只派了他的下级代为接见。但不管怎么说，刘氏兄弟终究没有断了和共产党的联系。
1: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蒋介石曾经亲自下令刘汝明炸毁黄河大堤，妄图用泛滥战术阻止解放军的南进。在此紧急的时刻，刘伯承和邓小平特意派人向刘汝明提出了3条：
0: 一，如拒巴黄河，坚决起义，可保持齐军的分号；如仍执行蒋介石的炸堤命令，将来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捉拿归案，并交给人民法办；
1: 二，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老百姓；
0: 三，如能起义或投诚，其动产可不没收，但家庭的土地需交还人民。
1: 此时正是洋山集战斗以后，解放军一举歼灭国民党的2个旅，活捉中将师长宋瑞珂。刘伯承对我方敌工人员交代说，
0: 你们要亲口告诉刘氏兄弟，这次俘虏的宋瑞珂是我的同乡，也是同学，但是他不听我的劝告，一再错失良机，结果成了阶下囚。我们希望刘氏兄弟引以为戒，不要耽误了大好时机，一失足成千古恨。
1: 听了刘伯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之后，刘汝明对两位送信的地下党员说，
0: 请转告刘伯承将军，虽然顶住蒋介石的炸堤命令很困难，也很棘手，但刘将军的期望，汝明一定不会辜负，说什么也不能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0: 刘氏兄弟果然说话算话。尽管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到黄河上空去视察和督阵，但是刘汝明还是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让他炸毁黄河大堤的命令，从而避免了像1938年花园口炸堤那样的惨痛事件的重演。这也算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5: 第十二集，
4: 我们希望刘氏兄弟引以为戒，不要耽误了大好时机，一失足成千古恨。
5: 听了刘伯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之后，刘汝明对两位送信的地下党员说：
4: 请转告刘伯承将军，虽然顶住蒋介石的炸逼命令很困难，也很棘手，但刘将军的期望汝明一定不会辜负，说什么也不能做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5: 刘氏兄弟果然说话算话，尽管蒋介石亲自坐着飞机到黄河上空去视察和督阵，但是刘汝明还是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让他炸毁黄河大堤的命令，从而避免了像1938年花园口炸堤那样的惨痛事件的重演，这也算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统帅部给刘汝明下了一道命令，
4: 即日起撤销第四绥靖区建制，改为第八兵团，兵团部移驻蚌埠，此令蒋中正。
5: 就在这一道命令下去以后不久，刘汝明就让弟弟刘汝珍悄悄委派长期隐蔽在该部的地下党员赶往解放区，给刘伯承送去了一封密信。
4: 起义之事，吾等正积极准备，届时待机而动，特告。
5: 陈毅和邓小平看到信之后十分的高兴，听了前来送信的联络员关于刘汝明秘密部署策反情况的汇报之后，陈毅笑着对邓小平说：
4: 这刘氏兄弟和我党往来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但是他们却一直摇摆不定，特别是那个刘汝明 他可是个老油条。现在他们眼看着大决战快打响了，是不是害怕我们消灭他们才又来虚晃一枪啊？
5: 邓小平一听也笑了。
4: 大势所趋，刘氏兄弟不得不为自己备条后路。不管怎么说呀，人家是找上门来，总不能拒之门外置之不理呀。
5: 于是陈毅和邓小平分别给刘汝明和刘汝珍写了回信，劝他们认清时局，不要一误再误，错失良机，并交代联络人员尽力多做刘汝明和刘汝珍的争取工作。
4: 刘汝珍所部的第356团上校团长张公干是1931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中共辩证工委书记刘洪文和军事部部长朱慧生根据上级的安排与张公干接上了关系。1946年冬，张公干率356团驻守在鄄城，担任黄河的防御任务。
5: 鄄城曾经是古战场，三国时期的曹操曾经率部队鏖战于此，并且将兖州刺史郡治所迁到过这里。鄄城北临黄河，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又是山东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国民党在此部署了一个主力团的兵力，就是企图阻止我晋鲁豫部队渡河南下，以及华东部队北渡黄河或者进入中原。
4: 刘邓大军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进入豫皖地区作战。第一纵队第三师兵临鄄城城下，奉命攻占该城。
5: 鄄城城墙高大，工事坚固，火力组织十分的严密，我军进攻了三天后都没有得手。工程部队经过研究，决定重新部署火力再行强攻。就在这个时候，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策马赶到了鄄城前线。
4: 暂停攻城，陈毅司令员指示立刻派人和城内守军负责人联系，争取三五六团起义。
5: 负责攻城的第三师的领导听了都不由得愣住了。
4: 争取三五六团起义，他们打得这么顽强，怎么可能呢？
5: 原来第三师的领导们都不清楚，当我军攻打鄄城久而不得的情况上报给中央军委之后，军委便来电告知说，
4: 鄄城城防司令姓张，是很早打入敌军的我地下党员，因他长期和中央单线联系，所以陈毅司令员不知情，现决定通知张司令在此时机率部起义，并由我军派人前往具体组织实施。
5: 第三师的领导们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4: 我说这帮白狗子打得这么顽强，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他不认一家人了。
5: 于是从解放区派来的敌工干部范毅便连忙潜回鄄城，向张公干传达了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要求张公干于当晚12点举行起义，届时由华野一纵三师刘亨云师长带领部队前来接应。张公干听完看了看表，内心不免一阵紧张，
4: 比规定的起义时间只有4个小时，太紧张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把一个团的人从敌人的营垒里拉出来，谈何容易啊！
5: 张公干于是分别找了几个营长做了工作，可是当晚还是没能举事。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第二天一大早，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就突然接到旅长张廷勋打来的电话。
4: 张团长吗？徐州总部派来两名谍报参谋，今天去你那里，他们负有上峰交办的重要使命，你要好好安排。
6: 是。
5: 张公干放下电话，不禁感到一阵纳闷。
7: 谍报参谋，哼，说得好听，不就是老蒋派来的特务？他们这个时候来，到底要干什么？是谁走漏了风声？看来下一步做工作更难了。
5: 张公干估计的没错，果然那两个以谍报参谋的名义来到三五六团的人，一来到团里便对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这就是张公干的处境更加的危险。
7: 第二天，张公干和团里的其他地下党员巧妙地摆脱了谍报参谋的监视，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严格防止了告密、逃跑和破坏等事件的发生，使起义的条件逐渐臻于成熟。
5: 第三天下午，经过陈毅司令员的批准，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派三师参谋长冯少白历尽险阻，化妆进入了城内，秘密会见了三五六团团长、地下党员张公干。
4: 张团长你好，陈毅司令员向你问好。哦，谢谢谢谢。
5: 潜伏敌营17年，今天终于见到了娘家派来的干部，张公干的眼里不禁涌上了泪。
4: 冯参谋长，谢谢你，我做梦都在盼着能见到组织上派来的人，今天我终于是见到了。
5: 张公干说着忍不住掉下泪来。作为在部队里干了多年的师参谋长冯少白，从心里理解眼前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张公干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激动地握着张公干的手说，
4: 张公干同志，你辛苦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这么多年来所付出的努力。好了，天快亮了，你很快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了，说一说起义上还有什么困难。
5: 张公干握着冯少白的手仍然很激动。
4: 放心吧冯参谋长，我是共产党员，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也一定要带着部队起义。
5: 随后他和冯少白坐下来仔细密谈了起义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反动的县政府、保安队还有还乡团等等事宜。
7: 当天晚上，张公干派人事先扣押了那两个谍报参谋，并且将全团连以上军官集中到了会议室，当场宣布三五六团举行起义。由于这

0: 从而打开了进入中原的通道。
1: 在三五六团起义的两天之后，身在国民党军第八兵团总部的刘汝明和刘汝珍兄弟才得到张公干率部投向解放军的报告。刘氏兄弟听了不禁大为恼火，
0: 这个张公干真他妈的混蛋，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潜伏了快20年，我们竟还琢磨着再提拔他，我真他妈是瞎了眼。
1: 刘汝明的弟弟刘汝珍听了脸上也不免浮上了怨气，
0: 这共产党也真不够意思，我们不是通报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率部起义吗？这共产党在我们内部搞策反，怎么也不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刘汝明此时正在气头上，听弟弟刘汝珍这么说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0: 你说的那是屁话，要是事先打了招呼我们能让三五六团起义吗？你以为共产党对我们没怨气啊？要我看呢，这共产党是釜底抽薪，这是给我们个脸色看看，他们是在逼我们就范。
1: 刘汝珍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于是问
0: 哥，那依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1: 刘汝明听了脸上不禁浮上了愁云，
0: 怎么办？先想想怎么过了老蒋这一关吧，老蒋本来就对我们不放心，如今啊才跑了张公干这一个团，老蒋肯定要派下人来责问他，咱们还是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1: 刘汝珍听了也只好点点头。
0: 然而刘汝明却有些过虑了，或许是那一阶段国民党军起义或者投诚的太多了，刘汝明手下的一个团宣布起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是大事了，而且老蒋正在用人之际对刘汝明等人也极尽拉拢之能事，所以刘氏兄弟只是做了表面深刻的检讨，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就蒙混过关了。
1: 可是接下来他们的部队就难管了，起义或者是投诚的话题在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之际就像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一样，迅速的在刘氏兄弟的部队里蔓延。这时刘汝明和刘汝珍二人如坐针毡，每日为稳定军心而忙碌，这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呀。
0: 刘氏兄弟此时也能觉察出来，解放军所以在此时鼓动三五六团起义，除了要占领鄄城这一战略要地，进而打通进入中原的要塞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他们刘氏兄弟一个脸色看看。
1: 为此刘汝明不禁向弟弟刘汝珍哀叹道，
0: 哎呀，看来我们周旋于老蒋和共党之间而借以保存实力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1: 对于哥哥刘汝明的担忧，刘汝珍也有同感。
0: 是啊，时局变化太快，或许共产党真的就胜利了，再等等看吧。如果时局一旦到了咱们不能不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再当机立断，否则呀要真一旦打错了主意，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好吧，再等等吧。
1: 刘汝明说完不免重重地叹了口气。
0: 谁知道就在这刘氏兄弟俩摇摆不定的时候，一直负责做刘氏兄弟工作的刘冠一又向二刘派去了一位新的密使。
1: 事情起源于济南解放之后，华东军区政治

0: 部狄公部派人找到了一位名叫王赞廷的国民党老将军，并把他作为贵宾请到了住在义都，也就是今天的青州的军区狄公部。
1: 王赞廷是西北军的老人，曾经担任过冯玉祥的少将随从副官，此人为人正直，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一直是心存不满，在西北军中那是有相当的影响。
0: 担任华东局狄公部副部长兼华东军区政治部狄公部部长刘冠一，早年曾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到西北军工作，于是便结识了西北军的许多上层人士，这其中就包括王赞廷。刘冠一把王赞廷请到狄公部之后，先是隆重设宴宴请了王赞廷。宴会期间，刘冠一对王赞廷说：
1: 冯玉祥将军的一生和西北军兴衰成败的历史，说明只有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才能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才能彻底地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当年冯将军和蒋介石结拜把子兄弟搞清党，冯将军便把我们共产党人给礼送出境了。可结果呢？结果他上了蒋介石的当，使革命遭到了重大损失，西北军也被逼解体，冯先生个人也失去了兵权。这个教训对于西北军所有的人，也包括其他派系的人，都够深刻的了。
0: 对刘冠一的话，王赞廷是极为赞同的。他对刘冠一说：
1: 是啊，我追随冯先生20多年，对西北军的历史教训深有体会，冯先生本人在以后也觉悟到了这一点，所以抗战以来他才坚定地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这一点不仅为西北军将领，也为其他派系的将领做出了楷模。
0: 刘冠一听了点点头，而后说道：
1: 济南解放以后，国民党眼见大势已去，所以就把他的几十万大军龟缩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域内，这其中就有原西北军的冯世安部的两个军和刘汝明部两个军，还有孙良诚的一个军。王先生，我军很快就要对敌人发动新的战役，在这个时局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希望原西北军部队能够做识时务的俊杰，效法西北军高级将领高树勋和吴化文，走光荣的战场起义之路。目前刘汝明还有他所管辖的55军曹福林和68军刘汝珍驻扎在开封和商丘一带，他们都是你的故旧，所以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经过研究，决定请你冒险走一趟，去劝说刘汝明起义，不知王先生肯不肯冒这个风险呢？
0: 王赞廷听了爽言道：
1: 嗨，华东局和军区对我如此信任，我深感荣幸，做刘汝明兄弟的争取工作，这也是冯玉祥先生去美国考察水利前对我嘱咐过的事。我的态度是两个字，那就是报仇。第一，他蒋介石不抗日，也不让别人抗日，我们西北军在张家口和喜峰口抗日，老蒋他不但不支持，反而百般的破坏，杀害了我西北军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和方正，而我本人只是主张抗日，他何罪之有，却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天下之大呀，竟无我存身之处，所以我要为一切抗日死难的西北军兄弟们报仇。第二，共产党要我去劝说刘汝明兄弟改邪归正，投向人民，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即使赴汤蹈火冒再大的风险，我也甘心情愿，万死不辞。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
0: 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一起感受他的那些民谣里的烟火人生。赵雷这位从北京地下通道走出的民谣歌手，用一把吉他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诗。他的歌声里有城市街道的烟火气，有追梦路上的赤子心，也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和沧桑。今天我们一起随着十首经典的旋律，走进赵雷用音符搭建的世界，在歌声里重逢那些被我们珍藏或遗忘的时光。首先是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成都》。赵雷用简单的旋律把成都的玉林路小酒馆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首歌不仅是对一座城市的眷恋，更是对一段青春、一场相遇的深情回望。一起来听《成都》。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听他的经典民谣，感受他用音符给我们搭建的这个非常宝贵的世界。当刚刚这首《成都的温柔》还在心头荡漾，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精力啊，投向那些在城市中奔波的追梦者。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着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赵雷用这种质朴的歌词唱出了千万异乡人的心声。理想或许遥远，但是总有一束光在我们疲惫的时候照亮前行的路。接下来我们来听赵雷的这首《理想》。

像个圆圈，直行或者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这首歌就像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写满了对重逢的期待，对生命轮回的哲思。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温暖瞬间也会随之苏醒。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这首《我记得》。

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在赵雷的歌声里，从不缺鲜活的人物。接下来这首歌曲，那个穿着朴素的衣裳，在四季的风中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的姑娘，就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留在了无数人的脑海中。她是温柔和坚韧的化身，也是每个异乡人心中对美好与宁静的向往。相信您已经猜到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南方姑娘》。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赵雷，听他的民谣。赵雷的歌声里有忧郁，有奋斗，有烟火气，也有诗和远方，也有青春。青春是什么呢？是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是让我们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接下来这首歌，赵雷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青春的诗意和洒脱。那些和朋友一起奔跑，一起欢笑的日子，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首《我们的时光》，重温青春的炙热。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越动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赵雷，一起来听赵雷的那些经典民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就像是一首安静的小诗，用简单的意象勾勒出生活的轮廓，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心，唱出了平凡人在生活中的孤独和坚守。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充满诗意的《画儿》。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首歌里的女主角是赵雷心中坚韧灵魂的象征，她不向命运低头，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这首歌不仅是对女主角的歌颂，更是对所有在困境中坚守自我的人的致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的这首《阿刁》。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越来越动听和您一起分享赵雷的经典民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和当下这个时节啊还比较应景。歌词中这样写：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照亮了西河。这首歌曲像是一本泛黄的旧相册，翻开它的时候就能看到那些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赵雷用细腻的笔触把童年的温暖和美好永远定格在了这首歌的歌声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首《少年锦时》回忆那段纯真的岁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赵雷，来听他的经典民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了赵雷那首传唱度非常广，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都》。那首歌把成都的街还有小酒楼都写了进去，把成都唱成了诗和远方。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对一座城市的深情告白，歌词中这样写：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洒落，人们都出来了。大家都猜到了吧，这就是鼓楼。鼓楼这首歌曲把北京鼓楼的钟声、街头的人群、路边的咖啡馆这些熟悉的场景都写成了他的歌词，写成了他的意象，也构成了他心中最温暖的城市记忆。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透出了浓浓的烟火气。接下来我们听这首《鼓楼》。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一首《无法长大》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中这样写：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赵雷用这首歌告诉我们，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未必不是一种勇敢。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纯粹也是一种难得的智慧。一起来听《无法长大》。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赵雷的歌声里走过了成都的街巷，触摸了理想的温度，重温了记忆中的温暖，也回望了纯真的年少时光。赵雷的歌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扎根在生活的真实表达。他们用一把吉他把平凡的日子唱得闪闪发光，也总能让我们在歌声中找到共鸣，找到力量。朋友们，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节目，我是慧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瓮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也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幅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互助威远路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 G310 线关停至清水路段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循化县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危岩体应急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县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5实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胡静，那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海西多云或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九至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 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静安省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玉树、果洛、海南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互助、化龙、循化、门源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九至还有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玉树西部及马多、马庆、星海、河南、泽库、铜仁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阴转小雨，7度到18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小雨，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阴转小雨，8度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阴转小雨，7度到18度，东南风3到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号青海气象。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推进会暨2026年度暖途行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京举行。本年度行动共确定32个执行项目，预计可直接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
1: 暖途行动由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协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于2020年底正式启动，旨在鼓励引导行业组织和爱心企业履行社会职责，整合社会公益资源，为广大司机提供互相帮助、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公益服务。五年来已累计推出公益项目89个，吸纳公益资金 1.73 亿元，服务司机近2000万人次。
0: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25号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连调连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
1: 全线拉通试验是连调连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
0: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与已运营通车的商河杭高铁无缝衔接，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据了解，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之后，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大幅缩短京津冀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速沿线人才、技术、资金等各项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
0: 五月25号，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
1: 本届文博会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还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新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展区。
0: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办展，供需两端精准对接，文博会以厚重的体量与丰富的业态，为中国文化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世界观察中国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窗口。
1: 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入选。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
0: 在此次公布的试点城市名单中，五大试点任务被细化为汽车改装、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报废车回收利用、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房车露营、优化汽车限购、优化汽车使用环境等16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1: 40个试点城市区域各有不同的重点方向，包括北京顺义以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为方向，上海嘉定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江苏扬州瞄准房车露营新业态，浙江杭州着力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安徽合肥探索汽车产销一体服务管理新模式。
2: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 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六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三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3: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4: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5: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6: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4: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6: 四川话对不对行？
4: 要得吧，只能来个一两句这样。
5: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2017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6: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4: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5: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7: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5: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 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8: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
6: 嗯，
8: 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6: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8: 你这就属于贵客。
6: 哦，我是贵客。
5: 东西部携手相伴三十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正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级员工占比接近一半，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9: 在这个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1个小时。
6: 一个小时差不多。
9: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5: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正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10: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正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5: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30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正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1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回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改整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
1: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0: 住，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地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地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4号上午，中央单位和江苏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齐聚贵德县援青岭，与当地22支特色志愿服务队的100余名志愿者共同开展共植生命树、共同筑生态梦、守护青青黄河植树活动，以共生实干为母亲河增绿。
1: 活动现场，援青干部人才与贵德县干部职工、群众代表、志愿者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定植，一棵棵新栽的树苗迎着高原劲风挺立扎根，一块块镌刻着深情寄语的生命树纪念碑整齐排列，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黄河岸边架起一座跨越山河连通心灵的暖心桥梁，争做高原生命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参与活动的援青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把援青使命落在实处。
0: 近年来，中央单位和江苏援建地区的亲情关怀，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受援两地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不断厚植民族团结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并肩谱写海南繁荣安定、生态向好的发展新篇章。江苏援青指挥部始终立足青海省情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精准施策一批环境治理、生态修复与保护重点项目。从苏青有叶林建设到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从沙化土地整改到人居环境改善，一系列务实举措筑牢高原生态屏障，为海南州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注入强劲江苏动能。
1: 5月25号，2025年度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第一期国情省情研修班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开班，来自全省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医疗卫生、思想政治等领域的123名高层次人才参加。
0: 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课程设置丰富多元，通过专题讲授、情景教学、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系统了解掌握青海生态地位、省情实际和发展战略，实地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全面提升创新创业与履职担当能力，争做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青海新人才，把个人创新发展自觉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研修不仅是组织对人才的细心培养和深切关怀，更是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的宝贵契机。大家将静心学习、深入思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把个人专业所长与青海发展所需紧密结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0: 近年来，青海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强化政策吸纳和思想引领，每年分批次全覆盖组织入选者开展国情省情研修，持续引导广大专家人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服务青海发展。据了解，今年研修班计划举办4期，本期为今年年内首个班次，后续3期研修班将于下个月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接续展开。
1: 5月25号，由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第二届驾游青藏中线，重走唐蕃古道，体验游牧生活，品鉴杂多虫草，寻梦两江之源主题自驾活动开启。活动以行走致敬千年古道，以文旅赋能江源发展，全方位展现青藏高原雄浑壮阔的自然风貌与厚重璀璨的人文底蕴。
0: 本次活动设置两条行进路线，形成南北呼应、双向奔赴的探访格局。一条队伍从西宁市出发，随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历史路线，沿着传统的唐蕃古道一路向南，穿越高原腹地，历经玉树全境。另一支队伍从四川成都启程，沿 G345 国道一路西进，经康定、道孚、卢霍进入四川石渠，深入唐蕃古道核心文化区段。两支队伍最终将在江源玉树顺律汇合，共同集结之后将一同深入杂多县，正式开启本次重走唐蕃古道的核心探访行程。
1: 活动期间，全体队员将沉浸式走进高原牧区，深度体验马背文化、草原民俗。队伍将走进杂多优质虫草核心产区，实地了解虫草产业发展现状，品鉴享誉雪域的高原珍品，助力杂多特色农牧产品推广。同时深入探寻长江、澜沧江两江之源，近距离领略三江源国家公园原始生态风貌。
0: 活动以自驾行走为载体，串联历史文化、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与特色产业，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杂多县文旅产业与特色农牧业产业深度融合，为玉树高质量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黄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扣住宅工程堵漏裂臭专项整治部署，全面排查四市县6个新建住宅项目。截至到5月25号，累计排查住宅工程新建项目6个，发现堵漏裂臭等相关质量问题27条，同步排查出相关质量安全问题134条。
0: 为压实参建单位责任，黄南州住建局对问题较多的项目开展警示约谈，严肃督促施工监理单位整改自纠，并围绕防治技术规范、施工工艺标准开展宣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引导企业筑牢质量第一的理念，从源头减少质量问题滋生。
1: 同时，黄南州畅通四市县信访投诉渠道，实行即接即办和闭环管理专项台账处置群众反映的已建住宅堵漏裂臭问题。目前受理的6项信访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整改率达100%，有效提升群众居住满意度。
0: 此外，黄南州住建局聚焦建材质量源头管控，开展商同企业专项检查，核查出厂商检、原材料管控等环节隐患25条，下发停工及限期整改通知书各一份，从严把控核心建材质量，防范建材质量引发的工程隐患。
1: 黄南州将整治工作纳入到重点监管，聚焦排查整改、责任压实、信访处置、源头管控精准发力，坚持关口前移，将堵漏裂臭整治与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深度融合。下一步，黄南州住建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加大问题整改回头看力度，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力破解住宅工程质量痛点，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0: 5月22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完成了青海省第4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第8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推荐工作，成功推荐8户企业上报省级审核。
1: 申报启动后，格尔木市精准梳理出具有申报潜质的企业30多户，建立重点培育台账，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开展政策宣讲，线上推送指南16次，覆盖300多家企业。线下举办解读会2场，并重点指导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锂业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规范申报材料。
0: 针对企业痛点，当地建立一对一包联辅导机制，累计指导修改完善申报材料32份次，最终10户意向申报企业中有8户通过市级初审。
1: 本次推荐的企业紧扣盐湖新材料、新能源、特色生物资源等重点领域，青海盐湖

0: 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拥有熔岩储能相关专利12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2项。青海大腾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光伏加生态修复技术模式呢，已在格尔木市推广。八户企业2025年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达4.2%，累计拥有知识产权76项，创新能力突出，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5月21号至22号，西宁市开展第9届职业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市第11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
0: 本次大赛由西宁市总工会主办，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承办，西宁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来自全西宁市动物防疫一线的4支代表队，16名专业技术骨干齐聚一堂，比拼技能。竞赛紧密结合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实际，科学设置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技能操作2大核心环节，全面考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理论素养、规范操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实现以赛验学、以赛促干、以赛提质的竞赛目标。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对，严格恪守了防疫规范操作，有条不紊完成各项比拼任务，充分展现出基层动物防疫人员过硬的专业技能、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昂扬的奋进姿态。
1: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团体成绩前3名、个人总成绩前6名。此次竞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市动物防疫工作者搭建了互学互鉴、切磋技艺、共同提升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激发了基层防疫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争先创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一步规范动物防疫操作流程，补齐基层防疫技能短板，强化了防疫队伍实战能力。
0: 5月25号，西宁市第4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东区新迁王府井生活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将持续至5月31号，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西宁文明新风尚。
1: 本次宣传周由西宁市城市管理局牵头，4区多部门协同发展，通过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形式，聚力全民共治合力，厚植绿色环保理念。活动期间将统筹全市资源，在普及垃圾分类投放标准的同时，倡导源头减量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市民日常。
0: 4区同步打造特色宣传矩阵，城中区以线下宣传为主，通过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居民清晰普及垃圾分类标准。城北区聚焦趣味科普，在商圈设置文艺展演、知识科普、互动游戏3大板块，配套发放活动礼包，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实现寓教于乐。城西区依托校园、广场、社区3大阵地开展差异化宣传，面向青少年设置趣味问答，向市民开放智能回收设备体验，组织志愿者入户宣讲，打通宣传最后一米，推动分类理念入脑入心。
1: 垃圾分类连着人居环境，关乎着城市品质。活动现场，西宁市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呼吁大家主动学习分类知识，规范垃圾投放行为，从日常小事做起，践行低碳环保理念，以点滴行动共同守护宜居城市环境。
0: 5月25号，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紧扣玉树州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清洁取暖、特色产业发展等用电需求，深化政企协同，推进项目落地，不断升级区域电网，补齐能源短板，为双方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长治久安筑牢电力保障。
1: 按照协议内容，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加速推进玉树新型电网平台建设，依托全省统一电网规划落地15项目，推进骨干网架配电网新建改造，试点县域末端保供微电网，配合推进离网微电网建设，构建大电网、微电网加互储多元互补供电发展模式。
0: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国网青海电力累计在玉树投入达46.17亿元，先后建成330千伏玉树二回线路、杰尼赛110千伏输变电等关键工程，惠及4030户，共1.7万多名农牧民。当地的基础用电基础条件显著改善。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将为玉树州“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民生电力保供底线，助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2026年以来，海北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重大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高专位谋划部署，多渠道精准发力，全方位覆盖落实常态化帮扶稳定推进。
0: 坚持抓牢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两个环节，精准识别帮扶举措和消除风险、数据质量、工作质效等重点任务，积极开展排查走访，强化数据精准对接，对符合条件的农牧民群众及时识别纳入，以帮助政策为指引，因户因人分类施策，通过产业帮扶、转移就业、安排公益性岗位等多种举措，加大帮扶力度，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全州累计纳入监测对象964户，3204人。2026年新识别纳入55户，197人，累计风险消除577户，1993人，风险消除率达62.3%。
1: 实施稳岗扩容体制行动，常态化组织12+N公共就业服务活动，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模式，有效推动农牧民群众稳岗就业。截至4月底，全州农牧民劳动力转移就业23128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51.4%，转移就业收入达5.158亿元，其中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4484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44场次，发布岗位4072个，达成就业意向480人。
0: 农牧民收入体制增效，以促进农牧民增收措施为引领，以强化经营性、工资性、转移性、财产性收入为抓手，聚焦农牧民和脱贫群众增收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着力加强农牧民群众经济收入。一季度，全州牛羊的出栏达到14.93万头只，畜牧业产值达3.6亿元，同比增长4.3%。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634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48元，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
1: 脱贫成果持续夯实。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巩固任务，补短板固成果，持续完善联控联保、依法控辍治理等机制，开展大家访、大排查、大劝返专项行动，落实各类免补助代偿学生资助及营养膳食补助资金8572.01万元，符合条件的20813人享受医保救助资金救助、个人参保金政策，资助总金额达434万元。家庭医生签约率、慢病签约率、大病救治率均达100%。47户低收入群众房屋纳入抗震改造范围，已开工14户。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

0: 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台北州祁连县锚定文旅融合发展主线，持续做大做强天境祁连北架祁连九号公路文旅金字招牌，聚焦业态创新、宣传营销、行业提质三大重点攻坚突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全县文旅市场淡季热度不减，整体稳中有进，顺利实现首季发展开门红，为全年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文旅市场回暖向好，核心指标再创新高，一季度县域文旅经济平稳有序运行，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5.7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实现旅游收入1.131亿元，同比增长18%，游客人均花费508元，文旅消费节奏特点鲜明，呈现节前稳步增长、春节集中爆发、节后持续回升的态势，春节假期成为了拉动季度消费的核心动力。
2: 客源结构分布清晰，省内游客占比达72.65%，省外游客占比27.35%。甘肃、新疆、陕西是主要的省外客源地，邻省的客源带动作用显著。出行方式呢，以短途的休闲和自驾游玩为主，自驾游客占比78.2%。一日游占比66.8%，周边游成为县域文旅消费主流。与此同时，入选2026年3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位列全国第37位，青海省首位，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3: 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立足本土优质资源，不断培育新型文旅业态，有效破除冬季旅游发展瓶颈。阿弥东索临海露营地推出雪地摩托、冰雪打卡、户外滑雪等沉浸式游玩项目，营地星空房春节入住率达63%，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借助影视 IP 热度，开展寻迹生命树主题自驾活动，打造特色文旅新亮点，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动，与肃南县围绕九号公路开发文旅融合开展深度协作，联合举办踏春自驾活动，联动西宁城北区、德令哈市开展生态文旅联合宣传，聚力打造哈拉湖文旅品牌，推动区域资源互补、客源互享、合作共赢。
2: 5月16号至17号，2026西宁夏都梦想季音乐节火热启幕。当万能青年旅店的旋律在夜空回荡，万名的乐迷呢在情绪波动时推向高潮。距离场馆仅数公里的唐道637、王府井大象城等商圈里，一张张小小的演出票根正变身全域消费通行券，释放出大大的能量。
3: 长久以来，各类演艺赛事活动的票根在完成入场核验使命之后呢，便不再延续价值。而今年五月份，西宁市城西区打破消费壁垒，于5月16号至30号启动英聚夏都潮购城西，政企联动促消费专项活动，退出票根经济新模式，通过一张票根留住脚步，拉长行程，搭建起文体活动与城市商圈的联动桥梁。
2: 整套模式的核心逻辑清晰且务实，精准捕捉音乐节带来的年轻流量风口，将转瞬即逝的观影人流呢，从演唱会现场有序引流至城市核心商圈与街市巷景，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延长消费周期。
3: 为精准契合青少年青年的消费特性，牢牢抓住年轻消费群体，城西区主动靠前布局，精准靶向发力，以政企联动为核心抓手，统筹整合辖区唐道637、王府井大象城、海湖万达广场等核心

0: 因商业载体联动200余家优质商户，全方位覆盖餐饮、零售、住宿、休闲、文旅等多元业态，量身打造青年专属优惠福利，成功串联起观演、游玩、购物、就餐、住宿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从数据看效果，活动里累计核销消费票根1.2万余次，间接带动消费超100万元，转瞬即逝的文旅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贸经济增量。
1: 一张票根可以超长待机多长时间呢？本地的乐迷陈阳文这样算了一笔账，音乐节的单日的票呢是328元，凭借着票根吃羊肉串等特色美食省了20块钱，在超市购买满100元减15元，那看电影呢是35元，更贴心的是所有的优惠不限使用次数，有效期呢持续到5月30号，算下来相当于演出没有花钱。
0: 持续半个月的福利加持，让青年消费性价比大幅提升，持续敲动消费活力。各大网红门店、本土特色店铺客流爆满，持续热销。亚军、羊羔肉、马象青特色烤肉等本土老字号餐饮座无虚席，翻台不断。777岛潮玩打卡店等氛围感十足，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王府井大象城、海湖万达广场等品牌业态全面走俏，消费热度持续不减。
1: 数据显示呢，全区的餐饮行业营收同比增长26.8%，文创销售还有休闲体验类的消费呢，同比增长18.6%，住宿文旅配套同步升温。辖区的酒店民宿日均入住率达90%以上，活动高峰期全部满房。
0: 身处市场一线的商户最能直观地感受到消费活力与脉动。王府井大象城优生活超市呢，也是推出了全场满100减15元的专属福利，特价商品的同步参与活动，最大限度的让利消费者。
1: 王府井大象城超市的负责人也是坦言道，从5月16号音乐节开始到现在，超市的客流呢提升了10%到30%，销售额提升15%，消费群体呢集中在本地的青年。票根经济的落地实施，为线下实体商户注入了新的全新增长动力，有效破解了平日客流分散、淡季销售低迷的难题。
0: 小票根撬动大消费，小场景激活大市场。这场消费热潮呢，不是偶然的流量暴增，而是城西区系统谋划、精准布局、政企协动的结果。本次促消费行动呢，始终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响应的发展思路，层层发力，精准赋能，全方位激活青年消费市场，为持续放大青年经济的带动效应，城西区精准投入45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面向核心青年客群定向投放餐饮、住宿、零售三大惠民消费券，设置多梯度满减优惠，精准匹配青少年日常消费、夜间消费、潮流消费的多元需求。官方同步发布城西区青年专属消费地图，清晰标注全部优惠点位、网红打卡路线、特色消费场景，为青年出行游玩消费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指引。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进入到五月的尾声，冷空气交替活跃，阴晴切换极快。本周呢，我省大部多小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5月25号至5月27号，祁连山区、青南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5月30号至5月31号，青南地区及海西东部有中到大雨。
0: 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5月26号呢，海西是多云转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降水量呢是0.1毫米至20毫米。5月20号的晚间8点至5月27号的晚间8点，海西西部多云转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降水量呢是0.1毫米至30毫米，其中呢玉树西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黄原、黄中、循化、共和、新海、桂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降水量呢将达到10毫米至24毫米。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降水量呢将达到25毫米至30毫米。5月27号， 东部的日最高气温呢将下降4到6摄氏度。5月27号的晚间8点呢至5月28号的晚间8点，海西西部呢是多云转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降水量呢是0.1毫米至18毫米，其中呢果洛大部及杂多、智多、曲马来、称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降水量将达到10毫米至18毫米。
1: 那西宁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5月26号小雨10度到19度，5月27号阴转小雨6度到13度，5月28号阴6度到20度。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电厂窝子仔。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6: 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那么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6: 西宁市回火，
9: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战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节目当中啊，可以在通过电波在收音机啊，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来生缘》。《来生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经典抒情的金曲啊，旋律婉转悠扬，曲调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离愁。歌词将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不舍娓娓的道来，字里行间满是深情和眷恋，歌手唱腔醇厚深情，情感表达的也是非常的细腻饱满啊，曲风温柔耐听，这也是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怀旧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刘德华温柔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把爱恨离别啊，有缘无分的茫然诠释的入木三分。舒缓的旋律缓缓地流淌着，瞬间也是勾起了藏在心里的青春回忆。好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为爱犯了罪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婉转的经典伤感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低沉抒情，唱腔也是细腻婉转，自带浓郁的悲伤氛围感。歌词非常细腻的刻画了爱情深陷爱情里的执着和无奈啊，字字非常戳心，共情力十足。歌手的嗓音也是深情有故事感，将爱里的辛酸与执念也是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列入怀旧金曲热门的一个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和心酸呢，缓缓地诉说着。伤感的旋律，温柔又绵长，唱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沦陷和遗憾。岁月的流转呢，老歌的韵味不减，静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总能被歌声里的深情所打动，久久难以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邰正宵为我们带来的《千纸鹤》。哎，那么《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千纸鹤寄托思念和牵挂，字字句句呢，也是温柔深情啊，将心底的眷恋和相思呢，也是娓娓的诉说着。邰正宵嗓音温润磁性呢，演唱深情柔啊，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深情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流传至今的经典相思金曲。

邰正宵温柔绵长的歌声啊，真的是把藏在心底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唱得非常的温柔又动人。舒缓的旋律，温柔绵长，自带秋日安静的温柔和氛围感。一首老歌，一段旧时光，在温柔的歌声当中回望过往的岁月，珍藏心底所有的温柔思念与美好的期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舒缓，如诗歌般的歌词呢，也是搭配干净的嗓音啊，将内心的细腻情绪和淡淡的忧愁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是文艺情歌里的经典之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

好的，刚刚朋友们一同和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平和又温柔啊，像是海面微风轻轻的吹过，把心事轻轻的诉说着起来，听起来让人内心的一个沉静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放下浮躁，独享一份安静与释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关喆为我们带来的《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伤感绵长啊，歌词将破碎的爱情比作是剪断的丝线。关喆深情又富有张力的嗓音，把失恋的痛楚与不舍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歌声里满是爱到尽头的无奈，每一句都带着揪心，让人想起了感情里的遗憾，在旋律当中也是释放心底的委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关喆带给我们的《简爱》。

0: 我真无奈。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清新、伤感，曲调舒缓温柔，青春感啊，青春氛围感也是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歌词呢，也是诉说了失恋后的难过、自愈和成长，细腻贴合年少的心事啊，直白又走心。蔡依林清甜的声线呢，也是搭配细腻的演唱，将少女的脆弱和坚强完美的诠释着，也是极其代表作的青春怀旧金曲哦。

我知道您很难过，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清甜又略带忧伤的歌声啊，唱尽了年少爱情当中的难过与释然。熟悉的旋律自带满满的年代感，瞬间拉回了青涩的懵懂少年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治愈啊，陪伴无数人走过迷茫的青春时光，历经多年，依旧是心头难以忘怀的怀旧老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忘情水》。哇，《忘情水》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啊，这个一个经典的金曲吧。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曲调呢也是大气悠扬啊，传唱度也是大啊，传唱度呢也是遍布大街小巷。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爱恨离别，放下过往与洒脱。歌手呢刘德华也是演唱的非常的沉稳深情，曲风呢也是经典耐听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是代代相传永不落幕的华语经典。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啊，有收听《忘情水雪》。

哇，刘德华带来的这首《忘情水》啊，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呢，也是瞬间勾起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满满都是岁月的情怀。时光匆匆，金曲不朽啊，这首老歌也是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依旧百听不厌，岁岁都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

罗大佑带来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质朴沧桑啊。平淡的旋律当中也是藏着动人的温柔和深情，舒缓的曲调安静又治愈啊，也是告诉我们平凡的美好也终会被温柔以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空灵的唯美抒情金曲，旋律婉转清幽，曲风呢也是温柔秘境啊，月光感呢也是月光氛围感也是十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唯美诗意，借助月光寄托心底的深情和牵挂。那么深夜的时候，如果来聆听这首歌曲啊，内心满是安静和平静。经典的老歌自带温柔的滤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月壤纤维有望成为月面基建钢筋。
0: 文旅在线，中国唐卡西藏卷发布。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八强出炉，柯洁等六位中国棋手晋级。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0: 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55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1: 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15-55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和公平正义。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
1: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武契奇和夫人塔玛拉举行欢迎仪式。
1: 武契奇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塞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武契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0: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到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
1: 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1: 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联合国卫塞节是平等、多元、开放的平台，希望广大佛教界人士积极开展交流对话，深入挖掘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理念相契合的佛教思想，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开幕式前，李干杰会见了参加本次联合国卫塞节的部分嘉宾。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樊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1: 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同巴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0: 穆尼尔说，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治整改，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
1: 会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2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从22号起到汛期结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6年汛期前安全大检查。
0: 此次大检查以青海省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为总抓手，围绕责任、排查、转移、管控、保障5个环节，对各地防汛制度落实、预案执行、能力建设等情况进行全面检验，采取各地区全面自查、行业专业排查、省级实地督导三位一体模式，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5级包保责任体系，推动责任链条向牧区草场、游牧点位、偏远村组等末梢延伸，确保全覆盖无死角。
1: 大检查聚焦水利工程、山洪地质隐患、灾害隐患点、城市内涝、道路交通、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养老院、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坚持源头管控，突出预案演练、监测预警、教应教醒机制、转移避险、物资队伍保障等关键环节，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省级层面组建8个督导检查组，由重点成员单位厅级领导带队，采取4部2职、明察暗访等方式，在汛期下沉一线，实现各县、区、市、区行委全覆盖，并重点深入农牧区、高风险区域和薄弱地区。省防汛办将以一地一单形式向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点对点推送问题清单，建立闭环整改、对账消耗机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
0: 5月25号，2025年度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第一期国情省情研究班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开班。来自全省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医疗卫生、思想政治等领域的123名高层次人才参加。
1: 本期研修班为期5天，课程设置丰富多元，通过专题讲授、情景教学、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

0: 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系统了解掌握青海生态地位、省情实际和发展战略，实地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全面提升创新创业与履职担当能力，争做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新青海人才，把个人创新发展自觉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研修不仅是组织对人才的悉心培养和深切关怀，更是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的宝贵契机。大家将静心学习、深入思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把个人专业所长与青海发展所需紧密结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0: 近年来呢，青海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强化政治吸纳和思想引领，每年分批次全覆盖组织入选者开展国情省情研修，持续引导广大专家人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服务青海发展。据了解，今年研修班计划举办四期，本期为年内首个班次，后续三期研修班将于下月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接续开展。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海北州锚定 74.22 万亩的种植目标， 10.64 万吨粮油总产任务，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与生态农牧业发展定位，科学优化种植结构，抢抓农时，推进青稞、小油菜、冷凉蔬菜等特色作物播种。全州春播工作生产进度已近90%，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小双升的良好态势，为确保全年粮油稳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目前呢，全海北州已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73.056万亩，占计划总面积的84.6%。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2.834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100.75%。特别是作为高原主打品种的青稞，已率先超额完成任务。油料作物播种面积37.814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84.63%。蔬菜及其他作物已播种2.408万亩。据针对高寒旱作区的土壤伤情监测显示，当前旱地0到10厘米土层相对含水量介于45%到80%之间，伤情总体适宜，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结合高原气象条件与农时特点，预计春播工作将于5月30号左右全面完成。
2: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3: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4: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5: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6: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3: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
6: 哦，
3: 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6: 四川话对不对行？
3: 要得。

0: 对吧，来十个来个一两句这样
1: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光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一期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2: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3: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啊、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1: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4: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1: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4: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2: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4: 你这就属于贵客。
2: 哦，我是贵客。
1: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郑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籍员工占比接近1半，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5: 在这儿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1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差不多。
5: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1: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郑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 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6: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郑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1: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30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跋山涉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郑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5月26号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在会上。

0: 表示，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
1: 郑贝介绍，实施意见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比如说呢，在教育方面，紧扣更好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那么在住房方面呢，是聚焦改善新市民家庭在城镇居住条件，拓展公租房政策保障的范围，同时明确保障的方式、标准等。社保、就医、就业方面，对于服务保障重点群体存在的薄弱短板，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0: 国际能源署呢最近发布2026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强劲势头在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创销记录，销量同比增长 20%， 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四分之一。在当前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推动下，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有望继续上涨，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总量的近 30%。
1: 报告显示，2025年随着欧盟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收紧，欧洲市场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超 30%， 市场份额达到 28%， 成为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地区。美国市场相对平稳，电动汽车占新车销量比例接近 10%。 值得关注的呢，是一些新兴市场电动汽车销量的大幅增长。其中东南亚地区2025年的电动汽车销量实现翻番，市场份额接近 20%。 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电动汽车销量也纷纷大幅增长。在拉丁美洲，得益于巴西和墨西哥市场表现活跃，电动汽车整体销量增长了 75%。
0: 报告预计，2026年电动汽车将在全球汽车总销量中占据更大份额，其中欧洲电动汽车市场增幅最大，预计销量将增长约 20%。 中国市场销量也将实现增长，市场份额或将接近 60%。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增长 50% 以上，拉丁美洲的销量将增长 45%。 相关数据表明，在燃油供应不足或者是燃油价格涨幅特别大的国家和地区，电动汽车销量将会快速增长。
2: 科技动态，
1: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如果把月壤比作白砂糖，它能不能像拔丝地瓜一样拉出细丝？前不久呢，由月球土壤制成的纤维实验样品搭乘天舟货运飞船飞向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直面高真空、强辐射以及极端温差的考验。
0: 那么用月壤制纤的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朱美芳院士团队，该团队研究成员燕华告诉记者，月壤制出的纤维细如发丝，其理论并不复杂，将月壤加热至熔融状态，形成液滴后牵引成丝。
1: 月壤的化学组成和矿物成分是与玄武岩相似的，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用玄武岩制成的纤维被广泛用于高端装备领域。经过科学配比，仿制月壤并不难，难点呢是在于如何在地球上模拟月球的环境。程艳华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拔丝，就像在真空里吹糖人，仅靠常规手段很难实现。
0: 为了模拟月球的高真空与微重力环境，朱美芳团队自2016年起开展极端环境材料研究，并自主设计出模拟月球环境的仿丝装置。2020年，嫦娥5号携月壤归来，研究团队呢有了关键进展。之后，团队用 0.5 克真实的月壤，成功制备出长度约3米、粗细堪比头发丝的连续纤维。2025年4月，纳履纤维却坚韧的月壤纤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九天揽月中国探月工程20年展览中亮相。 2025年9月，这项完全用。

0: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摘得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
1: 团队成员介绍呢，地月运输成本极高，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必须学会就地取材。这些月壤纤维啊，可能被用来在月球上就地搭帐篷。那么月壤纤维的潜在用途呢，是为编制成柔性结构材料，增强月壤的混凝土强度，成为搭建月球基地的钢筋。
0: 目前月壤至先仍然停留在基础的验证阶段，距离实际应用尚有10日。此次纤维实验样品进入空间站，正是要在真实宇宙环境当中测试它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每一组数据都将为未来在月球表面建造人类家园积累宝贵经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了解到，最近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联合团队研发的新一代大原子模型 DPA4。在国际材料发现权威榜单上啊，以综合性能指标位列世界第一，成为该领域当前最优的模型。
0: 该榜单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等顶尖机构发起，是全球 AI 驱动无机材料发现领域公认的国际金标准。
1: 据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大原子模型负责人张铎介绍，与此前榜单领先模型相比啊 ，DPA4 参数量不足1/10，训练成本也大幅降低，降至仅需单张消费级显卡训练约1天。那么相同精度之下呢，训练效率较上一代 DPA3 提升约10倍。
0: 那么除了无机材料领域之外呢， DPA4 在分子领域权威基准的榜单上同样以更低的参数量力压对手夺冠。
1: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涵表示，这进一步印证了 DPA4 作为通用势能面模型的潜力。它能够服务于从催化剂到电池材料，从半导体材料到药物分子的广泛研究。
0: DPA4 是如何做到既省又准的？答案在于化繁为简的巧思。团队为每条原子间的边建立局部坐标系，将复杂的全局旋转问题简化为绕固定轴旋转，并引入注意力机制，使模型用更少参数表达更加丰富的信息。
1: 研发团队成员、北京大学博士生李天成表示，双榜第一证明了 DPA4 的精度，而真正使其与众不同的是他拿下这一精度的成本之低。
0: DPA 系列大原子模型在斩获亮眼性能表现的同时，也正作为支撑干湿闭环自主实验室的基座模型。据了解，目前 DPA4 呢已经面向社区开放尝鲜，后续将开源论文与正式版本以开放共建推动领域发展。
2: 文旅在线，
1: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近日正式发布。
0: 全书甄选收录61幅历代的精品唐卡，分别来自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还有萨迦寺等多家文博机构和寺院。项目汇聚国内资深藏学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及文博领域研究员等的力量，融合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梳理并出版西藏历代唐卡精品，建成唐卡图像文献库，有助于唐卡艺术的鉴定、研究与传承。
1: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400平米独立空间亮相，并在光明日报社与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的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当中，凭借在电影制片、发行、科技创新及产业融合等领域的突出表现登上榜单。
0: 华夏电影展区核心位置展示了重点影片《郑和下西洋》。展区以3艘1:100比例高精度 3D 打印的舰船模型，最大限度还原当年船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的恢宏气象，

0: 以四史为叙事脉络，实现了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呢，文创展区还融合了电影加科技加消费的生活化场景，文创衍生品、主题餐饮与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元素，延展出了未来影院能看、能玩、能品味的全场景文化消费新生态。
1: 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分论坛上，华夏电影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任岳从技术筑基、业态创新、体系升级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华夏电影院线在数字化转型与丰富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实践与思考。任岳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背景下，传统影院的边界正在被彻底的打破，它不再是光影放映的物理空间，而是融合文创、餐饮、打卡、直播等创新业态的综合文化消费场景和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是城市生活永恒的亮点。华夏电影将持续以内容为核、创新为要、科技为艺的发展理念，守牢电影院阵地，给每一位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加多元、更有温度的文化娱乐体验。
2: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5月25号，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二轮在西安落幕，中国棋手发挥出色，柯洁9段、涂晓宇9段等6人成功闯入8强。
1: 那么本届赛事汇集全球24位顶尖的职业棋手，第一阶段前2轮比赛呢，于5月22号到25号进行。首轮战罢，16强阵容里有9位中国棋手、5位韩国棋手和2位日本棋手。
0: 第二轮比赛呢，首轮轮空的8位种子棋手悉数出战，其中时隔16个月重返国际赛场的柯洁9段备受关注。他本轮呢是迎战日本棋手福冈航太朗7段。双方开局行棋稳健，中盘角逐愈发激烈，盘面胜率多次起伏。左侧大结争当中，执黑的柯洁出现失误，右上黑角陷入险境，福冈航太朗未能抓住逆转机会。此后对手贸然进攻，露出破绽，柯洁一举全歼白棋30多子大龙，锁定胜局。对局进行到219手，柯洁中盘取胜，顺利晋级8强。
1: 卫冕冠军中国棋手杨凯文9段本轮对阵韩国等级分的第一人申真旭9段。上届春兰杯，杨凯文呢正是在第二轮击败申真旭，并且最终夺冠。本局杨凯文尝试冷门布局求变，却在关键节点判断失当，申真旭稳扎稳打，牢牢掌控局势，最终双方下至282后，首申真旭以4目半的优势胜出。
0: 另一场焦点对决由涂晓宇9段对阵上届亚军韩国名将朴廷恒9段。朴廷恒执黑一度依靠实地取得领先，却在右侧结争当中下出致命恶手，涂晓宇抓住漏洞强势反击，行至222手完成中盘绝杀，成功跻身8强。
1: 其余3场中韩对决，中国等级分第一人丁浩9段中盘战胜金明勋9段，王兴浩9段淘汰安成俊9段，黄云松9段不敌申敏俊9段。此外呢，中国李清成9段速胜日本织野虎丸9段，中国德比范映9段战胜党义飞9段。
0: 至此呢，本届春兰杯8强全部出炉，中国棋手包揽6席，韩国棋手占据2席。赛后现场进行了8强抽签，具体对阵是王兴浩对阵申敏俊、李清成对阵范映、丁浩对阵柯洁、涂晓宇对阵申真旭。
1: 按照计划，本届春兰杯8强赛和半决赛将会在今年的第4季度打响，3番棋决赛则定于明年的6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最近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开赛。
1: 东北超由东北3省疫区联合主办，今年呢是首届，将会有34场比赛，常规比赛每轮各省份均有主场。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从数万名报名者当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覆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群体。赛事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超过70%的比赛监督具备职业联赛的从业资格。

0: 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以专业团队与科技手段保障赛事的公平。
1: 赛事一经启动便收获了超高人气，四座城市现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上千个第二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观赛，210多家媒体平台、500多个自媒体账号参与开幕式及揭幕战直播。赛事门票价格最高不超过20元。
0: 那么赛事组委会呢，联合当地景区也推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同步激活文旅体商联动的新动能。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是多云或者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玉树西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称多、都兰、达日、甘德、九至、星海、同德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部分高海拔地区呢则会有雨夹雪的天气。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我们西宁的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以及星海、桂南、玉树市、杂多、曲麻莱、称多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那么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11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公共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两点，
5: 万万没想到，
6: 和您不见不散。

我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那么李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河狸变身计划》《挽救计划》《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镖人风起大漠》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油豆奶的健康学问。油豆奶是什么？食用油、大豆、牛奶啊，就是油豆奶。这是家家户户三餐里面都离不开的膳食营养铁三角。但是呢，这个食用油、大豆和牛奶呢，却也是日常饮食当中误区比较高的啊，这种高频的重灾区。比如说用油的这个配比呀，比如说豆制品的这个营养优势啊，是吧？牛奶的选择和饮用啊，其实每一处呢都藏着关乎全家健康的大学问。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油豆奶的科普知识啊，健康学问，来拆解一下核心的营养知识，避开一些常见的饮食误区，来教大家把日常的三餐去吃对吃明白啊，轻松筑牢全家健康的饮食基础。那么说到这个食用油，对吧？食用油大家就会想到油菜。油菜呢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啊，油菜的嫩茎叶啊又叫云台寒菜等等啊，可以食用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云台啊、寒菜、胡菜、苔菜、油菜。这个菜呢，一起苔，须采苔时，则分枝必多，故名全苔。而淮人谓之苔芥，即少油菜，为棋子可榨油也。那么在清代著名的食疗养生著作《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详细的记载了油菜的食用功效。云苔辛滑甘温啊，烹食可口，散血消肿，破结通畅，籽可榨油，故名油菜。形似松而本消，茎狭叶锐，俗呼青菜，以色较深也。到这里呢，大家就知道油菜早期它是就被当做一种夜用的蔬菜的啊，因为它性凉味甘，所以呢也有一些药用啊，比如说活血化瘀啊、解毒消肿啊、消肿啊、这个宽肠通便这样的功效。最主要的，它的种子可以榨油。啊，基本上呢，我们平时可能用的这种甘蓝型的油菜比较多一点啊。甘蓝型的油菜啊，就是这个也可以做菜籽油，也可以做油菜花蜜啊，也可以清炒这个油菜苔，是吧？那我国主要的油菜品种啊，它主要常规的有哪几种呢？就是甘蓝型的油菜、白菜型的油菜，还有芥菜型的油菜啊。主要的油菜品种就是这三种：甘蓝型油菜、白菜型油菜和芥菜型油菜。它们的平均含油量呢达到了45%啊。那么还有一种是超高含油量的，也是中国科学家选育的品种，它的含油量达到了65%啊，这种是超高含油量的。经过了育种家一代代的改良，我们现在油菜种子的含油量啊在不断的提高啊，这也使油菜呢逐渐变成了以油用为主的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油菜种植区域广泛，从南到北啊均有种植，也是我国第一大食用植物油的来源。

目前呢，我国种植的主要油菜品种啊，油菜籽的含油量在45%左右。那么我国科学家呢，也选育出了含油量啊比它高的，高达65%的超高含油量的材料。菜籽油营养丰富，富含脂肪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是双低菜籽油啊，脂肪酸组成合理，营养成分均衡，已经成为了最健康的大宗食用植物油。那么为了进一步丰富百姓的菜篮子，提高油菜种植的经济效益，油菜两用啊，就是这种油菜品种呢，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啊。这个油菜的菜苔呢是鲜嫩爽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还有微量元素啊，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也深受消费者们的喜爱。那么通过采取合理的栽培措施呢，可以在油菜啊擂台期啊摘取主茎或者是分支菜苔，作为硬食蔬菜或脱水加工蔬菜。摘取菜苔后的油菜对菜籽的产量呢影响不大。这个油菜苔的做法很多啊，就是像这个清炒油菜苔是吧，油菜苔炒腊肉，蒜蓉菜苔啊，菜苔这种比较经典的啊。像这个清炒油菜苔怎么做呢，就是新鲜的油菜苔切段啊，热油呢爆香蒜末，加快啊这个炒至断生啊，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了。油菜苔炒腊肉呢，就是腊肉切片啊，把这个腊肉先炒出油，然后呢再下油菜苔翻炒啊，加点生抽提鲜就行了。像这个蒜蓉油菜苔呢，就是把这个油菜苔啊这个焯水啊切段，然后呢热油爆香蒜蓉啊，倒点这个油菜苔翻炒啊，然后加盐鸡精调味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关于油啊，食用油。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现在食用油的来源呢啊，是属于油菜类的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当然了，还有像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个菜籽油、菜花，是不是？

啊，那么呢，其实油菜呢，大家会问它到底是油用的植物还是菜用的植物呢？啊，那刚经过刚才的这个讲解，大家就明白了啊，它早期呢是做来这个就是炒菜用的，是吧？之后呢发现哎，它的这个籽可以榨油之后呢，啊，到现在基本上就是用来油用的了。啊，那么经过了一些改良孕育之后呢，现在是可以油用啊，也可以菜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那么李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在你家的电器上面有一层膜，冰箱啊，洗衣机啊，啊，很多这个电器上面都会包裹一层膜，那你家电器上面的这层膜是不是还留在上面呢？那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电器上面的这一层膜我们应不应该撕掉它呢？好，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电器上面的这一层膜应不应该撕掉？ A 是应该， B 是不应该。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电梯上面的这一层膜该不该撕掉啊？ A 是应该， B 是不应该。啊，我们知道呢，新买回来的家电啊，外面都是有一层膜的啊，是吧？包括你手机啊，也是有一层膜的。这一层膜呢，也是为了保护产品在运输的途中不受磕碰。那么你买回来之后，你这个膜是撕还是没撕呢？啊，有网友说呢，这个是保护家电啊，或者是冰箱灯罩啊，或者是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包裹的膜可以去掉。也有朋友说呢，这个买了3年都没撕过然后呢就害怕在家里也是磕着碰着有个膜保护着就不会磕碰到。那么这层膜到底该不该撕掉呢？好，那要告诉大家，电器上面的这一层膜应该是要撕掉的。有朋友说这一层膜不撕掉还能保护保护，等烂了再撕。其实这个是一种误区一种误区。所以今天要给这种不爱撕膜的家庭成员们分享一下不撕会有什么影响。首先，你要不撕这层膜的话，会影响散热，影响家电的寿命。大部分人觉得不撕膜就是为了更耐用，对吧？防止这个机身刮花。其实这样做呢，反而会减少或者是缩短这个产品的寿命。比如说你像冰箱电视微波炉电磁像这个电磁炉这些产品它的新机身呢都会有一层膜。那么有些塑料膜呢可能会盖住散热孔，影响内部的散热，时间长了呢会导致内部温度变高，减少电器元件的寿命。尤其是冰箱尤其是冰箱，如果你这个外膜没有撕的话，它会影响整体的一个散热效率，增加耗电量，甚至是影响制冷效果。大家都知道这种保护膜是吧，它大多是这种 PVC 的材质然后如果你长时间不用比如说像那

个家里面的那个抽油烟机上那个膜是吧，糊在上面，然后呢长时间的这种高温啊高热啊蒸汽啊油啊啊是吧，给它浸泡啊，这个东西呢就感觉焊在上面就很难清理了啊，你到时候撕都撕不下来。还有你像在潮湿的环境下，比如说南方的回南天啊梅雨季啊，这种水汽呢就容易被困在膜与机身之间，时间一长呢就会出现发黄发黑啊这种现象，甚至是滋生霉菌，不仅影响外观啊，还会产生异味。这些污垢和细菌呢长期附着在家电的表面是不利于家庭卫生的，尤其是厨房电器啊会更容易受到油污和水汽的影响。那么有些保护膜呢贴在屏幕或者是操作板面上啊，如果你不撕掉的话呢，它会影响显示效果和这个触控灵敏度啊，例如电视屏幕如果说长期覆盖保护膜的话呢，画面也可能会出现雾感啊，降低一个观看体验。电磁炉或者是微波炉的操作面板呢也可能因为膜的存在啊反应不灵敏。另外呢保护膜一旦起泡翘边或者是变色啊，看起来反而是显得陈旧不整洁啊，与这个保护外观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啊，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态啊，就新东西买回来呢比较爱惜啊，想要保护一下，觉得这个膜不撕的话可以防刮保新啊。但是其实呢这个膜在出厂的时候给它贴这个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被刮伤啊，所以你到家了以后你就把它撕掉就行了。如果说你继续留着这层膜啊，确实就会啊阻碍家电的透气性啊，容易呢就是生锈啊积灰啊，久了它会老化翘边啊流胶，就很难清理了。高温下呢塑料膜它会散发异味对吧，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你比如说电视膜不撕的话啊，这个画面模糊反光啊就会加速元件的老化。冰箱膜不撕的话呢挡住散热口啊会啊让这个压缩机呢高负荷运转啊费电又伤机器。同理啊其他家电留膜都是会影响啊它的体验和寿命的。一般来说电视、冰箱、电饭煲、微波炉、洗衣机啊这些新买的家电在正式使用之前啊一定要仔细检查并且撕掉所有的外部保护膜，尤其是像散热孔、屏幕、操作面板的这些关键位置啊。如果说你担心刮花的话呢，你后期就是用一些专门的保护套或者是防护垫来替代啊，千万不要用这个原厂的这个运输膜啊，原厂的这个运输膜是 PVC 的，它特别不透气啊。啊，而且你想想，它出厂的时候呢，就是临时啊，是吧？套了一个这个膜，这个膜质量肯定不是特别好的啊，它也不是长期使用的啊，就不适合长期使用。你不撕膜的话呢，你感觉是在保护电器啊，实际上你是在减少它的寿命，是吧？影响它的性能、卫生，还有这种使用体验啊。与其说你舍不得撕，不如说正确使用和定期清洁，是吧？这个才是延长家电寿命的真正方法。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大家呢平时都用这个电饭锅啊，这个电饭锅煮饭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啊。那还有一种电煮锅啊，电煮锅你会发现呢，它在煮东西的时候呢是煮煮停停啊，煮一会儿停一会儿，煮一会儿停一会儿。哎，那这个电煮锅煮煮停停到底是厂家故意设计的小巧思呢，还是他在摸鱼呢？这个电煮锅啊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啊，为什么它是煮煮停停呢？煮一下停一下，请问电煮锅是在摸鱼吗？啊 A 是的， B 不是。啊，欢迎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作答。煮一下停一下，这个电煮锅是在摸鱼吗？啊 A 是的， B 不是。煮煮停停啊，电煮锅是在摸鱼吗？啊 A 是的， B 不是。电煮锅的摸鱼模式啊，其实有一个

正式的学名啊，有一个学名啊，万万没想到是吧？摸鱼模式还有学名啊，它的名字叫做通断控制温控技术。啊，叫通断控制温控技术啊，所以它是煮煮停停。当电煮锅底部的温控器感应到温度达到设定值的时候呢，它就会停止加热。等到温度降下来的时候呢，它又开始重新加热啊，如此往复循环，你就感觉它是煮一会儿停一会儿，煮一会儿停一会儿。啊，但是这么一来呢，就既可以实现精准的控温啊，避免持续的高温把这个食物煮烂煮糊是吧，也可以减轻内部元件的负担，降低过热的风险，延长寿命，同时呢它也会更加的省电，更加的安全。所以说这个煮煮停停确实是电煮锅的一个重要的安全设计，而不是它在摸鱼。啊，简单来说呢，就是煮煮停停啊，是电煮锅在认真的控场，并不是人家在偷懒。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控场模式啊，电煮锅呢能够防溢，适合炖煮啊。比如说间歇加热的话呢，它会避免溢锅是吧，很多时候煮东西就溢出来了啊，它可以精准的去控温啊，保留这种慢炖的口感。但是这个锅不适合爆炒啊，不适合爆炒，爆炒的话要持续高温对吧，所以这个间歇模式没办法炒啊，那炒出来半生不熟。所以说电煮锅呢适合那种慢炖的啊，像炖点豆腐呀，炖点肉啊是吧，适合慢炖啊。也可以煮粥，煮粥的话呢就可以防止溢锅，防止溢锅瘾，因为它会煮一会儿停一会儿嘛。但是电煮锅不适合炒菜啊。其实呢煮煮停停啊只限于有水正常煮的情况下啊，要是非正常工作或者是错误操作啊，你比如说你忘了加水是吧，它在里面干烧，你忘了关电，这个锅的自我保护模式呢就会立即启动。电煮锅的一个原理呢，就是你先插电源啊，插电源之后呢，这个有一条线路啊，它可以就是调温控器啊，就是一档二档，然后呢另一条线路呢就是温度保险丝啊，然后呢在可调温控器里那里有一个开关是吧，然后呢就会连接到啊这个温控器。然后呢温控器和啊温度保险丝相遇啊，就是那里会有一个电阻啊，还有一个指示灯，最后呢啊会啊这个发展到这个发热盘啊。所以说呢你在一直煮一直煮煮不停的话，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警惕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操作失误啊，然后呢你忘了加水正在干烧，它会立刻启动一个自我保护模式。什么自我保护模式呢？第一重自我保护就是温控器高频预警。水呢烧干之后啊，锅里面的温度会急速升高啊，温控器呢就会更加频繁的断开接通啊，来试图降温。第二重自我保护呢，就是温度保险丝的自我熔断啊。如果说第一重没拦住，温度呢突破了温控器的极限，温度保险丝呢就会熔断自毁啊，彻底的切断电源。那么由于温度保险丝它是属于一次性的保护元件啊，它熔断之后呢就没办法自行恢复了。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建议将电煮锅啊赶快送到专业的维修部门进行检修啊，或者是送到这个电煮锅的售后啊去更换一个新的温度保险丝啊。这个温度保险丝自我熔断呢啊，这个也是国家强制标准画下的红线。就是当温度突破温控器的极限的时候呢，这个保险丝会啊自动的就是熔断自毁啊，启动了自我毁灭模式啊。那么根据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里面规定，家用和类似用

用途电器啊，非正常工作和故障状态下必须满足安全指标。也就是说，电煮锅的设计要满足在非正常工作或者是误操作的时候呢，能防过热、防起火、防触电这三大安全指标啊。所以你不要觉得煮煮停停是质量不好哈，煮煮停停其实是在保命呢。所以呢，本期啊是一个一反常识的一个真相啊，就是这个锅煮煮停停是它的正常的工作模式啊，所以说像这个电煮锅啊一直煮不停，反而是需要警惕的。

说到锅呢，其实每天我们炒菜的时候滋滋作响的油锅啊，还有早餐桌上的豆浆，拌凉菜的时候的这个香油，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味呢，其实背后啊都站着一群默默奉献的油料天团。我国呢是全球重要的油料生产大国啊，油菜籽、花生产量位居世界前列，而撑起这一地位的呢，正是油菜、花生、大豆、棉花、油茶、向日葵、芝麻和亚麻这八位主力队员。首先，油菜啊是春天里的金色油料一哥。就是菜籽油，对吧？适合爆炒、红烧啊，适合这种哎香气浓郁的饭菜。如果说你要给油料作物排个座次，那大哥就是油菜啊。刚才跟大家讲了，油菜是在我国啊分布最广、种植面积最大的油料作物。每年的春天呢，从长江两岸到这个西北高原，千万公顷的油菜花呢次第绽放，铺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既是最美的春日盛景，也是丰收的前奏。油菜家族呢分为冬春两派，长江流域、黄淮海地区以及西北部分区域的冬油菜啊，像勤奋的越冬选手，秋天播种，默默地熬过寒冬，第二年五月呢又迎来收获。而像新疆、西南、甘肃，还有我们青海以及内蒙古的春油菜，则是速战速决的代表，春天播种啊，秋天收获。湖北、四川、湖南省份的油菜呢是大本营，每年种植面积呢达到上百万公顷，产出的菜籽油呢香气浓郁啊，是很多南方家庭厨房里的标配。花生呢是属于藏在地下的全能选手了啊，因为我们说花生绝对是比较亲民的这种油料作物啊，煎炒炸啊都可以，香味比较醇厚，是吧？而且这个花生你又能当零食，还能榨油啊，然后呢还能做成花生酱、花生酥各种美食，所以说它真的是全能选手。虽然呢经常被当作坚果，但花生呢它是豆科植物啊，它的果实长在地下，这也是它落花生的名字的由来。我国花生的主阵地呢在黄淮海地区，河南、山东、湖北、吉林、河北、广东、辽宁、安徽这八大主产区，贡献了全国绝大部分的花生产量。用花生榨出的花生油呢，可以说是啊，色泽金黄，香味醇厚啊，不管是煎炒炸啊都能胜任，这个是很多北方家庭的首选食用油。还有就是大豆了啊，大豆真的是被误解的粮食明星啊。大豆就是我们常说的黄豆啊，大家也买过大豆油，对吧？大豆油属于那种耐高温的煎炸啊，可以适合日常的炖煮、油炸啊，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大豆呢啊，在我国有着千年的栽培历史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用途上呢，大豆既是粮食又是油料作物啊。很多人以为大豆主要是用来榨油的，其实我国的国产大豆主要是食用为主的啊。啊，我们每天喝的豆浆、豆腐、腐竹、炒菜用的酱油，还有这种蛋白制品啊，大多是大豆做的。东北是我国大豆的黄金产区啊，黑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产出的大豆颗粒比较饱满，蛋白质含量高啊，是制作豆制品的绝佳原料。还有就是棉花啊，棉花是被主叶掩盖的油料高手，大家应该见过棉籽油。棉籽油可以用于糕点制作、食品加工，还有精炼后的耐高温啊，是也是适合油炸的。因为大家提到棉花呢，肯定先想到的是这个棉布，对吧？啊，做这个布料，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油料作物啊。棉籽油呢是棉花种植的一个重要的副产物啊。我国的棉花呢主要生长在新疆地区，这里产出的长绒棉是吧，纤维长，品质好啊，其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棉籽油。但是呢，刚榨出来的这个毛棉油是不能直接吃的啊，它里面含有棉酚、胶质和蜡质这些杂质，品质比较差，是需要精炼啊，去除这些有害物质之后啊，这个再去把它啊这个分离出来。所以说棉籽油呢可以用于食品加工啊，但是它很少作为家庭的常用烹饪油。那
我们特有的东方橄榄油呢，就是油茶了啊，油茶了。油茶做的就叫茶籽油了，是不是？油茶呢是世界四大啊这个木本油料之一，也是我国特有的国宝级的油料作物了。它被叫做是东方橄榄油，它生长在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高山以及丘陵地带，不与粮争，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油料作物。茶籽油的主要集中产区在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它的脂肪酸组成与橄榄油相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而且烟点高啊，就适合中式烹饪啊，就是不会有油烟，同时呢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啊，也是越来越受到这个消费者的青睐。它比较适合爆炒煎炸啊，也比较适合凉拌和轻烹饪。还有比较特色的油料三兄弟，那么就是油葵、芝麻和亚麻了。啊，葵花籽油啊，这个适合快炒、清蒸啊、煲汤啊，适合那种清淡爽口的啊凉拌菜。油葵、芝麻和亚麻是我国传统的特色油料，虽然种植面积呢啊不太大啊，就是没有前几个大，但是呢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看家本领。油葵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油葵的种子葵花籽啊，含油率比较高，主要用来榨取葵花油籽啊，葵花籽油。我们平时就是嗑的那个瓜子啊，它是专门的，就是食用向日葵的品种啊，这个两个不是同一个品种啊。油葵籽是葵花籽啊，向日葵的那个瓜子啊，跟这个不是一个东西啊。葵花籽油呢，色泽清亮，口感清淡，富含维生素 E 啊，它属于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用油。芝麻油大家常吃了是吧，芝麻个头小啊，香气十足，它被称为是油料皇后啊，主要分布在黄淮、江淮地区。榨出的芝麻油呢就是香油啊，这个是中式烹饪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啊，这个仅限凉拌菜是吧，淋汁啊，出锅点点香啊，但是这个不能高温的啊，不能高温的。你不能说我用芝麻油炒的菜啊，是不行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可以蘸着吃啊，就不适合高温的烹饪啊，它也是作为跟那个香油一样啊，就是烹饪里面的调味料啊，调味品，也适合凉拌或者说拌粥。亚麻呢也叫胡麻啊，主要种植在西北高寒地区。亚麻籽油呢富含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大脑和血管啊非常的有益啊，还有心血管。不过说这个亚麻籽油呢烟点低啊，它就不适合炒菜了，它适合凉拌、拌馅啊，或者是直接食用就行了。刚刚讲到的这八种油料作物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不仅为我们带来了美味的健康的食用油，也成为了产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他们用自己的果实滋养着亿万中国人的餐桌，也守护着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那你平时喜欢用什么油呢？啊，平时你们家里面用的哪种油比较多呢？这八大油类你是不是都使用过呢？啊，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分享分享。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和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也不会像少平所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这小家伙名义上是分过去了，可是他离不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可是不管怎么样，家总算是这样的分开了。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在外边闯出个试试来，爸不拉你的后腿儿。你出门爸放心着嘞，爸知道不会闯下大乱子来的。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牵过去。少平非常感激父亲能够如此慷慨地放他出门。玉厚老汉听了儿子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儿，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只管闹你的事事去，你到了外边可要你自操心来。爸盼你这辈子不要像爸一样活得个全胳膊屈腿的。少平的心里头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就为了爸妈对自己的这份热爱和希望，也得好好的活这辈子人呢。在村里办好了迁移手续之后，少平准备到罐子村和元溪县高中分别的去看看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孙少平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另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上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有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得像个老太太一样了。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着姐姐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临走的时候，他又给姐姐放下20块钱，让姐姐去粮盐买油。然后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元溪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元溪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他后来也读了不少的诗。他在心里头默默地念着：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悉的阵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 一直走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了下来。他看见现在的袁西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建立起了一座三层楼房，县文化馆下边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袁西河上在修建大桥，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有预计，人群仍然相当的拥挤和嘈杂。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博女子侯玉英。侯玉英怀里头抱个孩子，一瘸一拐的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着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了，侯玉英很兴奋的笑着，他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少平指着侯玉英怀里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个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少平把孩子从博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了侯玉英，问他，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呗。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是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女的当面跟他说这种话。那你爱人干啥着嘞？侯玉英扭过头朝着那个白布帐下边指了指，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给我们办了一个营业执照，我们俩就干上了这个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们家去吃顿饭吧，两年多没见你了，还以为你死了。我嘛，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愧地低下了头。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博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不了，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头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吧，我走了。少平慌忙地给侯玉英打了个招呼，就告辞走了。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仇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的时候，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和侯玉英的这次意外的相遇，使孙少平感慨万端。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了。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的逝去了。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

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呢。等到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之后，很快的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拔，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了黄元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园买的那身实心的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有一条是送给金秀的。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少平买了白馍和两份假菜，兄妹三个在他们的宿舍里吃了下午饭。吃饭的时候，金秀不断地询问他哥和他爸的情况。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去送少平，等车的时候他忍不住地哭了。少平劝慰妹妹说，别哭，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来，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儿，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怕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可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可就看你争这口气了。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擦净，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点着头。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元城。在黄元汽车站下车之后，他身上只剩下了5毛钱。他除过留够了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地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眼下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样的从他面前流过。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边，思谋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5毛钱只能勉强地在小摊上吃一顿饭。当然了，今天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杨沟曹书记那儿凑合一下，可是明天呢，后天呢，所以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他的事情。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向着东关大桥头移动了。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力市场的时候，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一些失去信心的懒工号已经开始退出了这个地方。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上，绝望之中还带着一丝侥幸的希望，等待着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地破灭了。他突然想，能不能到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个工程还没有完，只是一般的说来，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的就会有人补上的。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元河的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他拿着剩下的5毛钱买了一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少平把那盒纸烟塞到了工头的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现在又回来了，我没活干，看能不能再上你的工啊。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啊，本来人手满了，可一个人嘛，这样你来吧。少平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爬了2碗干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城东关金波那儿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连绵不断的秋雨
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了。这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南风赶着黑灰的云彩，潮水般的向北方漫过去，雨时疏时密，但一直没有断头。老天爷总是不尽人意，福田要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给下。现在不需要雨，雨倒是下个没完没了了。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黄源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滩。城外的山野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烦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买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缩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着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地行驶。从省城到黄原，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的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滩里，工匠也照例都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的睡觉。疲劳过度的人一个个都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稍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咯嘣嘣就响。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边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着许多事儿。前几天他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杨沟，可是他在那儿仅仅是落下了一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杨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的草，他现在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上一两年之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嘛，他不敢奢望。可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源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但是以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似乎都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黄源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的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人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使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安户口的真实用意。也许如果他知道了曹书记两口子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地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眼下他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熬煎了，反而倒是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少平，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于曹书记来说这是一招远棋，还得走上一段再说呢。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破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能耽误工，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活干，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
现在分了家，他就

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开始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工匠，他一天的工资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旧家庭之外，也能自己积攒上一点。两三年之后，要是能在羊沟找上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上两孔窑洞，那个时候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儿，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了，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呢。他甚至想的某一天，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头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不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那样神气活现的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样，他要和被他雇佣的工匠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就这样，在这连绵不断的秋雨中，孙少平整天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的胡思乱想。反正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总不能没完没了的看书吧。再说他手头上的两本书已经看完了，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吃过午饭之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儿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晚一料回来，又倒下睡了。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现在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看上一场电影，也好消磨一段时光。天已经很冷了，他把自己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然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地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没有伞，就在屋檐下面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也不会把衣服淋个湿透。现在穿绒衣似乎是太早了一点，走了一段路之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觉得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边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的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但是少平放心的是，这儿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去注意他的这身穿戴呢？他便尽量地把这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地在黄原街上逛荡。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拉拉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所有的商店虽然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是没有多少人光顾。就这样，少平不知不觉地溜达到了南关。这儿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

0: 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 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9: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9: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9: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 燕静。
13: 我上任后遇

0: 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4: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5: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5000万元支持

0: 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在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罗东川分别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录音报道，青海小补贴托起大名声，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落地见效，全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顺利办结，原青干部在贵德原青林开展植树活动，西宁市第四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录音报道，都兰土地托管激活农业增效新动能，今年前四月我国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世界杯各球队小组赛驻地确定，伊朗队将驻扎墨西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在青海交控集团，吴晓军走进企业展厅、客户服务中心、应急指挥调度中心，了解青海交通建设历程，并与一线工作人员连线听取保通保畅、服务保障等工作。吴晓军来到西部矿业集团，深入了解企业在矿山冶炼、盐湖化工、生态旅游、科技金融等领域发展情况，并通过智慧管控中心调度矿山安全生产和景区管理运行工作。期间，吴晓军听取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学习教育开展和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国企性党根本属性，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科学优化产业布局，不断提高全省综合路网能效，持续提升路盐经济水平，以流量赋能产业链的延伸，全力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推动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健全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持续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重点方向，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多种方式借枝借力，加快建设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要坚持深化国企改革，持续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做好降本增效文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要严格防范风险，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要切实抓好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落实好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把政绩体现在对国家战略的践行、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上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国资委要聚焦企业党的建设、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领域，强化精准指导，多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打开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曹俊、刘超参加调研。
1: 青海台消息，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改整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青海台消息，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清欠企业账款、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人居环境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焦高原特色优势领域，着力打造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青海贡献。要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高原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在服务

0: 国家战略中不断提升发展能级，要加快重点专项规划编制，结合实际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人口发展、教育改革等重点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用足用好财政、金融等各类政策工具，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要对照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统筹推进全省规范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要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健全推进机制，加强工作统筹，推动海南藏族自治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青海省草原修复治理成效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青海服务品牌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简化政策落地兑现流程，强化政策执行风险管控，全力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完善生活垃圾污水治理体系，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水平。要全面摸清草原治理区域退化底数，科学开展治理，健全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草原生态、生产、生活综合功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养老关乎民生福祉，对失能老人的照料更是许多家庭的极难筹办问题。今年一月起，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形式，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0: 近日，在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记者看到护理员正细心为91岁的马国春老人记录每天的身体状况。5年来，因中度失能，马奶奶一直卧床。如今在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下，她的状态明显好转，但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成为马奶奶一家的难题。马国春老人家属马军：
2: 我母亲在这个养老院呢，已经度过了2年多时间，一天的开销呢，原来的时候是6万多。她是本身是收入也不是太高，这样的话也减轻了我们的家庭负担。
0: 马军所说的政策是今年全省全面启动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全省60周岁及以上，经专业评估确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为失能老人家庭减负松绑。通过民政通申请后，就能领取800元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凭券在养老机构每月缴费时可直接减免800元。目前，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等多地已全面落实这项政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4315张，核销金额194.21万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960多万元。消费券能不能真正花出去，离不开养老机构的积极响应。全省已整合60多家养老机构、70多家社区养老机构参与其中。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康养部部长张婷：
3: 我们机构入住持续稳定在85%以上。自从这个消费券推行以来的话，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96%，基本上处于一个满员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话，对于失能老人的家属，对于机构来说的话，都是一项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服务，特别是对一些失能老人，我们做好日常的照护、功能锻炼、文娱活动，会让老人能感受到机构就是一个他的第二个家。
0: 而要让服务精准送达，第一步就是精准识别。全省引入9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近16000名老人的能力评估。西宁市乐信养老服务评估中心办公室主任马富花：
4: 围绕自理、运动、认知、感知四大维度26项指标打分，明确区分中重度失能等级，针对农牧区老年人分散、认知障碍老年人不配合等难点，我们依托社区摸排，主动上门受理，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音频进频。
0: 从精准评估、补贴直达到机构提质暖心服务，全省用小补贴托起大名声，形成了政府牵头、机构参与、线上助力、老人受益的良好局面。青海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王军：
5: 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贴，是一项创新的投资于人的政策。项目的实施能够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服务经济负担，增强老年群众的获得感，能够培育养老服务专业力量，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能够创新优化工作机制，促进养老服务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项目从落地见效到广泛覆盖，提质增效升级，让服务更便捷、更适配、更暖心。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报道。5月26号，青海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顺利办结。此次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办结，标志着离境退税政策在青海正式落地见效。工作推进过程中，省商务厅全程统筹推进离境退税政策备案、宣传培训、流程优化及代理机构遴选等全链条保障工作，联动财务、税务、海关、银行、机场等部门，构建协同工作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和旅客。
0: 青海台记者文强浩报道。近日，中央单位江苏省第6批原青干部人才和100多名志愿者齐聚海南周桂德县原青林，同步举行共植生命树、共筑生态梦、守护青青黄河植树活动。大家挥锹铲土、扶苗培土、提水浇灌，一棵棵新栽的树苗迎风挺立，一块块生命树纪念牌写下原青人的深情寄语。近年来，江苏原青指挥部先后精准实施一批批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目前，由南通市对口支援桂德县工作组发起的苏青友谊林建设项目全面推进，计划投资2000万元，力争用3到5年时间规划种植2000多亩经济林，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加特色产业振兴，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1: 青海台消息，5月25号，第二届驾游青藏中线重走唐蕃古道，体验游牧生活，品鉴杂多虫草，寻梦两江之源主题自驾活动开启。活动设置2条行进线路，形成南北呼应、双向奔赴的探访格局。一支队伍从西宁市正式出发，循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历史足迹，沿传统唐蕃古道一路向南，穿越高原腹地，历经玉树全境。另一支队伍从四川成都启程，沿 G345 国道一路西进，经康定、道孚、卢霍进入四川石渠，深入唐蕃古道核心文化区段。两支队伍最终将在江源玉树顺利汇合，共同集结后一同深入杂多县，正式开启本次重走唐蕃古道的核心探访行程。活动期间，全体队员将沉浸式走进高原牧区，深度体验马背文化、草原民俗，近距离领略三江源国家公园原始生态风貌。
0: 听众朋友，扎根高原农牧业一线，以科技智力助推乡村振兴，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扎根食品科学与农业技术研发一线12载，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攻克技术难关，用标准服务。

0: 江平、米斌发来的报道。
1: 五月的高原乍暖还寒，在海北州门源县泉口镇汉台村的食用菌大棚里，平菇和香菇正值出菇关键期。杨艳红一早就进棚开始他一天的技术巡诊。2025年度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
2: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全国，就是有一个蔬菜的全链条的一个冷链，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冷链运输，采摘完以后最好是2个小时以内就完成它的预冷，这样的话对它的保鲜是最好。我们可以采摘前去给它喷点水，防止它的一个开裂。
1: 从温湿度控制到采摘手法，从通风频率到水分管理，杨艳红一项一项抠细节，用专业知识帮助企业人员把每个环节的标准都落到实处。青海丰农菌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韩生贵：
3: 之前我们对食用菌的这些种植的产业链的这些标准啊，是我们什么都不懂，一头雾水。然后杨老师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从这个生产、加工、销售、运输、保鲜这一块给我们罗列了许多标准。
1: 青海三江运乳业有限公司此前因缺少专业人员，在生产提质和包装规范上遇到了难题。杨艳红得知后，一次次上门查看，梳理流程，帮助企业把问题逐一理清。青海三江运乳业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马军：
4: 在标签规范上，老师提前帮我们按新标准设计包装，避免后期包装不合规，帮我们规避风险，节约成本。老师专业功底特别扎实，不光理论过硬，还特别熟悉车间生产实际情况。
1: 杨艳红还参与制定完成马铃薯、藏羊、油菜、藜麦、蔬菜、食用菌六大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从种养到品牌环环相扣。这些科技兴农成果背后，是他12年如一日的奔走与坚守。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齐全清：
3: 叶红同志啊，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敢担当、能吃苦、肯钻研，常年奔走在这个企业车间与这个田间地头，收集第一手资料，不厌其烦征求意见建议，面对技术壁垒不退缩，面对繁琐的标准工作不浮躁，始终以实干肯硬茬，用成果兑现承诺，是单位里面冲在前、干在先的先锋骨干。
1: 常年扎根青海，用脚步丈量着高原的田间地头，哪里有技术需要他就奔向哪里。这位90后东北姑娘把青春写在高原大地上，把兴农成果留在农户家中。2025年度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
2: 获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份认可，一份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呢，我也会以此为动力，继续的做实做好我们的技术服务工作，然后用心的去服务企业，服务好产业，更服务好我们的群众，为我们的青海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0: 青海台消息：5月25号，西宁市第四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东区新迁王府井生活馆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31号。城中区以线下宣讲为主，通过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居民清晰普及垃圾分类标准。城北区聚焦趣味科普，在商圈设置文艺展演、知识科普、互动游戏三大板块，配套发放活动礼包，调动群众参与热情，实现寓教于乐。城西区依托校园、广场、社区三大阵地，开展差异化宣传，面向青少年设置趣味问答，向市民开放智能回收设备体验，组织志愿者入户宣讲，打通宣传最后一米，推动分类理念入脑入心。
5: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通过依托专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整合村里零散土地，加强农业机械利用，助力农业增效、粮食增产。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1: 在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的田间地头，农机手们熟练操作着旋耕机、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村民刘勇：
6: 种了400多亩，然后今年还是选择是土地托管，对我们来说是省钱省力。我们自己种的话，一亩成本要上100多块钱，托管的话，我们要省个

0: 40块钱也省力省心。
1: 在都兰县，像刘勇一样的农户有很多。过去每到春耕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贪黑，人拉牛耕，不仅效率低，种植成本还高。如今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将土地托管给专业合作社，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海西州都兰复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监事彭措：
2: 今年我们合作社托管了6451亩，覆盖3个行政村，183户，依托专业农机技术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节省人力物力，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1: 如今标准化、集约化、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在都兰县全面铺开，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从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从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土地托管模式成为农业增效的生动实践。海西州都兰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干事才仁宽卓：
3: 2026年，都兰县扎实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依托13家服务主体，覆盖18个行政村，累计完成土地托管5.49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通过耕种防收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助力农户不增收，推动现代农业体质增效。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5号，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
8: 5月25号，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关情况。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750项，涉及指标超20000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7: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25号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8: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
7: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5号消息，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流链、技术链出现破碎断裂，开展务实平等的对话尤其迫切和重要。
8: 当地时间25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说，真主党正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这一威胁。
7: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华尔藏，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千赫为您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请收听第二集浙川牵手，这座全国百强县让人直呼福气。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青海全面启动2026年汛期前安全大检查。
1: 走向乡村振兴为您播出一颗黑青稞的变形计。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及星海、桂南、玉树市、杂多、曲麻来、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气。
1: 好，以下的时间来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小雨转中雨，8到11度。
0: 乐都阴转小雨，9到12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7到16度。
0: 共和小雨，5到15度。
1: 海晏小雨，4到6度。
0: 玉树小雨，4到15度。
1: 马庆小雨转雷阵雨，3到12度。
0: 铜仁小雨，8到10度。
1: 格尔木阴，7到16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天气情况。大通小雨，7到9度。
1: 黄原小雨转中雨，5到7度。
0: 黄中小雨转中雨，5到7度。
1: 平安阴转小雨，7到9度。
0: 互助小雨，6到10度。
1: 民和阴转小雨，12到14度。
0: 化龙小雨，5到7度。
1: 循化小雨，12到14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祝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中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0: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高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0: 在中美博弈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
1: 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 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0: 5月25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
1: 韩正表示， 2015年4月， 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
0: 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赓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1: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 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
1: 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以去年发布的126项标准为例，从以下几个维度保护食品安全：注重原料管理，新修订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对食品原料可能带入的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做出了限制，避免不合规的原料进入食品生产环节。
0: 注重生产环节管控，新修订的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给食品生产企业的每道工序都立下了更严的规矩。第一，从凭经验到看关键，鼓励企业就像医生看病那样，不要盲目检查，而是找准关键控制点，比如杀菌的温度、时间等等。第二，从防看得见的到防看不见的。
1: 要重点做好产品风险管控，除了管源头的通用标准和管过程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国家卫生健康委还增加了一道防线，对日常消费的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等产品以及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添加剂使用、消毒剂和包装材料都制定了标准的产品标准。
0: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4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
1: 一是基本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四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服装、鞋帽零售额分别增长4.1%、3.6%，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
0: 二是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消费稳步扩大。

0: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
1: 四是入境消费持续升温，离境退税大幅增长。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购在中国活动有序开展，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流量。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与会嘉宾表示，155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1: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5月25号，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
1: 本届文博会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还首设了 APEC 经济体展区，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新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展区。
0: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办展，供需两端精准对接，本届文博会以厚重体量与丰富业态，为中国文化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世界观察中国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窗口。
1: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时效和影响力的展会，历经22年深耕沉淀，文博会日益成为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为推动文化产业交流合作、促进中外文化商贸双向流通搭建重要平台。
0: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推进会暨2026年度暖途行动启动仪式最近在北京举行。本年度行动共确定32个执行项目，预计可直接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
1: 暖途行动由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协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于2020年底正式启动，旨在鼓励引导行业组织和爱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整合社会公益资源，为广大司机提供互助互帮、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公益服务， 五年来已累计推出公益项目89个，吸纳公益资金1.73亿元，服务司机近2000万人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5号发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
1: 据介绍，重点企业依托网络布局、品牌信誉等，一季度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平均2到5个百分点。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以及新能源替换等，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然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